的广播直播节目，你好周末。今天是2026年的5月10号，农历3月24。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在好不容易得到的调休之后的一个休息日哈。那提前呢，也是和大家说一声周末快乐。说到周末哈，很多朋友也想知道呢，我们的节目有怎样的一些变化。那接下来呢，就由我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先来问候您，我是主持人阿蒙。今天上午呢，将由我陪伴大家度过接下来的美好时光。首先呢，今天的节目行程是这样啊，我们要为大家呢送出的是天气情况预报，还有呢全盟信息的汇总，让您呢分别啊在周边信息和远方信息的信息海洋当中啊，感受周末呢时刻围绕的信息轰炸。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哈也会为大家送出精彩的音乐、动听的广播剧，还有更多适合在休闲时刻分享的好的资讯内容。那全程呢，有任何的疑问和问题呢，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即时联络方式。您可以选择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当然了，你也可以来关注我台的具体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在搜索栏当中来搜索关键词西蒙荣梅聆听。当然了，在视频页面上哈，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主播们精心制作的短视频，也欢迎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去转发一下，并且呢去点点赞。好，下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第一站行程，为大家送出的是天气情况预报还有资讯内容。我是阿蒙，不要走开，精彩稍后回来。

0: 防一分钟，学习很轻松。高层住宅建筑火灾如何逃生自救？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时，应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要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口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回等待救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喜欢的女生不喜欢我，
1: 我刚刚被炒鱿鱼了，
2: 我和男朋友分手了，
3: 我女儿工作忙，已经2年都没有回家了，
2: 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感觉心烦。

0: 的钢琴课是满分哦。
1: 好在有好朋友一直陪着我。
0: 反正我也讨厌我的老板好久了。
2: 突然发现还有好多人喜欢我。
3: 夏天的时候，宝贝就会回来了吧？
4: 只要活着，就总会有好事情发生吧。

好，欢迎回来，下面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那么未来两天呢，我们大部地区会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缓慢回升，但是仍然提醒公众朋友们在外出时注意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下面是具体情况的预报。今天全盟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 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下面是各旗县市区的天气情况：巴彦福硕镇多云转晴，4度到24度；乌拉特镇多云转晴，5度到24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4度到21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8度到21度；马努拉图镇多云转晴，8度到22度；二里浩特多云转晴，9度到23度。 赞塔拉镇多云转晴，8度到22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转晴，7度到21度；明恩图镇多云转晴，5度到19度；上都镇多云转晴，7度到20度；多伦纳尔镇有分散性的小阵雨，7度到21度。最后呢，回顾一下锡林浩特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最高气温是22度。 今天夜间到明天晴间多云，偏西风3级，最低气温是7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这里是周末的好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叫做你好周末，欢迎关注5月10号的上午行程，我是主持人阿蒙。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资讯最前沿，一起关注一下整点资讯。那今天的资讯呢相对来说比较多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盟的相关信息。首先呢，锡林郭勒盟1月份到4月份的审批核准备案的项目呢，已经达到了500个，总投资额呢是598.6亿元。另外呢，近年来哈，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的全域推进基层社加村集体的经济模式，全系统累计投入资金357万余元，带动嘎查集体经济增收超过19.5万元，直接连接服务农牧户2500余户，服务直达牧区牧梢，实现了基层社与嘎查集体经济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可能很多朋友呢在若干年前哈知道时代的印记当中呢有这个供销社，后面呢有一个时代呢我们就不太说这样一个供销社的内容了，但是呢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形势下哈，现在呢我们又重新提到了供销模式，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怀旧的词汇呢也带给大家更多的未来的可能性，也祝牧民朋友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好，再来关注一下职场问题。5月30号，指引未来2026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及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的专场的招聘会呢，将在咱们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那么具体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30号，也就是星期六上午的9点到11点半。活动地点呢是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的足球馆，也就是咱们看到的锡林郭勒体育中心的北门的对面场馆。那这个活动主题呢，刚才提到了哈，它是2026年的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那么也是提供就业公共服务啊，这样一个进校园的活动。那么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报名方式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想要报名的朋友直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的相关公众号的推送。另外西蒙荣美也会继续跟进这样的一个大型招聘活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苏伊特左旗。近日呢，苏伊特左旗通用机场建设正式呢从东歇期转入到了建设的加速期，目前呢供电工程已经进入到了架线的关键阶段，预计啊今年的5月底呢将实现全线通电，而土方工程呢已经完成95%，今年呢将建成投入使用。那么镶黄旗哈，最早呢是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呢有了这个飞机，后来呢西欧中共进行呢也有了飞机，现在呢咱们这个苏伊特左旗哈马上也要架设起一个飞行模式了，所以朋友们请系好安全带进入飞行模式。再来关注一下外联方面哈，近日呢锡林郭勒盟到泰州特高压输电核心的电源点苏能白英华发电公司2×66万千瓦发电项目近日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厂用电售电一次性的圆满成功的也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到设备的调试阶段。那目前呢工程正在全速的推进当中，预计在今年的年底实现两台机组的双投。好，再来关注一下苏尼特右旗。近日呢苏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呢统一为苏尼特右旗户籍年满60周岁含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

好，以上呢是我们的整点资讯方面哈，关于全盟讯息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播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把视角放在国内国际新闻当中。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备受关注的某超。 据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的消息， 本届超级联赛呢将在5月15号正式打响， 赛事较去年的时间是有所延长的，而且场次有所增加，分为常规赛、淘汰赛的两个阶段，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另外呢，5月8号， 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呢， 在国家会议中心所开幕。 内蒙古自治区的12个盟市科技局呢， 以及高新区的84家企业， 38家重点参展单位组团亮相了科博会， 全面地展现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蒙古实践。 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哈， 这是一条关于我们国家造船业的性能播报。 今年的一季度呢，我国造船业的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了开门红。在1月份到3月份，我国造船完成工量呢达到1568万载的重吨，同比增长为46%，而新接订单量呢已经是达到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额为195.2%。那截至3月底呢，手持订单量32230万的载重吨，同比呢它的增长率 为百分之43.6%。以前我们知道中国机械牛，中国机建牛，现在发现中国的造船也很牛。好，继续来关注一下下面这个，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就是量子纠缠。那量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单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的消息哈，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经上线运行， 近日起呢将接收全球的量子计算任务，又接了全球大单，对不对？好，再来关注一下下面的社会民生方面的内容。首先哈，我们看到的是今天呢是5月10号，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哈， 从昨天开始，就是5月9号起呢， 咱们北方的气温已经开启了强势冲高的模式， 30度以上的范围呢 是快速扩大了。那么下周的暖热还会进一步的升级， 全国各地呢也将在多地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那我们给大家随便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天气的这个高温打卡日历很有意思啊，那比如说

在这个山东的济南啊，在5月10号，也就是今天，已经冲到31度了。那么未来最高气温呢，是一周哈，在5月13号是35度。那山东的潍坊呢是这样啊，13号也是冲到了39度的高温啊，已经是达到火炉的天气了。还有呢，我们看到郑州哈，曾经的传统火炉呢，在12号和13号。高温冲到了36度，河南的焦作呢，在5月13号，温度冲到了37度，还有像这个太原这边哈，离我们比较近，也是在5月13号迎来了高温，是36度，还有山西的运城呢，是5月13号最高温35度，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张家口啊，河北呢，张家口是5月13号最高气温是35度，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城市的关联度啊，也基本上在高热天气出现的时间为5月12号和5月13号。好，再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非常非常想了解的关于这个无人机的问题哈。公安部在5月9号呢，公布今年以来公安机关查处的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那么在这里呢，公安机关也是提醒广大群众，广大的无人机使用者和爱好者嘛，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操作，守法飞行，共同守护的是低空秩序，维护铁路的运行安全。我们看到了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无人机啊，它现在呢在全国的保有量呢是持续攀升，而且呢应用场景也是不断的拓展，但是呢为什么老出问题啊？因为个别的人员操纵无人机在铁路沿线开展飞行拍摄，还有像从事农林作业等活动时呢，因为自己缺乏安全意识，操作不当，那么也是不小心哈，侵入到了高铁线路区域，或者是违法飞越了铁路的线路上空，影响到了铁路运输。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哈，咱们公安机关提醒大家，凡是哈飞越铁路线路行为哈，那么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无人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还有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的管理办法等等。那么如果说哈，就是只是违法，那么您将得到的是行政处罚，但是构成犯罪的话，将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啊。就是过失损坏它也是损坏，过失伤害也是伤害。那关于无人机的适用的一些场景，也建议大家呢多多研读我们中国的相关法律条文。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内蒙古这边哈，内蒙古的第一大湖呼伦湖啊，进入到了全域的流冰期，就是呈现了非常壮观的跑冰排的这样一个盛景。那么这也标志着呼伦湖全线开湖。很多朋友可能也在想啊，这个呼伦贝尔很神奇，有呼伦湖，有贝尔湖。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还至今没有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没有看到一下这样的场景哈。那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什么是跑冰排。跑冰排呢是咱们北方河流或湖泊在冬季特有的自然现象，指的是呢冰层在风浪的作用下，它一块一块的碎裂成大小不一的冰块，那么随水流啊涌向了岸边，最后呢被冲击堆叠形成了一个壮观的景观。那么呼伦湖呢，作为咱们中国也是这个中国内蒙古的第一大湖哈，每年的冰冻和开湖期呢都是会出现这样一个奇观的。据调查哈，这个冰排测量度可高达1到3米，那么在阳光的照射下呢晶莹剔透，如同天然的冰雕。那么该现象呢既展现了呼伦湖的生态魅力，也反映了当地的气候和水文的动态平衡。那么很多朋友说，我能不能看一看这场景啊？那没问题，最佳的观赏期呢是风动初期，也就是说在11月份，还有开湖期在大概是4月份到5月份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哈，不要近距离观赏，要去关注一下冰层厚度的内容，还有呢要遵循当地的相关的一些标准核定，遵守安全指引啊，不要自己呢贸然前去。好，以上的资讯内容哈，也为大家补充了全国的相关信息，还有民生范围的拓展。那接下来呢，主持人阿蒙将和各位聊一聊今天的一个小话题哈。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0号，很多朋友知道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那么关于母亲节呢，您想要了解更多吗？稍后的节目时间哈，咱们用一个全新的方式来打开母亲节。一首动听的音乐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我们的你好周末，我是阿蒙，别走开，精彩稍后回来。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我是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
1: 这风情万种，
0: 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

个特殊的节日的氛围当中。今天呢是传说当中的母亲节。为什么要用传说呢？它不是一个网络化的用法哈，是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母亲节哈，它的概念的接收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说到这里，我们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会有母亲节这样一个大家众所周知却既亲近又无法完全读懂的节日。好，欢迎回到直播，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是你好周末。您收听到的播段呢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说到母亲节啊，它是一个为感恩母亲庆祝的节日，时间呢是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在这里呢就已经迷茫了哈，为什么去年可能不是十号，今年的又是十号？那是因为它只选在五月份的第二个周日。那么在这一天哈，母亲们呢往往会收到自己的宝宝和孩子们送到的礼物，比如说像一束花。康乃馨呢常常被视为最适用于献给母亲的鲜花之一，而我们中国的母亲花呢其实并不是康乃馨，而是萱草花。萱草花呢，它的学名哈叫做萱草，和阿福花魁萱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还有另外的一个说法哈，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了，就是忘忧草。就像周华健的那首歌哈，忘忧草，忘了那些烦恼，一次就好。那说到这个母亲节，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不知道哈，它最早呢是一个舶来的节日，起源于希腊。古希腊人呢在这一天哈，就向希腊神话当中的众神之母赫拉去致敬。那么在17世纪的中叶，母亲节呢也终于流传到了英国。那很多朋友知道哈，英国呢它这个时期非常的发达，它的精神文明传播速度非常快，于是呢他们把封斋期的第四个星期天已经当成了母亲节去沿用。那么在这一天呢，很多出门在外的年轻人哈就回到家里了，给他们自己的妈妈们带上一些可爱的小礼物。而现代意义上的母亲节呢是起源于美国，在1906年的5月9号，安娜贾维斯的母亲不幸在美国费城去世了。那么这位女性哈也是深感悲痛，第二年呢在母亲去世的周年纪念日哈，安娜小姐组织活动，大规模的去进行一些庆祝和一些惦念，那么为此呢去纪念自己的母亲，也把这个活动呢去推向了更多的朋友，让大家呢以类聚的类似的方式向他们致爱的母亲表达谢意。那么此后呢他又到处呢去做讲演，呼吁社会去设立一个真正的母亲节。当然这样一个建议哈，没有人会反对的，他的呼吁呢也终于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在1913年的5月10号哈，当时呢美国的参众两院通过了决议，当时的威尔逊总统呢是签署了公告，决定每年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呢就成立母亲节。当然了，这个举措哈是无关乎政治的。很多朋友说哈，虽然是美国他所这个提起的，但是在全世界也是适用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妈妈呀，我们都来效仿吧。于是呢1948年，安娜谢氏在43个国家设立了母亲节。那么母亲节呢也在中国的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举行。那改革开放之后哈，母亲节呢也被我们中国大陆这边所接受，比如说在1988年广东省和1989年的杭州等城市哈，他们接纳以来呢各级的妇联啊、政府的机构呢也是组织了母亲节的庆祝活动，并且呢把选择好母亲作为节日内容之一。其实呢很多科普中国传统文化的朋友应该知道哈，我们中国人对母亲的这个敬仰和尊崇和尊敬哈，它是不需要完全靠舶来的。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呢就有很多关于啊这个母亲的一些歌颂和说法。首先呢说到这里哈，很多朋友可能也会知道，孝道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稳定的社会文化的心理基础。比如说以新24孝为代表的中国式孝顺呢，目前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式家庭的幸福的密码。专家表示哈，其实呢在这个西方他们有一种罪感文化盛行的背景下哈，中国的孝文化价值呢是需要重新审视的。什么叫做罪感文化呢？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西方文化呢它为什么不能被我们全盘接受，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文化呢是代表着一种罪感和耻感。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哈，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啊，本尼迪克特，
他呢当时就提出的啊，说是什么呢，就是以这个宗教文明为核心。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哈，莫名其妙就这个人就祷告去了，莫名其妙的就是他就去忏悔去了，就是因为他这个是他属于什么的宗教信仰的问题，他会以一种罪感和耻感去反省自己，唤起自己更多的良知。但是我们中国人不这样啊，对不对啊？我们中国的孝道文化不是这样的，我们进入到了新的时代，而且呢传统的孝文化呢也需要进一步的创造的传承还有弘扬。比如说我们在经济上供养，我们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精神上慰藉，这也是中国人啊从古至今所践行孝道的基本内容。而以孝为本的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人伦规范。那么很多国人啊他可能理解的比较透彻，但是外国人呢他理解中国的孝顺啊这个特色的词汇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哈，如果说学习外语的话，在这个英文他是没有所谓孝顺这个说法的，没有办法直译，他用一堆英文字母一堆的英文单词才能说把这个孝顺这个词儿解释明白啊，很有意思。那么在中国哈，其实传统的这样一个观念里，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呢生活得更好。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看到过一个电视剧哈，里面有首主题歌我非常喜欢，叫做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啊。其实这就是能够感受到就妈妈对孩子的期盼，就是你起码得比我好，我要托举你，我要给你我的全部。尤其是母亲这边哈，他们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一些障碍，就是先天性的母爱就被唤醒了。当然了，就是作为这个双向的奔赴哈，子女也是希望母亲晚年能够生活幸福。因此呢，绝大多数呢，他们都是基于什么呢？血缘亲情和伦理使命啊，甚至是一种不求任何回报的利他型的孝道。但是呢，在西方文化当中哈，它对应孝道的是什么呢？虔诚感恩啊，这种西方式的孝道都是基于市场化规则和履行法律义务的利己性孝道。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哈，就是全盘合出脱出，但是西方的孝呢，它是有代价和有条件的。而且呢，中西方家庭观也存在差异。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哈，自古以来呢非常重视的是家庭和血缘亲情关系，以家庭为核心，层层外扩的形成了家庭到家族到社会到国家的基于人情的一个紧密关系，它是一个 family tree 啊。很多朋友可能初学英文哈，英文老师给大家说了，我们来说一个家庭树，就是树的这个理念关系。其实呢，家呢它最终会成为是人们精神归宿的原点。那西方文化呢则是强调要说，哎呀，你要知道你才是世界的核心，宇宙的核心啊，人和人之间建立的法律基础上的契约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松散，因此呢家庭观念是并不浓厚的。最起码的一个差别，比如说我们经常看一些这个西方的一些电视剧啊影视作品啊，比如说像美国这边就比较随意啊哈，他们呢叫爸爸妈妈可能是珍妮约翰查理啊，可以直呼其名。你在你家你叫你妈说，桂芬儿来给我把拿下筷子，桂芬肯定会拿这个拖鞋敲你的头哈，不行，不能这样叫妈妈，对不对？好，这是一个玩笑哈。另外呢，在传统文化的满盈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作品，这些呢不光是体现在影视上，还有一些传说和典故。比如说宋母的古诗哈，像唐朝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还有呢，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诗人白居易哈，他里面呢有一个诗集叫做母别子啊，母别子，子别母，白日无光哭声苦，关西飘寄大将军，去年破虏新策勋，赤赐金钱200万，洛阳赢得如花人，新人迎来旧人气，掌上莲花眼中刺。他这个诗很长哈，其实叙事体说的也是哈，在一个特殊时期哈，战乱时期，母子之间这种斩不断的亲情和面对世事无常的一种揪心的感受哈。尤其哈，很多朋友知道啊，过去哈，可能一提到这个大将军哈，就觉得威武雄壮啊，这个特别的厉害。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一个将军哈，策马转身，他呢面对的就是背水一战和自己的生母哈，生离死别啊。所以说呢，说到这里哈，很多朋友呢可能就会觉得说，特别的感慨，就是每一个时代人们赋予的精神内涵也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提到这里，我们可能就感受到了真正的一种时代赋予我们的全新的认知。还有呢，可能传统文化当中呢最早哈来自于母亲节的典故呢，
有这个孟母三迁，还有营口望儿山的传说，我们给大家呢来延展一下哈。首先说说孟母三迁，孟母三迁的含义呢是这样哈。孟子的母亲呢，当时为了选择良好的环境去教育孩子，多次迁居，以防啊他跟这个隔壁的一些行为不好的孩子学坏啊。出处呢是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卷一的母仪，孟子生有书志，又被慈母三迁之教。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啊，说孟母三迁有点夸张了啊，只要自己哈、啊、就是濯清涟而不妖，出淤泥而不染，那谁能把他去渲染了呀，对不对？但是其实呢，他是重点告诉大家哈，母亲可以为选择良好的环境去教育孩子，多次迁居，也是重视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关心自己的教育哈。但是呢，也有人说哈，可能这样的一个说法就不适用现在了。但是呢，不得不说，他其实最终哈，就是影射到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教史诗啊。就是说在那个没有学区房概念的战国时代哈，孟母呢能够就有这么新潮的时髦的思维，他的思想维度一定不是我们现代人受过现代教育可以去揣测的。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觉得他没必要，你不在那个时刻，你没有办法体会到在那种哈，首先是农耕过渡文化，然后呢加上封建文化礼教等等这样的一些约束下来，一个中国女性哈，尤其她是中国女性，在那个特殊时期中国女性是没有话语权的，她能为孩子去修葺一个这样的学习空间，他的搬家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想真正的读懂孟母三迁哈，你就应该了解在特殊时期一个普通居民的周围环境和内部建筑它是什么样的啊，他的这个助理的这个观念是什么样的，对不对？所以说呢，针对这样它是有一些文化的内涵在背后的。所以有机会的话，在今天啊，我觉得大家可以重温一下孟母三迁的故事。另外呢，不得不说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啊，对于很多的一些美好呢都是有自己的一些概念吸收的，对不对？那么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会觉得，也许哈，人生在世呢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去后悔，但是呢有很多事情你是不能去后悔的，对不对？比如说尽孝这些词啊，这些字，尽孝这个行为，如果说尽孝请一定要趁早，不要等到他真的哈头发白了，没有办法再接受你的孝道了，你觉得哇好遗憾啊。就像那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那关于孝道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熏陶。那么说到孝顺哈，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它会在今天去有一个全新的演绎。那稍后呢，我们也会用一些公益信息呢给大家做一些引领，让新时代文明的建设哈能够去根植到每一个家庭的根系当中。那么在今天，如果你刚巧特别忙碌，忘记了去把这个节日哈当成一个值得庆祝的这样一个盛典的话，那希望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现在远方的游子给妈妈打个电话，也可以呢直接美团下单一束萱草花，一束康乃馨送到家里啊。因为萱草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母亲花，而康乃馨呢是国际认证的，在母亲节专门送妈妈的定制花朵。还有呢，如果近在咫尺啊，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家里又住得近，或者本身就一起生活的话，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的母亲。好，我是阿蒙，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这一阶段呢，关于母亲节的一些内容呢，就和大家推送完毕了。也祝各位妈妈们在今天有一个快乐的节日，好的心情。我是阿蒙，祝您午安。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精彩节目。你好，周末在5月10号继续为大家放送精彩。

0: 家风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者，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妈，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教教我。
5: 慢慢来，
6: 慢慢来，
5: 爸爸教你，
6: 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7: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
2: 北京时间9:00，
1: 安全。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4: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园》。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荣，编剧刘明霞，导演皓月。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第一集。
5: 同学们，今天有非遗项目展示，我们一起去看看。
6: 在哪儿呢？快点儿，走了。
7: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校电视台记者雨涵。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校团委联合，在我校文化馆举办非遗进校园。

0: 堂和非遗集市的系列活动。此刻呢，我就在非遗集市上，稍后在多媒体教室设立的非遗课堂上，将由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和大家一起现场互动，请同学们积极参与。
1: 我是校电视台的记者王涛，在我身旁的这位是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张主任，大家请跟随我们一起去非遗集市上走走看看，有请张主任。
2: 同学们好。
3: 张主任好。
2: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来做个介绍。
3: 好。

0: 现在听到的是爬山调。爬山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同学们，你们听过吗？
1: 听过。
0: 我们再往前走，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件乐器啊，是八角鼓。大家看，它有八个角，是用手击打的乐器，主要是给传统曲艺节目伴奏的一件乐器。
2: 张主任，现场表演的这个节目我知道，是二人海。
0: 对，表演者是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二人台也是国家级

0: 张主任，现在演奏的这件乐器是什么呀？
1: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口簧。
0: 看上去这么小巧，还没有我的手指大呢。想不到它能发出这么悦耳的声音。
1: 你知道吗？口簧的音乐被学术界视为是人类音乐文化的胚胎。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小的乐器，在古代它用于沟通、表达情感、传递信息，所以呀，在它的旋律中，我们能感受到来自远古的声音。
2: 对啊，
3: 太神奇了！
4: 这个声音真的
2: 很
4: 厉害，
2: 是
0: 还真厉害啊！哎，那边在演奏马头琴呢，同学们对这个应该非常熟悉了吧？
5: 是啊，好多项目
6: 都是第一次看的，有的可以上手自己现场做呢。
7: 对呀，原来这些都是咱们身边的非遗项目呀。
2: 是呀，好神奇啊！
8: 真想不到我们中华民族有这么多的传统文化项目呢。
6: 哎呀，
9: 好神奇呀！
10: 真好。
11: 2018年5月的清晨，一簇簇盛开的丁香花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一串串淡紫色的花朵在和煦的微风中摇曳，芳香四溢。上午9点，呼和浩特市部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为主题，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非遗课堂上，同学们兴致勃勃的提问，嘉宾睿智幽默的解答，引来场上热烈的掌声。
12: 同学们，刚才呢，我们提问了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二人台晋剧脑阁的嘉宾。下面这位嘉宾呀，是贾继伟。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也是多所艺术院校的客座教授，还是一位创新新锐企业家，也是中国民族工艺美术神功百花奖的得主。下面请同学们提问。第二排中间举手的这位女同学，
13: 贾老师您好。我知道2017年8月7号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中央代表团向内蒙古自治区赠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题词贺匾等纪念品，其中有您的皮画作品《草原歌盛世》，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您更多的作品。
14: 是呢。
15: 大家好，我们创作的作品呀，大概有25件，先后分别获得了国家级、自治区级的金奖和银奖。草原歌盛世的这幅画呀，展现了欢腾盛世的场景，反映的是民族团结心向党的主题。民族大团结乌兰木旗是一幅弘扬乌兰木旗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精神的作品。这幅作品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回礼，回赠给中央代表团。为此，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还专门写来的感谢信。我们还有一幅反映民族团结的作品《金龙赐福》，被国家文化部收藏。另外还有一幅反映乌兰木齐队员们乘坐着拖拉机下乡演出的作品，它是唯一一幅蒙古族皮画走进中国美术馆做过展览的作品。
12: 好，第三排戴眼镜这位同学，
16: 贾老师您好，您取得那么多皮画艺术成就，我想一定也有过艰辛的奋斗历程。我想请问您，支撑您的不断前进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年轻人啊，很想向您学习，从您的经验中得到重要启发。
15: 啊，其实呀，我最初是从工艺和美术方面喜欢皮画艺术的，在学习和创作过程中，一步步积累了文化传承的一些理论和知识，从而使我形成了明确的文化追求。传承皮画非遗项目成为我的文化责任。我虽然有自己的皮画工厂和公司，但我却是以传承为主要目的。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进行的。为了传承，我宁肯舍弃一些物质的东西，因为我深知，只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去传承，才能使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和进步。我现在呀，在招收皮画艺术研究生，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争取培养更多的像你们这样有文化、有追求的青年学子。
16: 太好了，贾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都想去做您的研究生了。我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大学生师出有门了。
15: 好啊，欢迎你啊。
8: 那我们也可以去报名了。
3: 啊，可以研究这个项目啊。
4: 真没想到啊。
5: 贾老师您好，我是学校电视台的记者雨涵。我了解到您是全区的技术能手，想问一下，接下来您打算怎么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特别呢是像我们这些年轻人，能感受和体验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呢？
15: 你好，近几年我在北京的一些高校学习，有一位孙教授讲到了许多的地方啊，都有自己的特色小镇、特色村寨、文化产业园，并以此为基地，把56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汇聚到了一起，充分发挥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内容。我当时听着呀，特别受启发。我觉得呀，我们忽视的非遗传承也可以走这样的发展之路，于是就有了打造大青山非遗小镇的设想。经过忽视非遗管理中心的支持，经过许多非遗传承人的艰苦努力，再过半个多月，我们的非遗小镇就要投入运行了。
5: 贾老师，太好了！非遗小镇正式挂牌的时候，我们学校电视台想去做现场的网络直播，您看可以吗？
15: 好啊，热烈欢迎你们呀！
10: 我们也去看看。
3: 一起去啊！
10: 这个就是我。
0: 贾老师，我是学校电视台的记者王涛，我想更多的来了解一下非遗小镇创建的情况。
15: 啊，是这样。我们选定在大青山脚下的段家窑村打造大青山非遗小镇。我们这个小镇呀，将邀请不同类别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共同研习发展创新传承非遗项目，让更多的忽视人走进这里，近距离的接触学习，让非遗小镇不仅成为展示民族团结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还要成为全区各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
11: 每一次走进校园，贾继伟内心都充满期待，看到年轻一代大学生风华正茂，思想敏锐，他希望这些大学生能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喜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那样传统文化才能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4: 贾总，给您手机，好多个未接啊，嫂子还有伯母也打了电话，赶紧回一下吧。
15: 哦，好，我看看。我妈电话又打来了。喂，妈。
17: 继伟呀，你还知道接电话呀？
15: 妈，您有啥事儿呀？
17: 我在内蒙古医院急诊科。
15: 啊，妈，您怎么了？我这就到医院去啊。
17: 不是我，不是我，是你媳妇儿格日乐，胃病很重啊。
18: 妈，是继伟吧？我来跟他说。
15: 媳妇儿。哎呀，媳妇儿，你怎么了？
18: 没事儿，老毛病，你忙吧。
15: 媳妇儿，你先别说话了，我马上就过去啊。小刘，先去内蒙古医院。
14: 好。
18: 继伟，你先别着急，慢点开啊，我这儿有妈陪着呢。
15: 好，好，好，我知道。媳妇儿，你把电话给妈。
17: 哎，继伟。
15: 妈，大夫怎么说呀？
17: 啊，先做了检查，大夫说是慢性胃炎急性发作呀。
15: 那他咋治呀这？
17: 人家大夫给打了一针，可能是止疼的药。
15: 不是，哎，好了好了，我马上到医院去啊。
17: 哎，
14: 护 士您好，请问急诊科怎么走呀？
13: 前面拐过去就是。
14: 哎，好的，谢谢啊。
4: 格乐，格乐，哎呀，格乐，妈，
19: 你可来了！
4: 这，
19: 你就敢工作呀？
4: 啊
19: 啊！你不顾家了？
4: 哎呀，妈，格乐，你怎么样了啊？
19: 老毛病了，好多了。我说纪委呀，
4: 啊，
19: 这格日乐病得这么重，你不在身边，又不接电话，你说我们能不急吗？
4: 哎呀妈，我那是，哎呀，
19: 纪委，你说这贷款还没着落，这钱从哪儿来呀？肖震给格日乐打来电话，我接的，说接待室来了好多人，这咨询这事儿那事儿，还要建什么工作室的。但还有村里打电话让你去开动员会啊，协调会，这格日乐还病着呢，他还得帮你处理这事儿那事儿。哎呦，这一个人掰成八瓣，他也忙不过来呀。
4: 哎呀妈，我这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好了好了，您放心吧，这些事儿呀我都安排专人去负责了。
19: 专人负责？
4: 对呀。
19: 他们解决不了，哎呦，找不着你，最后还不都得来找格日乐啊？
4: 这，
19: 他这次犯病，那全是因为累的。你一个人舍着命干就行了，你可不能再把他搭进去了。
20: 妈，咱干的是一件事儿，咱要团结起来，才能一起干呀。
19: 哎呦，你俩倒是民族团结了，一个蒙古族，一个汉族，格日乐。这些妈都懂，妈不明白的是，你们团结在一起好好经营你们的公司不行吗？啊，你们这是瞎折腾啥呀？那放着轻浮不响，非要建什么非遗小镇，现在好了啊，这家里的钱还不够你投资的呢，这贷款又那么难，还得管那么多破事儿。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你俩都累成剩了，费力不讨好。
20: 妈，您别着急，小镇建设到了节骨眼上了，正是要件的时候。你看看纪委最近都累瘦了，眼睛熬得通红，其实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好。

0: 好好休息了，您呀就别责怪他了。
1: 哎呀，我这不也是心疼你俩吗？纪伟，纪伟，
2: 哎妈，
1: 你说你这是瞎折腾剩啊，你看看这都把隔日乐累得来医院了。
2: 妈，您放心吧，这些事儿呀我一定会处理好的啊。您老啊也得注意点身体呀。
1: 这话说的简单，可做起来多难呢。建个小镇需要协调的事儿那么多，问题一大堆，千头万绪的。我是怕压得你们喘不过气儿啊。
2: 妈妈，您别着急别着急啊，这些我都知道。来妈，您先坐下，我给您倒杯水。妈，您还记得李大爷家的虎子吗？前几天呀他给我来电话了，还问候您老了。
1: 虎子
2: 啊，
1: 记得呀，那孩子不是在北京上大学吗？
2: 哎呀，对呀，他现在呀在北京可好了。
3: 听着贾纪伟说起了虎子的事，贾母不禁陷入了对往事的

0: 你这爬山要唱的能登上大舞台了。
1: 别吵别干活，这样干起来才带劲儿。
0: 说的对。
1: 哎，几位妈
0: 啊，
1: 你这是又给虎子送面人人来了啊？
0: 对呀。哎，虎子呢？
1: 哎，虎子快出来，你家大妈给你拿来好吃的了。
2: 哎，马上。
1: 几位妈，
0: 哎，
1: 这市里把小的乡亲们，孩子过月岁，老人过寿，总是找你做面书、做面圈、做面套上的。哎，你这也忙不过来哇，有事儿你就招呼我和老伯伯来帮衬帮衬你。
0: 好，行。
1: 哎，几位妈，
0: 哎，
1: 你家几位可是了不起呀。
0: 哪儿啊？
1: 那天我看他在那牛皮上套花了一匹马，花脸花谢的，哎呀，有点狗头。哎呀，真是跟了他爹了呀。不像我家虎子，又不跟上我学草爬山雕，又不跟他妈学赶山子。
0: 别这么说。
1: 哎，这手艺呀，他看也不看，管也不管一下。
3: 你唱的那土调调，我阿妈做的这些烂簪子，谁稀罕啊？老土。
1: 你呀，你个臭小子，家里这手艺都是传男不传女，你这样以后还能指望上个你？
3: 你爱传谁传谁，反正我不学。我才不学呢。
1: 你哎呀。
4: 妈，哎呀妈，我猜到您就在李大爷家呢。
0: 纪委回来了。
4: 妈，您快看，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考上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了。
0: 是啊，快给妈看看，快
4: 给。哎呦，您看，
0: 这是考上大学了。
4: 对呀，
1: 哎呀，考上大学了。哎，来来来，快给我也看看。哎，
4: 李大爷，您看。
0: 好事好事啊。纪委，你爹知道了吗？
4: 我刚回家，他不在呀。
1: 纪委妈
0: 啊，
1: 纪委他爹本来就是咱市里把学有名的批教，这纪委考上艺术学院，他爹呀，啊，可是要高兴坏了。
3: 有啥可高兴的？那不就是个皮匠吗？人家现在都是机器生产，谁还用你手工做的呢？
1: 哎哎，你这个臭小子，你有完没完？
3: 爹，纪委哥现在就在这儿，你问问他，上大学了还能回来当那个皮匠吗？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这做的、吃的、穿的。

0: 这都是啥呀？这是白送都没人要，六月穿棉袄，你自找难受了吧？
1: 虎子，你胡说上了，我们这些老祖宗的寿衣都是从你的祖辈那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啊！你想干啥？吃面不记得早家人，忘了本了你？
0: 那非得跟上你们学这些烂玩意儿就好。我要考大学，我要上清华，上北大，我要出去见世面，我离你们远远的。哼，我回屋学习去了。
1: 哦，上大学好啊！有本事你们就都走吧。
2: 李大爷，上学和做事儿呀，我们两不耽误，都能做好。您放心吧，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奋斗，让我们都过上好日子。
1: 哎，几位呀，前天隔壁老七家那个木匠病倒了，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哭成个泪人人。他说这也家里人也没有跟着学，眼看着寿衣就失传了。
3: 哎，听他说人家祖上还给古代大臣做过家具呢，那手艺十里八乡谁不夸？哎，可惜了，别说他了，就连我这捏面人的手艺要是没人学，也怕是要失传呢。
1: 是呀，我们村里的手艺人那么多，小脚都没人学。哎，这是咋了？
0: 靠手艺还能养活了家呢？
1: 哦，是啊，要这种田做买卖打工才能养家糊口，孩子们得上大学，我们这手艺活儿能做几天就做几天吧。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园》，剧中人贾继伟由赵伟刚演播，贾母由齐超演播，格日乐由郝月演播，小刘由黄俊演播，雨涵由赵雅丽演播，王涛由裴晨演播，虎子由郭帅演播，李大爷由刁民演播，学生由米思佳、卢亚庆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涛、梁淑娟、李鹏、江向东、韩敏、靳科等，旁白刘杰，文学编辑张丽、王悦、严少军，音乐编辑卢亚庆，解说朱玉胜，播音胡少波，录音合成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本节目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品。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园》，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刘明霞，导演皓月。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第二集。
1: 贾继伟生活的小山村还有很多民间艺人，那些精湛的民间技艺在耳濡目染中陪伴着他的成长，对他从事皮画艺术有很大的影响。可是眼下，许多优秀手工技艺都面临失传或找不到传承人的窘境，传统技艺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这些问题也成为许多手工艺人一生的遗憾和牵挂。
2: 哎，妈，
3: 哎，
2: 每次想起那么多的手艺人呀，一天天的老去，很多民俗传统工匠人的技艺就这样丢失了。
3: 哎，
2: 我们现在建非遗小镇，就是想让像您一样的手艺人有归属感，有自己的家园。现在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非遗保护中心，在帮我们发掘、收集、整理这些项目，就是想让像您一样的手艺人后继有人，不留遗憾呀。
4: 妈知道，妈也是看隔日乐病了，一时糊涂了，替你们着急不是？
2: 妈，只要您理解就好了。
4: 你们放心吧，妈一定全力支持你们。我也学你们，把咱村里的手艺人啊发动起来，做好传承的事儿。
5: 妈，您知道吗？咱村的虎子呀，现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研究生了。他的导师呀，就是我们非遗小镇的总设计师孙教授。过几天，他还要和孙教授一起来我们的小镇参观考察呢。
4: 是吧？小时候那么叛逆一孩子，没想到他最后竟学了研究文化艺术的专业了。
2: 是呀，妈。
4: 哎呀，这下你李大爷高兴，咱村的手艺人他都高兴了。
2: 对呀，国家社会文化发展也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
4: 对，
2: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也才能有科研创新的成果呀。
1: 贾母的一番话让大家又陷入了沉思，如何让更多的人从非遗项目中深刻地感受我国传统文化以及内蒙古的地域特色，让非遗文化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为之努力。
5: 纪伟，上午你在大学参加活动，同学们都关心啥呀？
2: 上午的活动啊，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没想到大学生们提了那么多很专业的问题，还有不少的同学呀，想到咱们小镇来实习，来实地参观学习呢。
5: 嗯，他们可都是年轻一代，思想敏锐，能更快地接受新鲜事物。真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呀。
2: 是呀，不过媳妇儿啊，像你一样的手艺人很多，但是有你这样超前想法的却不多，而且去付出行动的更是没有几个呀。
5: 我觉得作为一名手艺人，因为一直在做，才有了新的创意和灵感。
2: 是呀，这几年我走进校园，又被聘为高校的客座教授、签约教授，等大青山非遗小镇投入使用以后啊，我在小镇开辟几间教室，通过校企合作搭建平台，建立学校的非遗传习基地，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树立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孩子们的文化自信。
5: 这些我都懂，我们的技艺呢，的确需要接班人。
2: 对呀，我们建非遗传习基地呀，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动手，实际操作，增加自我的认知和动手能力， 这样孩子们就可以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未来发展方向，还可以更多地培养孩子们的有责任、有担当啊。
5: 我们要敢于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4: 哎呦，你们总是这么乐观，我都被你们影响了。
5: 纪伟，你快去吧，小镇那么多事儿，等着你去处理呢。
4: 对对对，快去吧，这儿有我呢。
2: 哎，媳妇儿，那你输完液以后呀，就回家好好休息。
5: 嗯，
2: 妈。
4: 哎，
2: 那就辛苦您了。
4: 哎，
2: 我先走了啊。
4: 去吧去吧，放心吧。
2: 哎。
1: 贾继伟在筹建非遗小镇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地方能成为众多手工艺人的一个聚合点，也能成为展现自治区非遗项目的平台。因为他深知，非遗文化需要一个基地来支撑，需要一个窗口来展示，而眼下急需要做的就是得到政府的认可和众多工匠艺人的支持，一起来推动非遗小镇的建设和发展。
2: 哎呀，张主任您好啊。
3: 贾总您好。
2: 哎，大家好，你们都来了。哎，张主任您来了，我们的传习基地呀就有眉目了。来来来，快都请坐啊。
3: 贾总，这位是我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您对接工作的小陆。
2: 哦，小陆您好。
6: 哎，贾总您好，我是负责对接非遗小镇的政策咨询和宣传工作的，还有就是给咱们传承人来做好服务的，今后有啥事儿一定记得找我啊。
2: 好好好，行，先谢谢了啊，小陆，记着您了。
3: 那贾总，还有一些传承人因为有事没来，但是他们已经决定入住咱们的非遗小镇，他们的资料小陆都给你带来了。
2: 哦，
6: 贾总给您资料。
2: 哎呀，谢谢啊。
3: 那就先请各位项目传承人来讲讲他们的情况和他们关心的问题。
2: 对对对，好好。
7: 贾总你好。
2: 你好。
3: 这位年轻人是布艺的传承人张悦。
2: 哦，
7: 大家好啊。
2: 嗯，
3: 还有这位小伙子是丝编的传承人高虎。
8: 贾总来叨扰您了。
2: 哎呦，你好你好，欢迎啊。
3: 这位是青城糖画的传承人李永强。
9: 贾总好。
2: 哎，你好，这位我认识，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少数民族服装服饰展览会上我见过他啊，他设计的一套黑色连衣裙非常棒。
3: 对，设计的很有特色，还获奖了。
2: 嚯。
7: 贾总，我是山丹。这件裙子是运用了传统粘羊毛手工技艺，加上现代材质，融合了汉服、就唐装、纱裙的设计理念制作完成的，获得了展会的银奖。
2: 哦，山丹，哈哈，山丹呀，你要多拿上几件作品，放在我们非遗小镇的展厅展出，一定会受欢迎的。
7: 张主任、贾总，以后就跟着你们干了。
3: 各位老师，都亮出你们的作品看看吧。
7: 我先来，这件呀叫花开富贵。你们看这里的工艺，需要通过十几道工序，剪、裁、缝，把不同材质布料进行拼接、缝合，绣出的鲜花呀栩栩如生。其实我们的布艺呀，又叫做布上的艺术，它就是用布、绸缎等为主要原材料来制作出来的。
2: 哦，
3: 不错。
2: 嗯，真好。
8: 那我也来说一说吧。我这件呢是龙凤呈祥，别看这一根根金属丝线都是没有温度的，可是编织在一起啊，这金龙银凤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咱们眼前了。其实呢，丝编啊就是一种独特的编织手法，每一环每一圈之间的组成呢必须要做到井然有序，因为丝编呢是要求纯手工编织，所以中间啊更来不得半点马虎。可能你们眼中一根根笨拙的金属丝线，在我们传承人手中啊，就能散发出一缕缕活跃的魅力了。
3: 嗯，
2: 来来来，我看看。哎呀，
9: 我这个糖画呀，需要现场制作。人们说糖画是民俗风情画，既能看又能吃，观之若画，食之有味。 糖画看起来是雕虫小技，实际上做起来是很难的。这个以后啊，我会给大家现场做糖画。
10: 到时候一定得看一看。
7: 纪伟哥，嫂子打电话跟我说了，我的粘羊毛作品各样带来了一件，用哪件呢？你们选就行。
3: 太好了，你们拿来的呀，都是绝佳的工艺品啊。
2: 是呀，真是太棒了。哎，张主任，我看要不这样吧，我带大家呀，直接到我们建好的展厅去看看，请大家去我们的非遗项目工作室，大家去给提提意见。

0: 啊，看看怎么布局更合适。顺便啊，我也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非遗小镇。
1: 行，我们现在就去展厅。
2: 嗯，
0: 行，
3: 好，
0: 好，
3: 好，
0: 来，
3: 走，
0: 来，
4: 行。
5: 听着大家的赞叹，望着眼前的美景，贾继伟不禁回想起当初决定打造非遗小镇的时候，也走访了很多地方。可是当他来到段家窑村时，他一眼就认定了这里。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充满了诗情画意。走在山路上，未来的构图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它美丽的轮廓，更加坚定了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决心。
1: 哎呀，你们看这个，真漂亮啊！
6: 我这可是第一次过来，这景色真美啊。
7: 等运行了之后啊，来参观的人肯定不少。
1: 这么美的地方，一下子就有创作灵感了。
8: 以前的五月来这儿，看到的就是稀稀疏疏的一座荒山。
7: 嗯，我刚才就思慕着啊，以前坐车路过这儿，怎么没看到这么漂亮的风景啊？
9: 哎，前面那些工人师傅们干什么呢？
0: 哦，这呀，是我们请来的园艺工程师，他们在做春季的植被维护。对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过去的植被确实是比较单一的，有的地方还光秃秃的。
9: 嗯，
0: 哎，对，你们往这边看。
9: 嗯，
0: 我们现在呀，这个地方被划为三个板块区域，都拥有自己的花坛草坪、树木绿篱。
1: 嗯，贾总他们在初期规划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既要改善生态环境，又要起到美化净化环境的效果。
0: 哎，对了，这边呀，你们看到的就是非遗艺术馆，前面的就是非遗博物馆。哎，对了，还有这边传统美食区，这里是手工艺区。
9: 哇，
0: 哎呀，你们再往这儿看，哎，再往那边，哎，那边呀，你看。
5: 贾继伟兴致勃勃地带领着要和他一起创业的手艺人参观即将投入运行的非遗小镇。其实从当初规划开始，他就希望把这里打造成非遗活态传习基地，希望这个基地能真正从参观的民众和非遗传承人的角度出发，去探寻最有效的展示和传习方式。高兴地向大家介绍起小镇布局和设计情况。
0: 来，大家看，前面呀就是非遗展馆了。展馆按照项目划分不同的区域，今后大家的作品就陈列在这儿。
1: 哎，看这外观设计，就有传统加时尚的感觉呀。
0: 是呀，旁边就是给你们准备搞创作的工作室，我们这些工作室啊都是对外开放的。
1: 哎呀，那太好了，咱们快进去看看吧。
0: 来来来，快请进。
7: 就是就是，咱们进来看看。对对，看看。
0: 我们呀，就是要给广大的传承人打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同时提高游客的参观体验质量。你们看，从里到外都有着传统文化的氛围呀。
7: 嗯，是啊是。看着这个环境，怎么有点像我小时候真实的生活场景呢？
0: 哎呦，对呀，这就是要给人一种历史感，加深人的印象嘛。
1: 嗯，贾总，这儿能集中展示多少项目呢？
0: 哦，我们这儿呀，能集中展现呼市及周边地区上百个非遗项目。
1: 嗯，
7: 这么多。
1: 除了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些项目外，我们非遗保护中心还要把脑革、剪纸、烧麦制作技艺、蛋雕啊等等不定期的拿到这里来展示。
0: 哎呀，谢谢张主任，谢谢非遗中心大力的支持呀，有了政府的扶持，我们的基地一定能做得更好。
1: 嗯，我们每逢传统节日，包括我们的24节气，我们都要准备组织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让更多的人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啊。
0: 嗯，我们非遗小镇

0: 不光为大家打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还要呀把这些活动组织的丰富多彩。
1: 贾总呀，其实我一直有点担心，这段嘉窑距离呼和浩特市城区有点远呀，我们来这里成立工作室，你说这万一没有人参观也没有市场怎么办啊？
2: 是啊，
3: 我也有这个顾虑，虽然这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但是要是来的人不多，我们投入的成本是不是太大了？毕竟我们的作品啊都是手工制作的，我担心。
0: 万事开头难嘛，我给大家讲讲我的运营思路，你们呀就不这么想了。我们这
4: 贾总
0: 呀，
4: 贾总，你看外面怎么来了那么多人啊？
0: 哪儿啊？
5: 就是
6: 这是干什么
0: 呀？这是
5: 他们干啥？
7: 原来在村里开小饭店的几家农户收到了环保整改通知书，要求整改，完成没改电没改气的任务。他们误以为是非遗小镇的建设影响到了他们，于是就集体决定找贾纪委来解决。
8: 纪委，可算是找到你们了。
0: 俊平哥，香秀姐，哎呀，你们这是怎么了呀？
9: 贾总，咱们就打开铁窗说亮话啊，村里准备开农家乐，村民都找到我这儿来了，大家非要见你一面，跟你叨唠叨唠了，让你有个交代。
10: 就是，
8: 这咋也不能因为你们开个小账，就非要逼着我们改地改气吧？我们在烧炭也有几十年了，这一中午一晚上就烧那么一会会，就飘的那么一点点炭烟。是把你们的山熏毁了，还是把你们的树染得不落了？
11: 就是
3: 香秀姐，
8: 不瞒你说啊，我们今个来这儿就是想和你理论理论。
10: 对的了。
4: 没改气没改电，这不是好事儿吗？
8: 好事儿。
4: 大家别急，我给大家说道说道。
12: 你说
4: 啊，这是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对燃煤散烧进行综合治理，采取集中供热、煤改电的清洁方式进行集中供暖。现在呢，国家推行环保政策，我们得支持呀。
9: 这环保要求必须改，开得风清快了，让我们多花钱，你们多挣钱。你们这安的省心。
13: 集中供暖，煤改电我们同意，家里是不用生火劈柴买煤炭了，可是我们家开饭店多少年了，都是用的火炉子，一年下来花不了几个钱，我们早就习惯了。
8: 就是嘛，
9: 你们可会说了，我们这儿的饭店一年就开个三五个月，就是点时间，你还要改个店，这那电费得花多少钱？我看呀，能将就就将就将就啊，大家说是不是？
13: 就是的，
8: 我也是这么个认为的。你们说，我们这个农家乐就靠这非遗小庄的游客来混活了啊？这小庄是建起来了，咱以后也不知道一天能来几个人呀。我看能凑合就凑合凑合啊，反正也没多长时间了。
13: 就是。
0: 那其他叔叔婶婶，你们的意见呢？你们怎么知道来的游客能不多呢？怎么知道我们就只能开几个月呢？
8: 那是知道了，我们也冤的。
14: 我就是跟着来听听。
15: 我的意见是，能不改就别改了吧。
0: 叔叔阿姨们，听我给你们说道说道行吗？
12: 你说。
0: 这个问题呀，也是我们入驻非遗项目传承人心里最关心的问题。他们一旦进驻这里的工作室，人员费用、车马劳顿，这些呀都是需要花销的呀。
15: 将来人多不多，我们也是估摸着说呢。
0: 非遗小镇运行之后呀，一年四季都会向社会开放。你们看，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是非遗传承人呐。
8: 纪委，这像是个非遗传承人呀。
0: 就是你们说的那种手艺人。
8: 手艺人？
0: 对呀，你们看看，我们呀，在这展厅摆放的这些物件啊，再看看你们手里拿的这些物件，
15: 我看
0: 你们说说啊，你们喜欢不喜欢呀？啊，
13: 我看看。
0: 对呀。
13: 哎呀，看那人家这金龙金凤咋憋的了，这么小。
8: 哎呀，你们快看快看，丫丫娃，你看康家这个妹妹绣的真是生了。这花绣的真鲜亮了，
2: 哎呀，你们快来看咱儿的，咱儿可咋就个迷人人了啊？
8: 呀，你咱绣出来巧了吧？我绣下的还让家咱没法比，真是在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哎
5: 呀，各位叔叔婶婶，你们看到啊，就是我们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个叫面塑，这个是刺绣。这个是丝边项目，
6: 哦，
5: 这个呢是皮画，
6: 哦。
0: 等我们小镇开业后呀，我们每个月都要举办非遗项目培训班，我们呀这些非遗项目的传承人都会给大家来讲课。
2: 这是咋的呀？
0: 你们可以当面来学，不仅你们可以学，我们还要邀请市里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免费来学习呢。
2: 哎呀，真棒！
5: 我们还要举办全市的非遗亲子体验活动。我们已经联系了市妇联，在这儿设立天才妈妈梦想工坊，帮助更多的妇女啊完成培训，实现就业。你们学会了也可以来参加，也可以来展示你们的手艺啊。
8: 哎，那我问一下，那这个东西能挣钱吧？
5: 能呀。
8: 哦，这是啊。哎，意思是我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手艺挣钱了啊？
5: 对呀。
8: 哎呀，哎，这是
0: 啊，忘了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位呀就是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张主任。
5: 大家好。
0: 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归张主任管。
8: 哎呀，怪不得，怪不得了，这话句句刷到我们心坎里头。
14: 哎哎哎哎，
9: 你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天花乱坠。我看这些，就不就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手艺花吗？除了现在家里的老人，谁还做这些了？你们这是日哄睡了，靠这能挣钱？哎呀，不要骗人了，你们几个上了当。还闹不机密了。
2: 哎呀，
8: 行了行了，你懂得个上，这干让我闹不机密，你还不让人家说一说啊？来来来来，不要听他的，你们都悄悄的啊。下面让咱们张主任给大伙儿好好的刷道刷道，看看究竟行不行。
2: 啊，刷吧刷吧刷吧，
15: 到底是咋的回事？
1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园》，剧中人贾继伟由赵伟刚演播，张主任由刘明霞演播，贾母由齐超演播，格日乐由郝月演播，小刘由黄俊演播，张月由赵锦红演播，香秀由张娇演播，俊平由龚杰演播，高虎由杜浩章演播，山丹由冯国立演播，村民由杨振海、贾颖杰、赵建军、马巧英演播，文学编辑张丽、王月、严少军、梁淑娟，音乐编辑卢亚庆，解说胡少波，播音朱玉胜，录音合成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本节目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

0: 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1: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0: 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园》。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刘明霞，导演皓月。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第三集。
2: 大家伙安静安静啊，下面呀，我们请张主任给大家伙讲讲。
3: 乡亲们，我给大家说说，以后啊，每到传统节日和24节气日，我们都会在非遗小镇举办一些大型民俗活动、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会吸引很多人来参观游玩。我们从春节、元宵节的年俗活动就开始了，一直要延续一整年。到时候你们这几家农家乐怕是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呢，你们可是要做好准备啊。
4: 真的吗？
2: 大家呀先别着急啊，我已经联系了村委会的王书记，下午就去找他谈谈，过些日子给大家举

0: 举办一个农家乐经营培训班，还要给村里呀搞路灯亮化、村容美化呢。
1: 哎呀，这越听越带劲了，给我们配上上呀。
0: 我们村民培训班首期给大家讲怎么接待好游客，吸引更多的回头客，用干净整洁的农家乐和村民的新形象迎接八方的客人。
2: 哎呀，
3: 我来了。
1: 通过大家的努力，展现咱们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以乡风文明建设来助推乡村振兴。就怕到了周六日节假日呀，你们忙也忙不过来呢。
0: 培训的时候啊，我还会邀请专业人士来给大家伙呀算一算煤改电的具体费用，改完之后有用电的补贴政策，算起来都差不了多少。关键呀，这煤改电之后，你们的饭店环境会有更大的改变，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来的人不就更多了吗？
1: 哎呀，
4: 算得可不赖了，就怕到时候个拉扯鬼没眼的事儿吧。
1: 哎，这话你到了你嘴里头，咱就变了味儿了。看你那个犟气吧。
5: 少点开吧。
1: 哎呀，能拉过就行
6: 了。要不那
1: 乡亲们啊，我们这个大青山脚下的村子里啊，咱老百姓需要人才引进，也需要人才的引领，来带领我们改变村容村貌。你们好好干，肯定有盼头。
0: 我们大家呀，一起努力，加快乡村振兴的步伐，把咱们段家窑早日建成一个美丽乡村。
1: 小青嘛，你们看家中这儿这么多人，咱们快缓缓的先走吧，不要影响人家老板们太正事了啊。
4: 哎呀，纪律看错本，怎么走着瞧啊。
1: 哎，快缓缓先回吧。那家中
4: 啊，
1: 你先摸吧，我们就不打扰你了啊。
4: 好，
6: 先忙正事，先忙正事，走了，我们就走了啊。
0: 好嘞，大家伙呀，你们都慢走啊。小刘，快帮我送一送。
7: 好，大家放心啊，培训班授课的事儿联系好了，我会让村委会通知大家，到时候大家都可要来呀。
8: 没问题。
9: 望着村民远去的背影，贾继伟暗下决心，一定要和村民一起，跟村委会、区政府一道，共同努力发展经济，真正的让老百姓看到希望，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解决就业问题，足不出户就能看到美丽家园的成长。
1: 各位老师，关于非遗展厅的布置，还有建立项目工作室，你们还有什么困惑，还有什么需要解答的问题，下面就抓紧时间说说吧。
10: 贾总，今天的收获真的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几位老师们，你们有没有增强了信心啊？
11: 有，我们有信心，今后啊，这里就是我们的创作区了，也是非遗的体验区。
6: 哎呀，等我回去好好选一下，把最好的作品放在这里好好展一展。
12: 我们也想一想，开展一些什么活动能吸引更多的人来我们非遗小镇参观、学习、交流。
10: 贾总，今后我们也可以把那些需要抢救性保护的非遗项目引进来，免费对外开放，这样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啊。
0: 是呀，这就是一种文化自信，也是我们传承保护非遗文化的初心。
1: 这也是我们当代手艺人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担当啊。
9: 送走了张主任和参加讨论的匠人们，贾继伟思绪万千，回想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贾继伟更深感肩上责任重大。就连妻子格日乐走到了身旁，他都没有发现。
13: 继伟，
0: 哎，媳妇儿啊，你咋来了呢？
13: 我来陪你吃饭啊。
0: 为啥呀？
13: 我还不了解你呀。
0: 啊，
13: 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了。
0: 哎呀，亲爱的，还是你心疼我，这些日子呀 让你受累了。哎，你胃还疼吗？
13: 不疼了，好多了。
0: 来，媳妇儿，你坐下。你呀，应该在家好好休息啊。你要是难受，老公不是也很心疼吗？
13: 这还差不多。哎，对了，纪委，我刚上来的时候遇到村里的湘绣了，给咱送来几件东西，他就在外屋，我过来喊你一起过去看看。
0: 啥东西啊？
13: 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行，咱们去看看。
2: 贾总，你们都在了啊？
0: 哎呀，湘绣你好。
2: 贾总，你看我这个人性子急，今天上午来了你们这儿，在中午又倒跑过来了。哎呀，
0: 湘绣，别见外啊，这小镇呀就是咱村村民的家，你随时都可以来呀。
2: 哎哎，贾总
0: 啊，
2: 我上午看了你们展厅的展件
0: 啊，
2: 又听了你们讲了那么多非遗的事儿，
0: 嗯，
2: 我就想起来我家也有几件物件。
0: 哦，
2: 都是我老爷爷留下来的。
0: 是吗？
2: 我听我奶奶说这些东西可是老古董了。
0: 哦，
2: 回到家我就赶紧给拾端出来了。我想这些东西放在我家也没上用，兴许你们的展厅能用得上。你看，你们快看看有没有用。
0: 来来来，
13: 我看看。这好像是件驼毛口袋。
2: 对对对，就是驼毛口袋。
0: 哦，
2: 我奶奶说呀，它是当年走西口脱队找粮食用的了。
0: 哦，当初呀我来这儿选建小镇地址的时候，我就听同行的专家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古驼道白道川历史人文遗存，是咱们呼和浩特古规划城驼道上的一个点。
2: 哎，那你再看看这个是什么。
0: 来来来，
13: 这件看上去好像是件装茶叶的包包啊。
0: 来给我看看。啊，这个应该是能放红砖茶的。
2: 再看这件。
0: 我看这个呀，我还真搞不懂它叫什么，不过呀我感觉应该是给骆驼使用的物件吧。
2: 那你们能用得着吗？用得着就给你们留在这儿。
13: 湘绣姐，用得着，用得着。行行，
2: 你们有用就行，那就都给你们留下。
13: 湘绣姐，我和纪委商量一下，完了安排人给您送点钱，这个我们可不能白收。
2: 葛日乐，看你说的，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咱们可是一家人了。
0: 哎呀，对呀。对了，湘绣姐啊，这些东西咱们村其他人家还有吗？
2: 这有呢嘛。
0: 啊，
2: 郑虎，郑虎，
3: 哎，
2: 你不要躲在外头了，赶紧进来。
0: 哎，俊虎还在外面呀。啊，进来呀。
13: 俊虎，来来，快进来。
4: 葛日乐，贾总，哎，你看看这，我了解湘绣拿着东西来找你嘛，我就刚过来了，也没好意思刚进来。哎哎，这些东西我们家也有。
13: 俊虎，以后别见外，咱们是一家人，想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啊。
4: 哎哎，好了，以后我有事儿没事儿我就过来看看，你们说这东西有用，我回去找出来都给你们送过来。
0: 哎呀，有用有用，你们回去呀给乡亲们宣传宣传，我们呀花钱都收过来。
2: 哎呀，花上钱了不要钱，都给你们送过来。
4: 哎，需要长相的给点也行。
0: 湘绣姐，俊虎哥，应该给，正因为呀咱们是一家人，更要互相帮扶呀。啊，你们呀就在家等我的好消息吧。
4: 哎，湘绣，咱们快走啊，回去好好找一找。
2: 哎呀，好你个俊虎。哎，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哎，好嘞。哎，好，那你慢点啊。
4: 哎，好嘞。
2: 哎，好嘞，
0: 没事常过来玩啊。
4: 哎，好的。
2: 哎，
9: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稳定的精神基因。贾纪委感悟到，万里茶道上发掘整理收集实物是他应尽的文化责任。
13: 纪委，
0: 嗯，
13: 你是不是又有新的创意了？
0: 是呀，当初我们的远景规划有这样一条， 要用3到5年的时间建设万里茶道驿站，因为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也就没有考虑怎么去做。
13: 那你现在有想法了？
0: 现在呀，我在想，这个小镇的贷款资金都没有落实，下一步咱们怎么建设小镇？当务之急呀，还是银行贷款的事儿。刚才小刘说，银行的客户经理于经理过来了，咱们呀，还是赶快去财务中心看看吧。
13: 嗯，那我们赶快走吧。
0: 哎，快走。
7: 哎，于经理，您听我说啊，我们飞翼小镇在建设初期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动用了公司的全部可用资金，可是现在呢，仍有很大一部分的资金缺口。我们也向多家银行提供了贷款申请材料，可是一直没有得到批复。于经理啊，今天你也来到了我们的飞翼小镇，这是我们的董事长贾继伟、总经理葛日乐，现在呢，当面我们沟通一下好吗？
3: 哎，好。
0: 于经理你好。
3: 你好。
0: 我们大兴山飞翼小镇给您提供的贷款材料你也都看过了。
3: 嗯。
0: 我们的小刘呀也多次和您取得过联系，可是怎么一直没有收到准确的回复，您看能不能尽快帮我们办下来呀？
3: 贾总，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审核了你们的材料，您看你们提供的抵押物一个是皮化艺术品，这艺术品不好估价，所以不能作为本次申请的抵押物。另一个是小镇的农村房屋，因为你们是租赁形式，是租赁合同，所以也不符合抵押条件。
0: 啊，这
3: 我这次来呀，就是想当面告诉你们，抵押贷款没通过审核。
7: 哎，于经理，您说我们的艺术品不好估价，可是我们这艺术品有的能卖几万，有的能卖到上百万，怎么就不能抵押呢？
3: 哎，我们也多方打听过了，也向上级汇报了你们的情况，可是你们抵押的这些艺术品放到我们这里容易损坏，一方面我们现有的条件没有办法保存，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办法鉴定，现行条件下艺术品是不能做抵押物品来贷款的啊。
7: 于经理啊，我刚才也带你参观了我们的飞翼小镇，
3: 嗯，
7: 你看这都马上建成了，你们担心什么吗？你们是不是担心我们的还款能力啊？你看咱们就不能行行好，来支持支持我们的文化事业，支持支持我们的飞翼小镇呢？
3: 哎，我们现行的政策和贷款规定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也很想帮助你们，但是实在抱歉，您这真的不符合条件。哎，我也无能为力呀。
7: 哎呀，于经理啊，既然您这儿没有通过审核，那我就再问一问其他银行和信贷中心吧。
3: 刘主任，我感觉你这个难办，你这风险评估就通不过。
7: 哎，
3: 我们的政策和规定是一致的，不管你找到哪儿都不可能贷得上款呀。
7: 于经理啊，您再给想想办法吧，我们真的是急需这笔钱啊。
3: 哎，现在肯定是这个结果了。
7: 哎，
13: 那于经理麻烦您了。小刘，既然贷款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别在这儿纠结了，赶紧想想其他办法吧。
7: 好，
0: 我们既然选择了建飞翼小镇，小镇都快运行了，走到这一步，不管是找朋友借、找亲戚借，还是寻求融资合作伙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困难。
13: 纪委，从开始创业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学会了独自面对，再艰难、再曲折的路我们也要走下去。
0: 对，
3: 贾总，我刚才参观了你们的小镇，我感觉很震撼，也深受感动。我相信你们的事业一定能做大做强，你们的飞翼小镇也一定能成为咱们呼市的旅游打卡地。
7: 我们一定会的。
3: 我回去后再向上级汇报，真心的希望能帮到你们。
0: 好，谢谢于经理啊。
7: 谢谢于经理。
0: 我相信呀，办法肯定比困难多。
7: 对。
9: 回家的路上已是华灯初上，远处的青山、葱茏的树木都留下了它美丽的倩影。在一排排路灯的映衬下，大青山飞翼小镇格外的明亮和温馨。就近的村民三三两两在散步，村文化活动室还隐约传来了威风锣鼓和村

0: 老公，你说假如我们没有打造这个非遗小镇的话，我们会不会一直像刚毕业那会儿一起做皮画，一起搞创作啊？
1: 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咱俩都是皮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假如一门心思的去打造精品，就做好皮艺这一项，那现在会不会就不用这么忙了？
1: 是呀，当初咱俩满心欢喜的成立公司的时候啊，不就想着用创新带动产品发展，想着怎么能够把我们的产业做大做强吗？
0: 哎，当初我们敢闯敢干，信心满满，干得热火朝天的。
1: 是呀，
0: 可是现在建小镇不仅花光了公司之前挣下的钱，还得想办法借钱融资，把自己搞得那么累。纪伟，打造非遗小镇你后悔了吗？
1: 我不后悔。我记得有一位老师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很多非遗项目都陈列在博物馆里了，那我们就只剩下遗憾了。有些记忆是属于个人的，
2: 是属于个人的。
1: 有些记忆是属于整个民族的，
2: 是属于整个民族的。有些记忆如果没有传承，他们就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民族的记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活下去。格日乐的一席话唤起了贾纪伟的回忆，此刻他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出呼和浩特非遗传承人的群像，他们的身上流淌着保护传统文化的血液，还有着保护传统文化的情怀和责任。
3: 我是传统刺绣传承人，现在的孩子啊，连针都不会拿，别说绣了。
4: 我是太平鼓舞传承人，我今年已经75岁了。太平鼓舞这门艺术正面临着断代的危机。
5: 我是口簧传承人，口簧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了解它，口簧正面临着失传的窘境。
6: 我是民间木嵌技艺传承人，现在只有我们父子俩在做民间木嵌技艺。
7: 我是胡家传承人，我一定把我父亲传给我的胡家练习好。
8: 我是赛汉剪纸传承人。
9: 我是八角鼓传承人。
10: 我是河雕技艺的传承人。
9: 我们都是非遗文化的优秀传承人，我们一定要建设好传统文化的传习基地。
11: 我们要把收集整理保护和传承先祖们的文化遗产这项工作做好，并让这些濒临失传的非遗项目都得以传承。
12: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13: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12: 我们在路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园》，剧中人贾继伟由赵伟刚演播，张主任由刘明霞演播，贾母由齐超演播，格日乐由郝月演播，小刘由黄俊演播，湘秀由张娇演播，俊平由龚杰演播，于经理由王亚苏演播，村民由杨振海、贾颖杰、赵建军、马巧英演播，文学编辑张丽、王月、严少军、梁淑娟，音乐编辑卢亚庆，解说胡少波，播音朱玉胜，录音合成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本节目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品。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园》。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刘明霞，导演皓月。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第四集。
1: 纪委，是孙教授，快接。
2: 啊，是吗？哎，喂，孙教授啊，您好您好。哎呦您好。
3: 啊，你好啊，纪委。今天呢，我刚好在呼市开会，明天晚上的机票回北京。你们现在有空吗？见个面吧。
2: 哎呀，有空有空。孙教授啊，您在哪儿啊？我和格日乐现在就过去。
3: 好好好，我在内蒙古饭店508房间。
2: 哎，好嘞好嘞，孙教授，马上就到。
3: 好。
4: 贾纪委在参加中央文化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培训的时候，就听孙教授介绍了全国各地利用地域文化特色打造文化产业园的真实案例。经过实地考察，贾纪委认定孙教授为大青山非遗小镇的总规划设计师，他们制定了整体发展远景纲要。
1: 508房间，就是这里。
2: 哦，敲门吧。
5: 哟，来了，来来来，快里面坐，坐下说。
2: 哎，孙教授您好。
1: 孙教授，
2: 好的，
5: 好好好。
1: 孙教授，您什么时候从北京来的呀？
5: 我前天来的，我是受邀参加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研工作的，正好啊，带来了非遗小镇的远景规划报告，你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1: 哎呀，那太好了。
5: 我感觉啊，你们非遗小镇的定位，从现实文旅融合的角度出发啊，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拿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旅游业来说的话，打造大青山非遗小镇是最好的一个文旅项目，也可以呢做成融合乡村振兴的一个案例。
2: 哎呀，太好了！我们想呀，如果能够打造好小镇，它既能够增加附近农民的收入，又能够把农民废弃的房屋进行整合利用，还有通过我们的努力，在改变村民过去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使那儿的环境变得更美、更整洁、更文明，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呀。
5: 对，你们的小镇啊，马上就要运行了，这几天啊，也是最要劲儿的时候，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啊，也一定不少吧。
1: 是呀，孙教授，被您说着了。我们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
5: 嗯，怎么说？
1: 小镇规划您也了解，小镇过几天就要开业了，纪委呀想多上些项目，可是我们的后备资金不足，银行贷款因为我们的抵押物是皮化，不能做抵押，也批不下来，我和纪委呀急得到处求人借钱呢。
5: 嗯，这个呀和我预想的一样啊。当下我们的银行啊还没有设立使用艺术品做抵押物开展的信贷服务，不过我听说他们也正在开展市场调研，专家论证，也许过不了多久啊，这项业务啊就可以办理了。
2: 是吗？哎呀，这太好了，有了专项贷款，我们的理想

0: 就可以插上腾飞的翅膀了。
1: 可眼下怎么办呀？
2: 从远景规划来看啊，你们的建设区域项目共有30多项，对吧？
0: 哎，对对对。
2: 根据你们的财务情况啊，我建议啊，这些项目分3到5年逐步实施，像影视拍摄基地等等项目呢，可以稍微往后放一放。你们要先从最能体现非遗小镇文化艺术特点来入手。第二年主推茶马驿站项目，分步推进，这样你们的事业才能像滚雪球一样逐步做大做强。
1: 嗯，
2: 这样做不仅仅呢是缓解了资金的问题，由于分步实施，有项目可以根据新的形式和落成项目运行中发现的问题去弥补一些不足，这样呢在今后的建设中可以不断完善修改规划设计，因为看到现实场景，也许更能启发和改变人们思维定势，达到一种最高的艺术效果。
0: 哎呀，孙教授呀，您说的太好了，的确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啊。
1: 那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看看哪些项目今年是必须完工的。
0: 嗯，
1: 您帮我们也一起看一看。
2: 好好好，那就明天上午吧。
1: 行，孙教授，那明天一早我们来接您。
0: 对对对，
1: 您现场指导，我们心里呀就更有底气了。
0: 是呀。
2: 好，行，那我明天一早就过去。
0: 哎，好嘞。
2: 好。
3: 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山上的树木展开了黄绿嫩叶的枝条，桃花、杏花、丁香花竞相开放，大青山非遗小镇沐浴在和煦的春风里，显得更加生机勃勃。今天一大早，贾纪委就邀请孙教授来到了大青山非遗小镇实地现场参观。
0: 孙教授啊，您看这些呀就是我们今年要完成的项目。哎，您看，
2: 嗯，
0: 这是非遗活态传承馆，还有非遗美食文化研究基地、油画研修基地，还有这儿中华国检内蒙古中心、民俗体验区，还有这个内蒙古传统工艺工作站。
2: 嗯，哎呀，真是非常好呀，和我想的一样，这样非遗小镇的灵魂就能体现出来了。
0: 是呀，这里呀是我们远景规划第二期项目实施的地方
2: 啊，就是那个敕勒川万里茶道老街巷一带一路的项目吧。
0: 嗯，对对对，
1: 就是那个项目。
0: 孙教授啊，我们想依托万里茶道上不可或缺的一些重要元素，来发掘整理万里茶道的历史文化。
2: 我建议你们还应该邀请有关专家研讨一下万里茶道与民族融合、一带一路的关系。我认为在民族融合的历史阶段，呼和浩特从来没有缺席过。
1: 这个建议好呀。
0: 是呀，
1: 等小镇投入运行后，我们可以多开展一些纪念活动。
0: 对了，孙教授啊，有人专门给我们送来了几个物件，看上去呀像是驼夫们使用过的，所以呀我们打算在附近去广泛的收集整理这些食物，用这些食物放在驿站里，让看到的人呀去回味演绎发生在古老商道上那些传奇的故事。
2: 好啊，
0: 通过驿站来再现昔日商路上的那种盛况。
2: 嗯，
1: 我们也想利用这个好好研究一下您说的万里茶道与民族融合、一带一路的关系。
2: 嗯，
1: 这个命题。
0: 嗯，孙教授啊，我们大青山非遗小镇准备建设的区域共有30多项，我们计划先从一些主要的项目入手。孙教授您看，
2: 嗯，
0: 这里啊就是要建设阴山岩画谷，在这个的后边呀，我们刚好要建设的是万里茶道驿站。
2: 好，
0: 等我们完善之后就可以完整的实现它的相关功能了。
2: 好，不错。
0: 其他的像是巾帼创业就业示范基地、红色记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有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基地等项目，我们呀也会马上跟进的。
2: 好，设立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基地， 你们非遗小镇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呀，你们就是最好的实力。你们俩一位是汉族，一位是蒙古族，你们的小镇又吸收了很多不同民族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入住，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为各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以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共同奋斗啊，你们不简单呐。
0: 孙教授啊，现在我们这儿啊已经有十几位不同民族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准备入住了，我想今后我们的这个小镇将面向全区吸引更多的项目入住非遗小镇。
2: 我认为关键是共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你们一定要把握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精髓，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不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孙教授啊，我们也真的希望能够为我们呼和浩特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做点实际的工作。
2: 还是我们的贾纪委同志思想觉悟高啊。哎，纪委，
0: 哎，
2: 个人乐，
1: 哎，
2: 我也希望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你们能够把非遗小镇打造成一个对外展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啊。
0: 嗯
1: 嗯，
0: 好的。
2: 这几年我们国家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出台了许多新的政策，每年都有国家和自治区补助资金，都是针对具体的项目和工坊来实施的。比如
3: 孙教授的到来为非遗小镇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孙教授介绍的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像一股清凉的泉水在贾纪委心中流过。当贾纪委和格日乐来到回民区段家窑村委会会议室的时候，这里已经坐满了驻区企业代表和村民代表以及村委会全体成员。看到他们两人走进了大门，村委会王书记赶紧迎了出来。
4: 哎呀，贾总，格日乐，欢迎欢迎，欢迎来到村委会啊，参加我们的村民议事动员座谈会。
1: 王书记您好。
4: 你好你好。
0: 哎呀，我们是不是来晚了呀？
4: 没有，准时到达。今天的会议呢，我们还邀请了回民区的驻区企业家、呼和浩特市燃气热力公司工程师孟总，还有啊市文化局张主任和我们回民区的马副区长来参加座谈会，帮助我们村呢商讨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的马区长呀和孟总他们提前来了半个小时了，是为了先和大家交流这个煤改气、煤改电的事情。
5: 给大家介绍了
4: 来，请进，请进。
5: 燃煤散烧综合制
4: 作，
5: 煤改电改造工程的规划情况。
0: 好好，谢谢啊。
5: 根据呼和浩特市环保规划，我们将利用两年的时间，全面开展空气质量污染整治攻坚战，解决禁燃区内的燃煤散烧问题。按照实施方案啊，改造呢将通过采取集中供热、煤改气、煤改电等清洁取暖方式，淘汰散煤取暖，达到清洁采暖供热，解决燃煤散烧造成的污染问题。刚才孟总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国家、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财政补贴政策。我们的非遗小镇呀要先行一步，村里的农家乐和部分区域将开始铺设管网，费用由村委会和驻村企业先行承担。
6: 好。
5: 另外啊，我想先告诉大家煤改气、煤改电的信息。在用电价格上，政府有补贴，企业也有所承担，我们村民自己负担的就很少了，这样就能极大的降低煤改气、煤改电的费用，大家今后使用起来和你们过去相比烧煤炭就没有太大差距了。
6: 好，
5: 那接下来 咱们就说说非遗小镇挂牌的事儿吧。

0: 王书记，
1: 哎，
0: 你先表个态。
1: 哎，好。那再过几天呢，大青山非遗小镇就要开业了。格乐皮艺有限公司作为我们的驻村企业，我们村委会啊一定积极支持。从现在开始，小镇驻村工作中遇到什么样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我们村干部呀要主动作为，在全村营造起来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关爱关心的友好氛围。
0: 那下面请纪委格日乐啊给大家说说，你看看你那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提一提。大家伙呢，你呢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提一提。
2: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非常喜欢咱们段家窑村这个地方。之前我多次和咱们内蒙古民俗方面的专家学者及非遗传承人沟通和交流，并带领团队沿大青山南路实地考察40多次，最后选定在大青山下建设中国第一家露天非遗博物馆——大青山非遗小镇。在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能够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3: 那贾总，你给俺们说道说道啊，咱们在非遗博物馆是个做什么的了？
2: 我们的非遗艺术博物馆啊，分为非遗博物馆、非遗艺术馆，总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我们现在收藏了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文物多达500多件。
4: 哦，那就是挂了牌以后我们肯定去看看个了。
5: 就是我得看看。
2: 馆内陈列有啊生产生活用具、传统服饰、民间乐器、工艺品、皮艺作品，生动展现了农耕文化的历史变迁。
6: 哎，贾总，我上午去宰厅找你吗？你们说的那个布贴画刺绣上的，哎，我们村也有不少姐妹了，她多少也会弄点，就像这种的我们能不能去学习学习呀？
2: 哎呀，能呀，香秀姐啊，我们将在非遗小镇定期举办相关技术培训班，比如啊我们和妇联开展的女性就业培训，还有我们会根据不同非遗项目的不同需求推出技能培训，到时候啊大家可以选择性的来参加呀。
5: 好，
2: 谢谢乡亲们的大力支持，我们呀将携手村委会开启一种致富新模式，我们将优先为就近的村民提供就业岗位，我们公司的工人工资月均在3500元以上，只要大家有就业需求，我们就会优先安排岗位。我想啊，通过我们的企业带动就业，不仅能为村民解决眼前的收入问题，更多的是啊，让大家能够掌握今后生存的一技之长，真正形成长效机制，彻底的解决脱贫难题。再次呀，也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啊。
7: 哎，马局长，贾总啊，我也想说两句了。
6: 哎呀，静平，你也看见了吧？再就是你骑驴开的车班，这下让你有结果了吧？
7: 哎呀，倒算了。哎呀，我这儿才闹机密，这原本以为是拉车鬼没眼的事儿，可如今咱这骑驴开车班等上了，我静平也不闲，等上了好国家呀。我一个庄户人，的确不懂什么是个非遗，更不懂你们建这小镇是做甚。这十几天我没事干，就往那山上跑，往咱们小镇去看。今天在这会所听你们说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贾总、葛月乐，当着大伙的面，我表个态，以后我一定带头支持咱们小镇的工作，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干上，我第一个去干。
6: 好，静平说得好，我们也支持你。
2: 好好好，谢谢俊平，谢谢乡亲们的支持。我再来补充上几句啊，今后呀我们非遗小镇的2期、3期逐步建成投产后，公司还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我们还将呀通过举办专家讲座、网络营销

0: 方式培养一批致富能手，发挥投雁效应，带领大伙呀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请乡亲们多多支持啊！
1: 下面我们请马区长讲话，来，大家欢迎。
2: 谢谢各位对我们乡村振兴工作的大力支持啊！感谢各位民营企业家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起步之年中，走就业扶贫、产业扶贫的路子，能让我们的村民直接受益，让老百姓在劳动中体验改善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回民区啊，是全国民族团结创建活动示范区，希望非遗小镇能聚集更多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地满足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筑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3: 好，
4: 村民意识动员座谈会的热烈气氛感染着贾继伟。市里、区里两级文化部门、村委会的表态发言，让贾继伟看到了希望，鼓舞了斗志，坚定了信心。
2: 6月9号就是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了。由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文物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回民区委、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场活动，即呼和浩特第二届非遗项目精品展示展销会活动，就定在我们段家窑大青山非遗小镇举办。这一天，我们的大青山非遗小镇也将举办揭幕仪式。揭幕仪式后啊，我们的非遗小镇将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家非遗小镇。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和支持这次活动，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3: 好。
1: 那今天的会议呢，就到这里，散会。
5: 哎，这一下咱们村可厉害了吧？
6: 就是了哇！
7: 哎，你们农家乐肯定要重新装修了哇、啊！
6: 就是。
5: 哎，俺们家也装修了。
6: 老香了。
5: 哎，这下好了，
8: 这下好了，拿好了。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园》，剧中人贾继伟由赵伟刚演播，张主任由刘明霞演播，贾母由齐超演播，格日乐由郝月演播，孙教授由阿穆勒演播，马副区长由王泽明演播，香秀由张娇演播，俊平由龚杰演播，村民由杨振海、贾颖杰、赵建军、马巧英演播，文学编辑张丽、王月、严少军、梁淑娟，音乐编辑卢亚庆，解说胡少波，播音朱玉胜，录音合成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本节目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品。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界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

0: 陵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关注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每逢周六日，在休闲时间和大家准时有约的广播直播节目《你好周末》。今天是2026年的5月10号，农历3月24。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在好不容易得到的调休之后的一个休息日哈，也是和大家说一声周末快乐。说到周末哈，很多朋友也想知道呢，我们的节目有怎样的一些变化。那接下来呢，就由我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先来问候您，我是主持人阿蒙。今天上午呢，将由我陪伴大家度过接下来的美好时光。首先呢，今天的节目形式是这样啊，我们要为大家呢送出的是天气情况预报，还有呢全盟信息的汇总。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哈也会为大家送出精彩的音乐、动听的广播剧，还有更多适合在休闲时刻分享的好的资讯内容。那全程呢，有任何的疑问和问题呢，欢迎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即时联络方式，您可以选择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当然了，你也可以来关注我台的具体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在搜索栏当中来搜索关键词西蒙荣梅聆听。当然了，在视频页面上哈，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主播们精心制作的短视频，也欢迎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去转发一下，并且呢去点点赞。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第一站行程，为大家送出的是天气情况预报还有资讯内容。我是阿蒙，不要走开，精彩稍后回来。

0: 忙一分钟，学习很轻松。高层住宅建筑火灾如何逃生自救？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时，应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要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口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回等待救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开心的一天

0: 美好生活。
1: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我。

0: 喜欢的女生不喜欢我。
1: 我刚刚被炒鱿鱼了。
2: 我和男朋友分手了。
3: 我女儿工作忙，已经2年都没有回家了。
2: 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感觉心烦。

0: 课是满分哦。
1: 好在有好朋友一直陪着我。
0: 反正我也讨厌我的老板好久了。
2: 突然发现还有好多人喜欢我。
3: 夏天的时候，宝贝就会回来了吧？
4: 只要活着，就总会有好事情发生吧。

好，欢迎回来，下面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那么未来两天呢，我盟大部地区会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缓慢回升，但是仍然提醒公众朋友们在外出时注意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下面是具体情况的预报。今天全盟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下面是各旗县市区的天气情况。欢迎福寿镇多云转晴，4度到24度。乌拉斯泰镇多云转晴，5度到24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4度到21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8度到21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8度到22度。阿里浩特多云转晴，9度到23度。塞纳塔拉镇多云转晴，8度到22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转晴，7度到21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5度到20度。宝昌镇多云转晴，5度到19度。上都镇多云转晴，7度到20度。东南大尔镇有分散性的小阵雨，7度到21度。最后呢，回顾一下锡林浩特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最高气温是2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晴间多云，偏西风三级，最低气温是7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这里是周末的好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叫做你好周末，欢迎关注5月10号的上午行程，我是主持阿蒙。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资讯最前沿，一起关注一下整点资讯。那今天的资讯呢相对来说比较多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盟的相关信息。首先呢，锡林郭勒盟1月份到4月份的审批核准备案的项目呢，已经达到了500个，总投资额呢是598.6亿元。另外呢，近年来哈，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的全域推进基层社加村集体的经济模式，全系统累计投入资金357万余元，带动嘎查集体经济增收超过19.5万元，直接连接服务农牧户2500余户，服务直达牧区牧梢，实现了基层社与嘎查集体经济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可能很多朋友呢在若干年前哈知道时代的印记当中呢有这个供销社，后面呢有一个时代呢我们就不太说这样一个供销社的内容了，但是呢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形势下哈，现在呢我们又重新提到了供销模式，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怀旧的词汇呢也带给大家更多的未来的可能性，也祝牧民朋友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好，再来关注一下职场问题。5月30号，指引未来2026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及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的专场的招聘会呢，将在咱们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那么具体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30号，也就是星期六上午的9点到11点半。活动地点呢是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的足球馆，也就是咱们看到的锡林郭勒体育中心的北门的对面场馆。那这个活动主题呢，刚才提到了哈。它是2026年的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那么也是提供就业公共服务啊这样一个进校园的活动。那么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报名方式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想要报名的朋友，直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的相关公众号的推送。另外，西蒙荣们也会继续跟进这样的一个大型招聘活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孙伊特左旗。近日呢，孙伊特左旗通用机场建设正式呢从东歇期转入到了建设的加速期，目前呢供电工程已经进入到了架线的关键阶段，预计啊今年的5月底呢将实现全线通电，而土方工程呢已经完成95%，今年呢将建成投入使用。现在呢咱们这个孙伊特左旗哈马上也要架设起一个飞行模式了，所以朋友们请系好安全带进入飞行模式。再来关注一下外联方面哈，近日呢，锡林郭勒盟到泰州特高压输电核心的电源点苏能白英华发电公司2×66万千瓦发电项目，近日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厂用电售电一次性的圆满成功的，也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到设备的调试阶段。那目前呢，工程正在全速的推进当中，预计在今年的年底实现两台机组的双投。好，再来关注一下苏尼特右旗。近日呢，苏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呢统一为苏尼特右旗户籍年满60周岁含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

以上呢是我们的整点资讯方面哈，关于全盟讯息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播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把视角放在国内国际新闻当中。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备受关注的某超。据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本届超级联赛呢将在5月15号正式打响，赛事较去年的时间是有所延长的，而且场次有所增加，分为常规赛、淘汰赛的两个阶段，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报道。另外呢，5月8号，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呢，在国家会议中心所开幕。内蒙古自治区的12个盟市科技局呢，以及高新区的84家企业、38家重点参展单位组团亮相了科博会，全面的展现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蒙古实践。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哈，这是一条关于我们国家造船业的性能播报。今年的一季度呢，我国造船业的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了开门红。在1月份到3月份，我国造船完成工量呢达到1568万载的重吨，同比增长为46%，而新接订单量呢已经是达到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额为195.2%。那截至3月底呢，手持订单量32230万的载重吨，同比呢它的增长率为43.6%。以前我们知道中国机械牛、中国基建牛，现在发现哈，中国的造船也很牛。好，继续来关注一下下面这个，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就是量子纠缠。那量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单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的消息哈，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经上线运行，近日起呢将接收全球的量子计算任务，又接了全球大单，对不对？好，再来关注一下下面的社会民生方面的内容。首先哈，我们看到的是今天呢是5月10号，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哈，从昨天开始，就是5月9号起呢，咱们北方的气温已经开启了强势冲高的模式，30度以上的范围呢是快速扩大了。那么下周的暖热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全国各地呢也将在多地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那我们给大家随便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天气的这个高温打卡日历很有意思啊。那比如说在这个山东的济南啊，在5月10号，也就是今天，已经冲到31度了。那么未来最高气温呢，是一周哈，在5月13号是35度。那山东的潍坊呢是这样啊，13号也是冲到了39度的高温啊，已经是达到火炉的天气了。还有呢，我们看到郑州哈，曾经的传统火炉呢，在12号和13号。高温冲到了36度，河南的焦作呢，5月13号，温度冲到了37度，还有像这个太原这边哈，离我们比较近，也是在5月13号迎来了高温，是36度，还有山西的运城呢，是5月13号最高温35度，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张家口啊，河北呢，张家口是5月13号最高气温是35度，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城市的关联度啊，也基本上在高热天气出现的时间为5月12号和5月13号。好，再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非常非常想了解的关于这个无人机的问题哈。公安部在5月9号呢公布今年以来

来公安机关查处的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那么在这里呢，公安机关也是提醒广大群众，广大的无人机使用者和爱好者们，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操作，守法飞行，共同守护的是低空秩序，维护铁路的运行安全。我们看到了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无人机啊，它现在呢在全国的保有量呢是持续攀升，而且呢应用场景也是不断的拓展。但是呢，为什么老出问题啊？因为个别的人员操纵无人机在铁路沿线开展飞行拍摄，还有像从事农林作业等活动时呢，因为自己缺乏安全意识，操作不当，那么也是不小心哈侵入到了高铁线路区域，或者是违法飞越了铁路的线路上空，影响到了铁路运输。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哈，咱们公安机关提醒大家，凡是哈飞越铁路线路行为哈，那么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无人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还有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的管理办法等等。那么如果说哈，就是只是违法，那么您将得到的是行政处罚，但是构成犯罪的话，将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啊。就是过失损坏它也是损坏，过失伤害也是伤害。那关于无人机的适用的一些场景，也建议大家呢多多研读我们中国的相关法律条文。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内蒙古这边哈，内蒙古的第一大湖呼伦湖啊，进入到了全域的流冰期，就是呈现了非常壮观的跑冰排的这样一个盛景。那么这也标志着呼伦湖全线开湖。很多朋友可能也在想啊，这个呼伦贝尔很神奇，有呼伦湖，有贝尔湖。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还至今没有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没有看到一下这样的场景哈。那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什么是跑冰排。跑冰排呢是咱们北方河流或湖泊在冬季特有的自然现象，指的是呢冰层在风浪的作用下，它一块一块的碎裂成大小不一的冰块，那么随水流啊涌向了岸边，最后呢被冲击堆叠形成了一个壮观的景观。那么呼伦湖呢作为内蒙古的第一大湖哈，每年的冰冻和开湖期呢都是会出现这样一个奇观的。据调查哈，这个冰排测量度可高达1到3米，那么在阳光的照射下呢晶莹剔透，如同天然的冰雕。那么该现象呢既展现了呼伦湖的生态魅力，也反映了当地的气候和水文的动态平衡。那么很多朋友说，我能不能看一看这场景啊？那没问题，最佳的观赏期呢是风动初期，也就是说在11月份，还有开湖期在大概是4月份到5月份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哈，不要近距离观赏，要去关注一下冰层厚度的内容，还有呢要遵循当地的相关的一些标准核定，遵守安全指引啊，不要自己呢贸然前去。好，以上的资讯内容哈，也为大家补充了全国的相关信息，还有民生范围的拓展。那接下来呢，主持人阿蒙将和各位聊一聊今天的一个小话题哈。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0号，很多朋友知道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那么关于母亲节呢，你想要了解更多吗？稍后的节目时间哈，咱们用一个全新的方式来打开母亲节。一首动听的音乐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我们的你好周末，我是阿蒙，别走开，精彩稍后回来。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尽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

好，一首来自于赵雷的妈妈。继续呢，把我们的视角呢放回到2026年5月10号这个特殊的节日的氛围当中。今天呢是传说当中的母亲节。为什么要用传说呢？它不是一个网络化的用法哈，是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母亲节哈，它的概念的接收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说到这里，我们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会有母亲节这样一个大家众所周知却既亲近又无法完全读懂的节日。好，欢迎回到直播，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是你好周末。您收听到的播段呢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说到母亲节啊，它是一个为感恩母亲庆祝的节日，时间呢是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在这里呢就已经迷茫了哈，为什么去年可能不是十号，今年的又是十号？那是因为它只选在五月份的第二个周日。那么在这一天哈，母亲们呢往往会收到自己的宝宝和孩子们送到的礼物，比如说像一束花。康乃馨呢常常被视为最适用于献给母亲的鲜花之一，而我们中国的母亲花呢其实并不是康乃馨，而是萱草花。萱草花呢它的学名哈叫做萱草和阿芙。

花魁、萱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还有另外的一个说法哈，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了，就是忘忧草。就像周华健的那首歌哈，忘忧草，忘了那些烦恼，一次就好。那说到这个母亲节，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不知道哈，它最早呢是一个舶来的节日，起源于希腊。古希腊人呢在这一天哈，就向希腊神话当中的众神之母赫拉去致敬。那么在17世纪的中叶，母亲节呢也终于流传到了英国。那很多朋友知道哈，英国呢它这个时期非常的发达，它的精神文明传播速度非常快，于是呢他们把封斋期的第四个星期天已经当成了母亲节去沿用。那么在这一天呢，很多出门在外的年轻人哈就回到家里了，给他们自己的妈妈们带上一些可爱的小礼物。而现代意义上的母亲节呢是起源于美国，在1906年的5月9号，安娜·贾维斯的母亲不幸在美国费城去世了。那么这位女性哈也是深感悲痛。第二年呢，在母亲去世的周年纪念日哈，安娜小姐组织活动，大规模的去进行一些庆祝和一些惦念。那么为此呢，去纪念自己的母亲，也把这个活动呢去推向了更多的朋友，让大家呢以类聚的类似的方式向他们致爱的母亲表达谢意。那么此后呢，他又到处呢去做讲演，呼吁社会去设立一个真正的母亲节。当然这样一个建议哈，没有人会反对的。他的呼吁呢也终于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在1913年的5月10号哈，当时呢美国的参众两院通过了决议，当时的威尔逊总统呢是签署了公告，决定每年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呢就成立母亲节。当然了，这个举措哈是无关乎政治的。很多朋友说哈，虽然是美国他所这个提起的，但是在全世界也是适用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妈妈呀，我们都来效仿吧。于是呢1948年，安娜谢氏在43个国家设立了母亲节。那么母亲节呢也在中国的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举行。那改革开放之后哈，母亲节呢也被我们中国大陆这边所接受，比如说在1988年广东省和1989年的杭州等城市哈，他们接纳以来呢，各级的妇联啊、政府的机构呢也是组织了母亲节的庆祝活动，并且呢把选择好母亲作为节日内容之一。其实呢，很多科普中国传统文化的朋友应该知道哈，我们中国人对母亲的这个敬仰和尊崇和尊敬哈，它是不需要完全靠舶来的。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呢，就有很多关于啊这个母亲的一些歌颂和说法。首先呢，说到这里哈，很多朋友可能也会知道，孝道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稳定的社会文化的心理基础。比如说以新24孝为代表的中国式孝顺呢，目前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式家庭的幸福的密码。专家表示哈，其实呢在这个西方，他们有一种罪感文化盛行的背景下哈，中国的孝文化价值呢是需要重新审视的。什么叫做罪感文化呢？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西方文化呢，它为什么不能被我们全盘接受，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文化呢是代表着一种罪感和耻感。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哈，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啊，本尼迪克特，他呢当时就提出的说是什么呢，就是以这个宗教文明为核心。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哈，莫名其妙就这个人就祷告去了，莫名其妙的就是他就去忏悔去了，就是因为他这个是他属于什么呢，宗教信仰的问题。他会以一种罪感和耻感去反省自己，唤起自己更多的良知。但是我们中国人不这样啊，对不对啊？我们中国的孝道文化不是这样的，我们进入到了新的时代，而且呢传统的孝文化呢也需要进一步的创造的传承还有弘扬。比如说我们在经济上供养，我们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精神上慰藉，这也是中国人啊从古至今所践行孝道的基本内容。而以孝为本的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人伦规范。那么很多国人啊他可能理解的比较透彻，但是外国人呢他理解中国的孝顺啊这个特色的词汇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哈，如果说学习外语的话，在这个英文他是没有所谓孝顺这个说法的，没有办法直译，他用一堆英文字母，一堆的英文单词才能说把这个孝顺这个词儿解释明白啊，很有意思。那么在中国哈，其实传统的这样一个观念里，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呢生活得更好。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看到过一个电视剧哈，里面有首主题歌我非常喜欢，叫做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啊。其实这就是能够感受到就妈妈对孩子的期盼，就是你起码得比我好，我要托举你，我要给你。

我的全部，尤其是母亲这边哈，他们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一些障碍，就是先天性的母爱就被唤醒了。当然了，就是作为这个双向的奔赴哈，子女也是希望母亲晚年能够生活幸福，因此呢，绝大多数呢，他们都是基于什么呢？血缘亲情和伦理使命啊，甚至是一种不求任何回报的利他型的孝道。但是呢，在西方文化当中哈，它对应孝道的是什么呢？虔诚感恩啊，这种西方式的孝道都是基于市场化规则和履行法律义务的利己性孝道。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哈，就是全盘合出脱出，但是西方的孝呢，它是有代价和有条件的。而且呢，中西方家庭观也存在差异。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哈，自古以来呢非常重视的是家庭和血缘亲情关系，以家庭为核心，层层外扩的形成了家庭到家族到社会到国家的基于人情的一个紧密关系，它是一个 family tree 啊。很多朋友可能初学英文哈，英文老师给大家说了，我们来说一个家庭树，就是树的这个理念关系。其实呢，家呢，它最终会成为是人们精神归宿的原点。那西方文化呢，则是强调要说，哎呀，你要知道你才是世界的核心，宇宙的核心啊，人和人之间建立的法律基础上的契约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松散，因此呢，家庭观念是并不浓厚的。最起码的一个差别，比如说我们经常看一些这个西方的一些电视剧啊、影视作品啊，比如说像美国这边就比较随意哈，他们呢叫爸爸妈妈可能是珍妮、约翰、查理啊，可以直呼其名。你在你家，你叫你妈说桂芬儿来给我把拿下筷子，桂芬肯定会拿这个拖鞋敲你的头哈，不行，不能这样叫妈妈，对不对？好，这是一个玩笑哈。另外呢，在传统文化的满音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作品，这些呢不光是体现在影视上，还有一些传说和典故。比如说宋母的古诗哈，像唐朝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还有呢，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诗人白居易哈，他里面呢有一个诗集叫做《母别子》啊，母别子，子别母，白日无光哭声苦，关西飘寄大将军，去年破虏新策勋，赤赐金钱200万，洛阳赢得如花人，新人迎来旧人气，掌上莲花眼中刺。他这个诗很长哈，其实叙事体说的也是哈，在一个特殊时期哈，战乱时期，母子之间这种斩不断的亲情和面对世事无常的一种揪心的感受哈。尤其哈，很多朋友知道啊，过去哈，可能一提到这个大将军哈，就觉得威武雄壮啊，这个特别的厉害。但你不知道的是，一个将军哈，策马转身，他呢面对的就是背水一战和自己的生母哈，生离死别啊。所以说呢，说到这里哈，很多朋友呢可能就会觉得说，特别的感慨，就是每一个时代人们赋予的精神内涵也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提到这里，我们可能就感受到了真正的一种时代赋予我们的全新的认知。还有呢，可能传统文化当中呢，最早哈来自于母亲节的典故呢，有这个孟母三迁，还有营口望儿山的传说。我们给大家呢来延展一下哈。首先说说孟母三迁，孟母三迁的含义呢是这样哈。孟子的母亲呢，当时为了选择良好的环境去教育孩子，多次迁居，以防啊他跟这个隔壁的一些行为不好的孩子学坏啊。出处呢是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卷一的母仪，孟子生有书志，又被慈母三迁之教。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啊，说孟母三迁有点夸张了啊，只要自己哈，就是濯清涟而不妖，出淤泥而不染，那谁能把他去渲染了呀，对不对？但是其实呢，他是重点告诉大家哈，母亲可以为选择良好的环境去教育孩子，多次迁居，也是重视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关心子女的教育哈。但是呢，也有人说哈，可能这样的一个说法就不适用现在了。但是呢，不得不说，他其实最终哈，就是影射到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教史诗啊。就是说在那个没有学区房概念的战国时代哈，孟母呢能够就有这么新潮的时髦的思维，她的思想维度一定不是我们现代人受过现代教育可以去揣测的。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觉得她没必要，你不在那个时刻，你没有办法体会到在那种哈，首先是农耕过度文化，然后呢加上封建文化礼教等等这样的一些约束下来，一个中国女性哈，尤其她是中国女性，在那个特殊时期中国女性是没有话语权的，她能为孩子去修葺一个这样的学习空间，
他的搬家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想真正的读懂孟母三迁哈，你就应该了解在特殊时期一个普通居民的周围环境和内部建筑它是什么样的啊，他的这个住里的这个观念是什么样的，对不对？所以说呢，针对这样它是有一些文化的内涵在背后的。所以有机会的话，在今天啊，我觉得大家可以重温一下孟母三迁的故事。另外呢，不得不说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啊，对于很多的一些美好呢都是有自己的一些概念吸收的，对不对？那么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会觉得，也许哈，人生在世呢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去后悔，但是呢有很多事情你是不能去后悔的，对不对？比如说尽孝这些词啊，这些字，尽孝这个行为，如果说尽孝请一定要趁早，不要等到他真的哈头发白了，没有办法再接受你的孝道了，你觉得哇好遗憾啊。就像那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那关于孝道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熏陶。那么说到孝顺哈，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它会在今天去有一个全新的演绎。那稍后呢，我们也会用一些公益信息呢，给大家做一些引领，让新时代文明的建设哈，能够去根植到每一个家庭的根系当中。那么在今天，如果你刚巧特别忙碌，忘记了去把这个节日哈当成一个值得庆祝的这样一个盛典的话，那希望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现在远方的游子给妈妈打个电话，也可以呢直接美团下单一束萱草花，一束康乃馨送到家里啊。因为萱草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母亲花，而康乃馨呢是国际认证的，在母亲节专门送妈妈的定制花朵。还有呢，如果近在咫尺啊，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家里都住得近，或者本身就一起生活的话，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的母亲。好，我是阿蒙，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这一阶段呢，关于母亲节的一些内容呢，就和大家推送完毕了。也祝各位妈妈们在今天有一个快乐的节日，好的心情。我是阿蒙，祝您午安。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精彩节目。你好，周末在5月10号继续为大家放送。

0: 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了，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者，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不重要。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
4: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是否将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弘扬蒙古马精神，二连浩特口岸加快打造口岸跨境支付服务样板，进一步提升跨境消费体验。
1: 5月9号，行署党组会议、行署常务会议召开，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宋特左旗通用机场建设提速，年内将建成投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二连浩特口岸加快打造全国领先的边境口岸跨境支付服务样板，聚焦蒙古国来华游客与客商的支付需求，构建便捷、高效、安全的中蒙跨境支付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跨境消费体验，为口岸经济发展注入金融动力。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4: 支付宝到账22元。
5: 老板，刚刚那个钱您是到账了吗？
6: 到账了。
7: 来自蒙古国的毕勒贡一家经常来二连浩特市采购日常用品，每次都拎着大包小包回去。以往支付不便，毕勒贡得随身携带大量现金，非常影响购物体验。蒙古国游客毕勒贡：
8: 以前我们是来的时候要收现金，怕酒，怕收错，怕要跑到银行那个换钱，也是需要排队，就是很不方便。
7: 常年往返于中蒙两地的客商奥日格勒也有同样的烦恼。蒙古国客商奥日格勒：
9: 钱的话都是拿现金做交易，然后从蒙古拿过来现金之后在扎木德把它换成这个人民币，有一定的额度的，所以说那时候是很不方便。
7: 变化发生在2024年，外卡内绑和外包内用模式在二连浩特落地，打通了境外银行卡与境内移动支付平台之间的壁垒。蒙古国游客既可以将自己的银行卡绑定中国的支付宝、微信，也可以直接使用本国主流的 Happy 钱包在中国境内扫码支付。奥日格勒：
9: 不过现在这个微信还有支付宝还有这个 Happy 这个银行都有合作，很方便了，所以说支付起来特别方便，一扫一下就直接转过去了。
7: 这一模式既支持小额扫码支付，也支持大额刷卡支付，不仅便利了蒙古国游客，也让当地的商户得到了实惠。服装店老板高秀珍：
10: 咱们现在用了这个移动支付嘛，就是特别好嘛，也方便了嘛。原来了，微信也可以，支付宝也可以，POS机也可以，咱们的收入也多了。
7: 目前二连浩特市已在大型商圈、旅游景区、酒店、公共交通、医院等八大消费领域实现支付服务全覆盖，同时在机场和公路口岸设立离境退税点。

0: 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环保、循环经济等重点项目，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低效设备，协同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2次常务会议，研究了经济运行和项目谋划工作，强调要以更实举措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紧盯重大项目、重点工作、重要指标，全力以赴挖潜、提速、扩量、增效。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结合实际做好六张网规划建设，精心策划储备重点项目，把前期工作做扎实，适度超前布局基础设施，为全盟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硬底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2: 近日，苏尼特左旗通用机场项目全面复工，进入建设加速阶段，各项工程有序推进，计划今年建成投入使用。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刘宇威、穆奇尔报道。
3: 作为当地重点民生工程，苏尼特左旗通用机场为 A1 级通用机场，总投资6485.72万元，于2025年10月开工建设。目前，场地平整、供电通路等附属配套工程加紧施工，预计5月底可实现全线通电，为后续工程施工及机场运营提供电力保障。复工以来，各参建单位倒排工期压查推进，施工监理监测及空管防建等专业力量全部到位，项目已具备大面积开工建设条件。内蒙古苏尼特国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刘永强：
4: 目前场道平整项目完成95%，通电项目完成90%，现在进入场道平整的部分验收阶段，验收后移交至内蒙古民航集团建设公司进行下一步工作。
3: 内蒙古民航机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左旗通用机场工程现场建设指挥部工程部部长蔡永明：
5: 目前呢，场道空管防建监理第三方检测单位人员全部已经进场，近期呢准备进行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开工。
3: 机场建成后，将完善区域交通布局，保障草原应急救援、医疗转运等需求，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增添航空助力。
1: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泰普四旗供电公司主动靠前，下沉田间地头，做实做细春耕供电保障，以可靠电力护航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推进。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齐勒穆格、乌德勒呼报道。
6: 在宝昌镇胜利村樱桃产业园高标准温室大棚内，植株长势喜人，生机盎然。泰普四旗供电公司无面井供电所工作人员深入园区，细致排查大棚用电线路及设备隐患，同时发放安全用电宣传资料，现场讲解安全用电常识，提醒园区负责人规范安全用电。泰普四旗樱桃采摘园项目总经理杨树全：
7: 我们樱桃园从建设就得到了电力局的大力的支持，一个礼拜吧，就几公里的电就通过来了，这特别用心。现在电通了，现在大棚种植可省心了，用电又稳又方便。
6: 为全力保障春耕生产用电，泰普四旗供电公司提前谋划部署，聚焦农业排灌、育苗恒温等涉农用电需求，全面排查整治涉农供电线路和设备隐患，同时开通春耕用电绿色通道，简化包装办事流程，组建应急抢修小分队，24小时值守待命，做到用电故障快速响应，及时处置。泰普四旗供电公司无面井供电所所长朱长哲：
8: 把保春耕促丰收作为当前重点任务，全力做好电网运维、服务升级、应急保障工作，确保灌溉、育苗等关键时段电力供应不掉链，以可靠电、放心电助力农田丰收、农民增收。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2: 在正蓝旗、宝绍岱苏木、苏木图和嘎查。

0: 张威家庭牧场内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相比传统的散养模式，如今他家养牛全靠机械和科学养殖，省力高效，牛也长得膘肥体壮。西蒙融媒记者李敏、兴安、王淑荣报道。
1: 牧场内，张威与妻子熟练地操作着四槽搅拌机，将青苎、精料与牧草科学混合，随着机械化设备的精准投喂，圈舍里华西牛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定制营养餐，个个毛色光亮，长势喜人。这家成立于2019年的家庭牧场，通过推行全年设饲圈养与自繁自育的现代化养殖模式，有效减轻了天然草场的放牧压力，实现了家庭收入的稳步增长。这几年，张威家庭牧场立足自繁自育一体经营的发展思路，形成了繁殖母牛设饲圈养、独牛培育、淘汰母牛育肥出栏的完整产业链。目前，牧场母牛繁殖率达95%以上。年均出栏育肥牛80多头，每头净利润超2000元，家庭收入持续稳步提升。接犊时间集中在10月份到次年4月份，实现均衡育肥、均衡出栏。张威
2: 去年享受了蒙利这个肉牛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个政策，新建了1000平米的棚圈，然后这个基础建设更加完善了，完全可以有条件实现这全年设饲喂养。
1: 张威家庭牧场基础设施完善，机械化程度高，有牲畜活动场地2万多平方米，暖棚及半敞棚2000多平方米，配套300立方米青苎窖2座，配齐粉碎机、搅拌机、撒料机、铲车等全套机械化饲喂设备，饲喂通道、牛槽等设施一应俱全，实现了饲草加工、饲喂、圈养全流程标准化。目前牧场存栏华西繁殖母牛100多头，已接犊牛60多头，种群规模与养殖效益同步提升。
3: 西蒙融媒综合消息，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锡林郭勒盟多地举办不同形式红十字主题宣传活动。当天，镶黄旗红十字会走进辖区敬老院，为老人们送去爱心物资，现场开展健康体检，并向院内工作人员普及讲解应急救护相关知识，以暖心志愿服务关爱老年群体。泰普四旗多伦县同步组织红十字志愿服务力量，通过开设专题培训、设立宣传点位等方式，面向广大群众普及应急救护常识和逃生自救技能，切实提升群众日常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参训学员任雪君
4: 觉得这些的急救方法都特别的实用，通过这次的学习呢，我觉得我以后也可以成为一名红十字救护员，在危险的时候呢也能伸出援手了。
0: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锡林郭勒盟农牧业科学研究所与内蒙古蜀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培育的鲜食型马铃薯新品种蒙西薯3号分别在巴彦淖尔市、呼伦贝尔市、包头市、通辽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区域试验点播种完成。
3: 五一期间，二连浩特塞乌素国际机场保障运输起降74架次，累计运输旅客4764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2.1%、23.5%。
0: 近日，泰普四旗被成功认定为国家马铃薯制种大县，正镶白旗获批国家胡麻两种繁育基地。
3: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无偿献血工作成效显著，累计5万多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达1400多万毫升，三线知识知晓率持续提升。
0: 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机场定于2026年5月10号正式开通西乌旗乌兰浩特新航线，为群众出行开通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乌云塔娜。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1: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14集。比利时移民局向法国内政部申请几名特警协助他们遣返非法难民，这次一共是100人，遣返地点是利比亚的东部城市班加西。中心局局长知道唐吉诃德小组去非洲，就把任务安排给了阿尔弗雷德长官。布里斯的唐吉诃德小组4人上的这艘货船是德国退役军舰改装的，装满货还能跑到28节，也就是每小时50海里，所以中午1点多的时候，船只就到了距离法国大陆160海里的科西嘉岛的阿雅克肖。科西嘉岛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也是地中海排位于西西里岛、萨丁岛、塞浦路斯岛之后的4大岛。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布里斯他们停泊的港口阿雅克肖，因为他是世界最著名的军事家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出生地。萨克奇翻开地图，嘴里念叨着，
3: 可以看到岛的南面就是宽度不到10英里的伯尼法乔海峡，与意大利的萨丁岛隔海相望。科西嘉岛为2个行政省，南科西嘉省和上科西嘉省，前者的首府是阿雅克肖，后者首府是巴斯蒂亚。
1: 那个傲慢的宪兵少尉一刻也不离开伊娃和卢西亚的身旁，他故意在两位漂亮的女士面前卖弄自己的学问。少尉大声地说着，
4: 科西嘉地形多山，岛上群峰静立，最高的钦托山高达2700米，海拔超过2000米的山峰就有20座，那里山形处处奇拔险峻，花岗岩山体色彩斑斓，西侧各山峰都是陡坡倾斜，在海湾上形成峭壁，以及那些高耸的悬崖和地峡。山脉东侧是断裂的极斜面，下面连接着大片的冲积平原，平原的边缘是布满环礁湖的海岸。在岛的东北是一座不相连的山峰，有海拔1700多米。露西亚看着他，笑着说：
5: 谢谢军官先生的介绍，不过 您讲的地理知识好像在法国学校里是三年级的授课内容吧。就在露西亚的笑声还没落时，只听布里斯高声喊道，
4: 一组二组做好警戒，遣返人员上船了。
1: 伊娃和露西亚立刻站在驾驶舱门口，萨克奇跟着布里斯站在甲板的登船入口处，警惕地监视着鱼贯而入的那些目标人物。宪兵和比利时内政部的警察们也都在各自预定的地点站好，看着那30个无精打采上船的人。当地警局代表和德布劳内指挥官办好了交接手续就下船走了。德布劳内指挥官带着布里斯和那个傲慢的宪兵少尉又来到了货船底舱，他们检查了 B 舱，30个被遣返的人在岸上都已经用过了餐，现在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吊床，所以一个个懒洋洋地看着指挥官他们。比利时内政部的德布劳内指挥官强调说，
4: 我们主要防范他们打群架，那样的话就控制不住局面了，一般情况下不要进入他们的舱室。
1: 随后指挥官他们又来到了特意被用作厨房的一个大约10平方米的空间，被挑出来做厨师的5个人都穿着白色的工作服，戴着帽子和口罩，手上还套着那种极薄透明的手套，他们正在忙着给所有的难民做配餐，2块面包、2个鸡蛋、1块牛排、1瓶牛奶。布里斯看了一下，转身登上了通往甲板的舷梯。忽然他发现角落里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在动，布里斯仔细一看惊叫道，
6: 啊，这不是外来客吗？你
1: 布里斯正想问你为什么会在这儿时，这才意识到那个叫艾哈迈德的大胡子埃及人肯定也在这条船上，可是这条黑狗怎么会蜷缩在角落里呢？布里斯走过去蹲下来看，原来外来客被细钢丝绳做成的铁环套住了脚，看那样子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了，他不断地挣扎着，后腿已经被磨得毛都脱落，露出了腿上的肌肉，那鲜血淋淋的样子看了让人非常心痛。布里斯嘀咕着，
6: 你也太好奇了吧，怎么能进到这里面来？好，我来帮你吧。
1: 说着布里斯就把那条黑狗的后腿从那个铁环里取了出来，外来客舔着布里斯的手摇着尾巴，那样子真是可怜。配餐室里有5个人，布里斯站在门口正好看到空中飞人大胡子艾哈迈德，他正端着一摞配好餐的盘子往恒温储藏箱里装呢。可以看到艾哈迈德口罩下面露着半圈黑胡子，他不停地讲着自己的故事。
4: 我当然是坐着飞毯到了比利时的。什么？你不信？
1: 另一个人听了在讥笑着他。
4: 难道你是1000年前的人，是从1001夜那些故事里搬来的吧？
1: 布里斯向大胡子摆了一下手，艾哈迈德一见立刻一下子声音大了起来。
4: 你不信可以问他，他就是国际刑警，他知道，而且是他看着我从天上下来的。
1: 几个人顺着大胡子的指向垫脚探头向布里斯这里看，满是不屑地说，
4: 你说谁是警察？他？他真的看到了？
1: 布里斯没有搭理大胡子，转身就上了甲板。他心想，
4: 奇怪，这个大胡子刚才讲的是英语，怎么讲得这么流利， 在比利时的时候，他为什么装作不会

0: 说英语还听不懂的样子。这家伙真奇怪，是他说话随便，还是他的故事里另有蹊跷？看来我必须要和他谈谈，这个人绝不能放过。
1: 没想到这时外来客也跑到了甲板上，布里斯把他抱起来，找到船上的医生，就是那个满手油污的大副，在他的指导下给外来客的后腿进行了仔细消毒、上药和包扎。这时候伊娃也看到了大黑狗，他跑过来抱着外来客一阵狂吻，布里斯赶紧劝阻他，
0: 小心狂犬病，不要过近的接触。没想到伊娃听了嬉皮笑脸地说，
1: 我就是想要闻闻你，才提前和外来客亲一下，将来有事的时候不就说明咱们关系近，才得的是一种病吗？对于这两个大姐，布里斯真是哭笑不得，于是抱起大黑狗，把它放到了底舱的梯子那里，对这个外来客说，
0: 听着，上面危险，一会儿你要再掉到海里，那可就没办法救你了。
1: 甲板上人们的午餐是由水手厨房负责的，午餐是在马赛港提前购买的快餐食品，夹着鸡蛋和薄薄一片牛肉的汉堡，一听可乐，还有一杯热茶。这样的食物，货船为人们准备了两周的用量。萨克奇小声地抱怨着，
2: 哦，天天吃这个能受得了吗？
1: 布里斯听了心想，
0: 说实在的，这和中心局饭堂的自助餐要差了不知多少倍了，但是在船上就不能有其他的奢望。
1: 从科西嘉岛到马耳他海域，货船要在海上航行一天一夜。布里斯站在甲板的船舷边，辨别着方向，看到货船是向着东南航行。这时的海平线上是静穆与辉煌的落日，它仿佛用千万支箭射穿了天边的彤云，把那些彩云点燃起来。太阳渐渐地落下，余晖洒在海面上，映出了波光粼粼，还将半边天空染成了红橙色。霞光很快地布满了整个天际，海面浅浅的波浪把整片的红色打碎，变成了无数个金色发亮的星星点点，漂浮在海面上。落日慢慢地被大海淹没了，眼前的景象更加静谧，满眼是灰色无边的海面，在深深的黄昏气息里，能听到小小的浪花在喧闹着，陪伴着不断前行的货船。布里斯忽然来了做事的冲动，他自己低声地吟诵起来，
0: 海上落日，夕阳从绚丽化为淡然，七色的彩云慢慢飘散，倾尽了火热爱的余晖，疲惫地洒向蓝色海面。夕阳颜色在不停变换，努力将色彩柔情展现，最后的魅力献给世界。大海感动的波涛不断，夕阳慢慢滑进了海面，大海如宝石一般璀璨，那些正在飞翔的海鸥顷刻就变成红鸟翩翩。夕阳露着浅浅的笑脸，天边涌起红晕淡淡，挥舞着一条橙色彩绸，悄悄地消失在海平线。夕阳留下落日的感叹，人们怀念辉煌的短暂，看到美丽的依依不舍，吸血着沉入无尽黑暗。夕阳走得心甘而情愿，精力散尽是沉寂必然，今日残阳如壮士现身，为了朝阳升起的明天。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0: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0: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0: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吟诵完，还沉浸在诗意中的布里斯忽然听到身边有人在对自己说话。
3: 博士，你的诗感情太深沉了，是不是？
0: 这半句话后面就没了声音。布里斯一听就知道是露西亚，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布里斯的身边。说实在的，布里斯的内心总是在怀念那位公主，在刚才的诗里也可以感受到布里斯的忧伤。露西亚像关心孩子那样说了一句：
3: 小心晚上的海风，我亲爱的博士。
0: 说完他转身走了。布里斯浮在栏杆上，能看到法国军舰亮起了灯光，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护航。这时的地中海就像一个乖乖的孩子，风平浪静，甚至感觉不到船的摆动。
1: 这时轮机长从机舱上来找船长，他笑着和布里斯打了个招呼。布里斯指着大海说：
0: 蓝蓝的地中海经常就是这样的平静。
1: 轮机长仰起头来四处看了看，指着天边说：
4: 夜里会起风，浪不会小的。
1: 布里斯的唐吉诃德小组四个人虽然没有带武器，但是按照德布劳内指挥官的安排，对驾驶舱和甲板的安全还是要认真去执行的。在驾驶舱外面，伊娃和鲁西亚每八小时换一班，布里斯和萨科奇替换着在甲板的梯子口那里执勤，但是作为长官，不值班的时候还是要对两个少尉巡视几次，以免他们睡着或者出现其他的情况。夜里两点，布里斯换班的时候，果然如轮机长所说，海上起了风浪，货船使劲地左右来回倾斜摇摆着，弄得人走路的时候全是 S 型。当货船迎面来了大浪，人的前进又像是坐过山车似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海风开始增强了，掀起的海浪也越来越高，布里斯在甲板上摇摇晃晃地站不稳，风浪越来越大，船身起伏不断，让人感觉就像在荡秋千。货船摇晃得越来越厉害，常言道小船怕浪，大船怕影。布里斯看到后面军舰的灯光，人家摇晃的幅度就很小。布里斯回到了水手舱，房间里的桌子和整箱的饮用矿泉水在屋子里滑来滑去，撞击着舱室两边的铁墙。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布里斯还是要抓住舱室内固定的桌子，要不然人也会滑跑了。萨科奇见到就对布里斯说：
4: 哦，昨晚睡觉的时候我的胃里翻滚恶心，人在床铺上翻过来再翻过去的，我一直在吐，后来把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0: 上午十点多，布里斯在甲板上看到伊娃和露西亚，这两个姑娘也脸色苍白。伊娃喘着气说：
3: 我一直在呕吐， 现在腿还软呢啊。
0: 露西亚。

0: 则是一直在呻吟着。
1: 难受，好难受啊。
2: 下午两点左右，总算在惊涛骇浪中，船只行驶到了距离突尼斯不远的海域。到马耳他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忽然后面的法国军舰与货船联系，要求货船停泊或回头随军舰西行200海里。船长对布里斯说，
0: 军舰来电，据球员电报说，有两艘民用船只，共载有2000多人在突尼斯海域倾覆。突尼斯海岸警卫队向周围的船只发出了求救电报。
2: 那位比利时的德布劳内指挥官沉吟了一下说，
0: 我们不能随着法国军舰西去，一是我们的船不是空船，而且另有任务，二是我们是遣返难民，不是营救难民，再送回欧洲。好吧，让他们自己去吧，我们自己也能单独完成任务。
2: 电报发了过去，一会儿那边的军舰要求那6个海岸宪兵随他们去救援。
0: 我们需要你们的海岸宪兵，因为我们是海军，对大批救援难民的处置方式不了解，必须在海岸宪兵的指导下完成。
2: 德布劳内思考了好半天，大概在计算着路程和安全性。最后，指挥官为了安全起见，直接向欧盟难民事务部长发去电报，说明了情况。没想到收到的却是意大利取消难民遣送计划这样的电报。指挥官德布劳内马上做出决定，
0: 好，放他们走吧，一切都没问题。
2: 法国军舰放出一艘小艇，接走了6个法国宪兵。那个傲慢的年轻少尉在小艇上不停地向伊娃和鲁西亚两位美女抛着飞吻。布里斯根本想不到此时的萨科齐会把右手握住拳头，用右臂做成90度的样子，还把左手扶住右边的肘关节，这可是就像伸出中指一样，是在向那个宪兵表示，
0: 你个无耻的男人。伊娃看萨科齐这个样子，指着他喊了一声，
3: 哇哦，你真棒，这才是我们总统的样子。
0: 下午风浪全停了，4点左右货船到了马耳他首都瓦莱塔。因为货船下一步要航行到利比亚，然后再去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这一段距离是整整3天的路程，所以在马耳他的瓦莱塔港口要把油料补充满。这样唐吉诃德小组在马耳他大港停留的时间就会延长，因为宪兵的撤离，布里斯和萨科齐被补充到底舱的一个舱口值班。在海上航行还比较放心，可是船一靠岸，大家就紧张了，因为担心那些难民又溜到岸上藏起来，那就等于任务没有完成，还留下了麻烦。萨科齐在底舱到甲板的舱口看守，布里斯在甲板上巡视，也顺便关照着伊娃和露西。他们昨夜被海浪折腾得脸色苍白，布里斯把他们

0: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宏，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8: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

0: 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5: 晚海的功勋战机机身上喷涂了9颗红色的五角星，非常醒目。专家说呀，这些红色的五角星有着特殊的含义，每一颗都象征着一架被击落击伤的美军飞机。当时啊，王海驾驶着自己的战机一共击落击伤了9架敌机，这架战机上的9颗红五星就是王海啊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辉煌战绩。
6: 1951年11月18日下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雷达发现美军敌机9批用180多架次飞机对朝鲜的青川、安州一带的铁路进行轰炸和扫射。为了阻拦敌机，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和友军共同编成的机群奉命飞往战区迎击敌人。王海率领6架战机飞抵战区后，发现左前方低空有数十架美军 F-84 型战斗轰炸机正在对青川江大桥实施轰炸。王海想到米格飞机的垂直机动性能要优于美军的 F-84 型飞机，于是率队急速降低高度，直插美军机群，并猛烈开火。美军飞机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十分惊慌，仓促应战。此时王海再次发挥米格飞机的优势，率队迅速爬高站位，并再次急冲直下，向美军飞机进行猛烈攻击。如此反复，美军飞机陷入一片混乱中。王海抓住战机，在500米的距离上瞄准一架美军飞机就要开火，然而此时此刻却有一架美军飞机暗暗瞄准了王海的飞机。危急时分，负责掩护王海的僚机焦景文眼疾手快，当即瞄准这架准备偷袭的美军飞机，按下炮钮，瞬间将这架美军

0: 一个跃升翻转，又把一架要攻击交警门的美军飞机套进了瞄准具的光环，瞬间三炮齐射，打得美军飞机一头栽了下去。此时王海大队的另一名队员孙生路却被八架美军飞机团团围在了正中，可他毫无惧色，紧紧咬住其中的一架飞机不放，硬是逼近到300米，把这架美军飞机打得凌空开花。短短几分钟的战斗，王海大队以机动灵活、出其不意的战术接连击落美军飞机5架，以5-0的战果漂亮地打赢了这场空中战斗。
1: 航空雄鹰中的空战故事就取材于王海率领队员击落美军飞机的传奇经历。很多人想不到啊，如此辉煌的战果却是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空军刚刚组建不久，当时的美军飞行员根本不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甚至嚣张地说，中国没有空军。
0: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军凭借其空中优势，不仅将平壤炸成了一片焦土，还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部队和后方运输线进行连续轰炸。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要求空军迅速开赴前线，支援地面部队同美军作战。1950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赴朝鲜前线。
2: 王海呢和我们这个所有的空军那个飞行员呢都是毕业于老航校，原来呢基本都是飞那个螺旋桨式飞机，上喷气式飞机平均的飞行时间只有几10个小时，而美国的一些飞行员呢基本都是老牌的飞行员，他们的飞的时间呢就相对来说比较长，少的有1000个小时，多的有一部分飞行员呢飞行时间能达到2000小时以上，所以说从作战经验到驾机经验到各个方面比我们要强得多。
0: 这支创建不久的年轻队伍要面对的却是当时美国空军的王牌部队。截至1950年10月底，美军参战的空军兵力共有15个连队，各种作战飞机1100多架。在朝鲜上空的交战，双方一方面是经验丰富、装备优良的美国空军，另一方面是刚刚起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双方的力量非常悬殊。然而正是这支创建不久的年轻队伍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涌现出一批批像王海这样的空中战斗英雄，比如李翰、赵宝同、张基慧、刘玉堤等等。他们驾驶着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舍身忘我，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屡建奇功，迫使美军飞机的活动退到平壤以南、青川江以北。一时间，万里长空成为苏联制造的米格飞机的天下。这一空中领域在当时被称为米格走廊。
2: 他取得胜利是一种战斗精神，一种不怕死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比他强，就把那个地面拼刺刀的精神拿上去了。一拿上去之后，这美国很不适应，这哪有空战这么大的这么打法，一下把他的整个人打乱了，他不知道怎么应对了。这一下呢他反倒乱了，不怕死，我就敢对着你冲，我这飞机就直接对着你机群就是过去了，那不炸个窝囊。
0: 正如电影《长空雄鹰》所表现的那样，在以后的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战斗越打越大，越打越好。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靠着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术，给号称王牌的美国空军以沉重的打击。到战争结束时，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敌机

0: 1925年8月19日，山东青岛，一位年仅27岁的青年躺在病榻上，弥留之际，他留下了庄重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的早期领导者王静美。在这份遗嘱上，王静美按上了自己的手印。王静美一生虽然短暂，却如长夜的一颗明星，划亮历史的夜空。1898年，山东省诸城大北杏村，王静美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如今，王静美故居是当地最著名的红色景点。这里原为地主家做仓库的三间东厢房，土墙草坯木梁结构，一门两窗，和周围的房屋比起来显得低矮潮湿。王静美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20世纪初，动荡的岁月让中国滑向了更沉重的深渊，救亡图存成为最紧迫的时代主题。受进步思潮影响，在王静美的骨子里，要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源泉。大北杏村位于平原与山区的交接处，渭河沿村溪流过，村南有一座乔友山。1918年4月，20岁的王静美从家乡出发前往济南，随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科班。离家临行前，他登上乔友山，写下了一首诗：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渭水泥沙斜入海，铮铮桥友看沧桑。这是一位时代青年的时代担当，他的雄心壮志、宏大气魄，他的奋斗精神，成为革命人生的最好注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在济南的王静美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王静美被发展为通讯员。同年秋，王静美、邓恩铭等决定成立立新学会。革命思潮的涌动如星星之火，激发着青年人无限的力量。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成员有王静美、邓恩铭等。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为灾难深重的齐鲁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1921年6月底，王静美与邓恩铭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这是王静美参加一大后写下的诗句，还将原名王瑞俊改为王静美，以此彰显自己的志向。
1: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着力开展工人运动，掀起了全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1921年5月，王静美在济南创办《济南劳动周刊》，当时的创刊宣言说道：“要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增进劳动者的志士，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改造劳动者的生活。”
0: 正当革命事业扬帆起航时，一个不幸的消息却突然传来。1925年1月26日，由于连日劳累，王静美患上严重肺病。同年8月19日，王静美在青岛逝世，年仅27岁。1961年，董必武来到山东，时距一大召开已过去40年，感慨万千之际，写下一首诗：“ 亦王静美同志。40年前会上逢，南湖周范与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明不老松。王静美去世4年后，他的妻子也病故了，留下的一双幼子靠老母亲抚养，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也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1: 到今天为止，王静美已经40多年，但是后人与战友们都不曾忘却他。伟大领袖毛主席呢，也是多次都提到王静美。他曾经到山东视察的时候说，你们山东有个王静美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还活着，你们要养起来。
0: 1959年，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将王静美遗骨迁入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丹心永在，浩气长存。王静美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坚贞不渝、孜孜以求的高贵品质，他在艰难困苦面前百折不挠、奋不顾身的革命斗志，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各位听众，请听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点剧目四集广播剧《风云生河桥》。出品人李林松、杨宁、夏吉友，总策划雷宏图、杨正海，总监制李世富、刘恒、李重霄，总导演郑玲，策划帅伟、张明辉、林鹏，编剧程新华，编审田国建、田高、秦祥祥，监制李正东、秦燕，导演文荣，执行导演高振禄、严金，艺术指导常辉。第三集，
2: 竹妹失望地跑开了，她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当年敢于拿起刀反抗官府的热血青年，如今变得如此冷血、自私、怯弱。他们的争执被躲在暗中的加藤和赵全看在眼中。
3: 是他？他是国军逃兵加藤少佐，你认识？
4: 他是我的朋友。
3: 朋友？我有办法了，夜里你们就进寨子把老百姓控制起来，然后你们就混进去，寨子里还有吃的。
4: 不不，我知道怎么把神河桥的那个团调过来了，你回去在里面接应我们。
3: 好，那我先撤了。
5: 莫先生别来无恙啊。
6: 你哦，卖盐巴的兄弟，你来找我？
5: 是啊，您不是说有事可以16寨？
6: 对对对对，走去我家。
5: 哎呀，我们人多，不必打扰。
6: 没事没事，我们这个寨子啊，好客得很，跟我走就是。
5: 哎呀你，
6: 哎呀，走走走。
5: 好吧，你们几个跟我走，其他的留下来。
7: 好嘞。
2: 另一边，韦志宏却在为寻找日军特遣队的下落伤透了脑筋。
8: 咦，这帮日本鬼躲到哪儿去了？哎，红哥，你在想哪样？
9: 我在想，鬼子只有那点人，一定是搞偷袭。他们的目标是深河桥，走个100-80里想不被人发现很难。哎，你说说，哪些地方离桥不太远，又好藏身？

0: 这个照你这么讲，那就是在我们那边的山上。
1: 继续讲。
0: 我们石榴寨山上到处都是树林，洞又多，离深河桥也就个把个时辰。
1: 对，小伟，走。
2: Where？
1: 老瑞讲的对，回寨子叫人搜山。
2: Oh my god！ 我越来越佩服你了。不过，我的屁股好像已经出血了。
1: Ouch！ 快
2: ！Out！ 哦。
3: 韦志宏想不到，他还是晚了一步。
4: 诸位，拿酒来。
5: 莫先生，你的酒很好，像我家乡的亲戚。
4: 哎，莫老兄啊，我看你这几个朋友都差不多了。
6: 哎呦，管你哪样事啊，又没叫你喝。
4: 喝你咋咋的。
1: 全速把他扶下去。
4: 哎呀，走吧走吧，你都醉了。
7: 我你不走要的。
6: 你的舌头都大了。
4: 出卖出卖。
8: 哎，
4: 酒呢？
8: 来了。
0: 你是惠子？
7: 我的惠子。
8: 你要干什么？
1: 把他拉下去。
4: 拉下去。
7: 我惠子家里来信说，你为了让我的安心杀的自杀了，我的好想好想你啊！
8: 放开我！
6: 你要干什么？我去你的！
1: 八个人了！
4: 你们是日本人，诸位，你快走！
8: 你放开我，砸死他！
7: 诸位，诸位。
3: 正在归途中的韦志宏等人听见枪声，都吃了一惊。
2: 宏哥，寨子那边在打枪，听这个声音是南部射死哪样？
1: 旁把盒子是日本人，
2: 日本鬼，寨子里边咋有日本鬼？
1: 寨子有危险，快驾
2: 驾
1: 哟
2: 驾！
3: 寨子里。村民们围在竹妹家门前。
2: 让让让一让，让我一下。日本鬼在哪里？在哪里？竹妹咋个了？
1: 咋回事？
4: 就是他，就是他把鬼子带来的。
2: 真的？为哪样？你为哪样？
4: 他说这些日本人是他的商人朋友，把他们领进了寨子。
2: 日本人朋友
1: 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
2: 究竟是怎么回事？
7: 我他妈猪脑壳，明明晓得到处都在打仗，哪个会不要命来卖盐巴啊？我就是个猪脑壳，是我害死了竹妹啊。
2: 不是哥，你大家都在寨门口，老祖宗的规约石碑刻着的，因奸人进寨石判生死，出卖害死寨子的兄弟姊妹石判生死。莫不是你自己讲咋个办？
9: 石判什么意思？
1: 石判是我们寨子的处罚方式，全寨人向被处罚者扔石头，由石头决定他的生死。
2: 莫不是你自己讲咋个办？
7: 李坤，我随便李坤，我活该。
2: 捆起来，捆在宝赞树上。
4: 你们都聋了，捆起来。
1: 老瑞，
2: 红哥，不要怪我不讲情面，你就是把围攻请来，他也要按老祖宗讲的办。敲铜鼓，把大家都喊来。
10: 对，喊来就该打在一起了。
11: 敲铜鼓，老瑞，放开他。
2: 围攻，你
11: 鬼心犯抖， 注定的大劫，不怪他。
0: 他把日本鬼引进寨子，不怪他，怪哪个？
12: 现在还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11: 大家听我说，要怪，怪我。
9: 为什么呀？
11: 是我法力不够，没有扬解灾难。老瑞，你不晓得，若不是不时破了他们的局，晚上日本鬼子悄悄地进来，可能全寨子咋个死的都不晓得呀。
0: 公，你这种讲就不对了。按你讲，他还有功，你讲公正讲了一辈子，今天就因为他是你的养仔，你就要包庇他，那我马上去把老祖宗立的石碑砸了。
11: 不是我讲的，是魔术讲的。
0: 只有你一个懂魔术，还不是随便你咋个讲。
11: 我推算过了，今天是我去见布骆驼的日子，让我去替布什受这石判吧。
7: 不不，老爹，一人做事一人当，要生要死是我个人的事。
11: 宰呀，抱养你那天起，我就晓得有今天的，因你而死，也因你我得早点见到布骆驼，都是命定了的。你要想替我做哪样，让竹妹和我在天堂地府都安心，那就是帮我多杀日本鬼。
10: 杀日本鬼！
13: 杀日本鬼！
4: 乡亲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搞清日本人有多少，藏在哪里，其他的以后再讲。
9: Right， 这个很重要。
12: 不时，你过来。这鬼子到底有多少人？
7: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8: 看见有四五个人跑出寨子，我们不晓得是咋回事，以为是不死哥，又不敢放枪。
12: 只有四五个，他们朝哪跑了？
9: 赵，你也没看见？
14: 听见枪响我就赶过来了，那鬼子都跑了。
12: 不对呀，不是，你告诉我，你知不知道他们到底藏在哪里，有多少人？
7: 是我害死了竹梅，是我害死了他。不要问了，我哪样都不知道，不要再问我了。
12: 不可能只有那几个。不是，你冷静一下，你是在哪里遇见他们的？
0: 红哥，你是说还有日本鬼？
12: 这股鬼子有100多个，就算分作两路，至少也有几十个。
0: 管他有好多人，全寨人都来了，先决定咋个办，再对付日本鬼。
14: 对，攘外必先安内，那几个日本人那翻不起那样浪嘛。
9: 嘿，嘿，你不要在火上浇什么了。
12: 老瑞，你想过没有，如果日本人不止这几个，他们很可能马上就回来攻打寨子，要赶快做准备，不然很危险。这些一会儿再讲，万一鬼子来了就来不及了。
7: 放开我，老子要杀了咱们，放开我。
0: 好，红哥，我听你的，但是要先把莫不时捆在宝寨树上。
11: 不不，妖魂，你们捆我。
12: 公，你先回去，这些事儿等打退了日本人再讲。
15: 老瑞，有好多难民拿枪朝寨子这边来了。
12: 难民拿枪，
0: 带火枪上寨墙，搞他狗日的！
10: 走，
15: 大家跟我来这边。
16: 看，就是他们，他们那的是日本白石冲锋枪，是日本人。
12: 大家叫寨子的父老赶快紧月亮洞通知其他寨子来支援，
0: 放铁铳，烧谷草垛，喊其他寨子的过来打日本鬼。
16: 我和空团长联系，让他们赶紧过来增援。哎，赵呢？
0: 小的躲哪点去了？哎，威公，你还不走去躲？
11: 你不要管我。
0: 哎呀，
13: 大家不要拿了，先进洞。
17: 哦，走。

0: 连发枪厉害嘞！
1: 是，早知道我就带我的坦克去了。
2: 再坚持一会儿，等寨子的人进洞，我们就撤。
3: 打！
4: 打！
0: 连发枪再厉害，老子也不怕，
5: 大不了拼了。
2: Come on， 不要硬拼，各挂身上，等我们的人赶来，再灭了他们。
6: 布什哥，布什哥，你瞧我的枪都哪样？把枪给我！
7: 我要杀了日本鬼！
5: 哪个是他来的？把他捆树上去！
7: 老瑞，等老子打死了日本鬼，随便你咋搞我！你看见那个畜生没？
2: 布什，你说的哪个？
7: 打死竹妹的那个日本官？
0: 哪个日本官？
7: 是鬼子里最大的官，

0: 有的，狗畜生，不晓得躲哪里去了。
1: 好，爷爷。
2: 老瑞，护食，
1: 撤，
2: 走。少尉，我怀疑敌人是调虎离山，他们的目标是深河桥。
3: 嗯，有道理。
2: 不是说没看见那个日本官？敌人这支部队最多也就几十人，其他的敌人很可能隐蔽在深河桥附近。你马上和孔团长联系，让他们马上返回深河桥，加强警戒，不要让敌人钻了空子。
3: 可是这边
2: 你不要管了，其他寨的人很快就会赶到。
3: OK， 我和孔团长联系。
4: 谁也没注意到，围攻不知什么时候搬来一把竹椅，在井壁的寨门前坐下。他身穿长衫，头裹青帕，手里拿着长长的竹烟杆。
3: 围攻，你在搞哪呀？
5: 今天是日本鬼烧寨的日子，也是我去见部落驼的日子。卦象不会错的，我去见部落驼，日本鬼去阴间，都是命数。
3: 日本鬼冲上来了，打打！走，你不走，我们都不走。我跟你一起去见部落驼。
2: 不是，把围攻背走。
0: 老爹，听红哥的，我背你走。
5: 来，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磕三个头，跟着你老红哥走。
0: 老爹，我是你的仔，咋可能把你放在这里遭日本人杀？
5: 日本鬼杀我？哼，做梦！
4: 围攻撩开长衫，露出怀中带着引线的火药包。
0: 老爹，你这是搞哪呀？
5: 带他们走！
0: 不，不，我不走！
5: 叽叽喳喳的哪像个男人？记住，要保住老祖宗的桥。
0: 爸，爸！
5: 养你这么大

在日军疯狂的撞击中，终于轰然倒塌。围攻巴巴扎了几口烟，点燃了火药包的引线。

0: 们赶到了，
1: 蛋在到了，
0: 木在到了，
2: 人在到了，
3: 水在到了，
4: 窑在到了，
5: 窑在到了，
6: 死死鬼莫不时到了。客栈老叔，杀日本鬼！
7: 离这儿不远，早就报警了。
8: 孔团长，还有一股敌人躲起来了，我怀疑他们是调虎离山计，他们打算趁虚偷袭深河桥，这里有我们，你们赶快回防吧。
7: 也是，我们先走了。哎，怎么没看见姓赵的？
8: 从鬼子打进来就没见到他，你赶快回去吧，我们消灭了这边的鬼子就是支援你。
7: 好，
8: 小薇，这里人够了，你和孔团长先回去。
9: OK， 活区指挥收备队，
6: 伙计们乘胜追击，刀光他们。
10: 如梅，你睁大眼睛看着，我替你报仇。
6: 前面是十里长坡，我们分两路夹击小鬼子。
11: 红哥，红哥，十里长坡都是茅草坡，派人到前面截住日本鬼，再从坡脚放火烧他个狗畜生。
12: 让我去，放火我最拿手。
6: 好，来个火烧连营。
10: 那个拿着指挥刀的留给我。
13: 不要讲那些，先到先得。
10: 好，站住，狗杂种跑哪里去？
14: 八音路。
10: 好，看你的日本刀厉害还是我的还手刀厉害。拿右手来着。爸，竹妹，你们在天之灵看着，我为你们报仇。
15: 红哥，一个不剩，全部收拾了。
8: 好，留下几个人打扫战场，我们去支援深河桥。
16: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风云深河桥》第三集，文字统筹陈梦婷、武玉晴，责任编辑吴金燕、彭颖、张航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原创音乐及音乐编辑罗敏，声音设计李哲毅、郭毅，录音合成丁浩、杨森，剧务李思敏、王立贤、李启胜，剧中人韦志宏由杨波演播，莫不时由黎传兴演播，老瑞由李明镇演播，韦公由常辉演播，伊文斯由高振禄演播，赵全由李焕演播，竹妹由姚航熙演播，孔国忠由吴振宇演播，加藤由杨森演播，团丁甲由文昌安演播。参加演播杨杰、邱飞、周杰、王宇哲、袁成、冷胜明、李桂红、丁浩、杨奇云。本剧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中共独山县委宣传部、独山县融媒体中心协助录制。
17: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8: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舟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8: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8: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8: 诋毁，
14: 是啊，你是啊。
18: 审判，
14: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8: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1: 做自己就好，
2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 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6: 各位听众，请听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点剧目《四集广播剧《风云深河桥》》。出品人李林松、杨宁、夏吉友，总策划雷宏图、杨正海，总监制李世富、刘恒、李重霄，总导演郑玲，策划帅伟、张明辉、林鹏，编剧程新华，编审庭国建、田高、秦祥祥，监制李正东、秦燕，导演文荣，执行导演高振禄、严金，艺术指导常辉。第四集，孔国忠带领他的部队紧急回防深河桥，殊不知加藤率领另一股敌人已经迂回到深河桥附近，潜伏在一片树林里。这个时候，赵全从一条小路窜了出来。
1: 不是不是，自己人自己人，我是酒吞呢。
5: 你怎么来了？
1: 加藤少佐，你怎么就去了那么点人呢？附近的村寨和国军都赶过去了，你弄不好那些人要全部折在那儿。
5: 你弟不懂，这正是我要的。29军孔团也去了吗？
1: 他去了，我刚跑到半路上就看见他们了。孔国忠带着不到200人一路小跑。
5: 只去了200人，这个孔国忠说话就好。不过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
1: 哦。
5: 半个小时前，敌国军队已经突破黑石关、黎明关，
1: 好，
5: 将分2路，由独山、荔波、合集渡运。
1: 漂亮，
5: 我们要立刻夺取深河桥，保证主力攻击通商。
1: 敌国的军队真是太快了。
5: 国军混在南明中，重庆军不得不退。
1: 可是这桥的两边山头上都被国军占着，您打算？
5: 酒吞军的到来解决了这个难题。
1: 您的意思是？
5: 有警备区的赵参谋作为你的部队，我们跟着你上山应该是可以。
1: 我不行不行。
5: 嗯，
1: 这样我会暴露的。
5: 暴露？祝贺酒吞军归队。
1: 我们警备区和29军的不是一个系统，他们不听我的。
5: 不需要听你的，只需要让他们小小的、小小的犹豫一下，国军就可以顺利攻占阵地。
1: 哦，您是说，好，好啊！
7: 喂，分队分发枪支，立刻出发，夺取深河桥。
9: 嗨！
16: 深河桥边，自卫团的团丁们全然不知道日军已近在咫尺。
21: 哎，哎，啊！烤红薯熟了没？翻出来。
26: 熟，熟了。
21: 拿过来，拿过来。说守桥有赏，红鬼呢？ 连块包谷巴都没得吃。兄弟，过来，过来，
6: 过来，
9: 站住！
6: 谁？
10: 是我。

0: 长官，
1: 赵参谋，
2: 长官，
3: 孔团长呢？
2: 不晓得呢。他们负责守山头，我们守桥头。
1: 对，我们守桥头。
3: 带我去找呢。
2: 为长官下劳，起立。
4: 赵参谋，那天搞误会了，后来我才听说，和长官一起的那个韦长官，我和他还有点亲戚关系。哎，长官，您看着点，这里还有点小侃侃、小泼泼。
3: 少废话，
0: 站住！什么人？
2: 哦，班长，班长，是警备区的长官。
3: 我是独山警备区赵参谋，孔团长在吗？
5: 哦，孔团长到十六寨那边去了，啊，他带着他的。
2: 你怎么？啊！杀人了！杀人了！日本鬼来了！日本鬼来了！
6: 有日本人，开枪！
7: 二十个人！
8: 守军毫无防备，仓促应战。等孔国忠赶到时，日军已经攻占了深河桥桥南山头的阵地。得知详情，孔国忠气得破口大骂：
9: 赵全的赵全，抓到你老子要扒了你的皮。桥北机炮连火力掩护，一营二营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发起反击。
6: 团长，日本人火力很猛，攻不上去啊！
10: 靠，这样参攻不是办法。
9: 你说该怎么攻？
10: 喂，和寨子里的老乡都到了，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11: 孔团长，怎么回事？
9: 日本赵全，我只当他是军统，不料还是个日本特务，被他领着鬼子偷袭占了南山头。你那边鬼子都杀干净了？
11: 一个没留。这边情况怎么样？
9: 还好。桥北山头在我们手里，谁也上不了桥。
11: 听说鬼子要过桥，十六个寨子的老少们都来了。
9: 好，咱们独山的老乡们真是太棒了。
10: 三喂，刚刚接到命令，叫我们炸毁深河桥，挡住日军进攻。
9: 什么？怎么回事？
11: 命令怎么说？
10: 黑石关失守了，日军先头部队已经攻占县城，要我们尽快炸桥。
12: 炸桥？
9: 我们九十一师呢？
10: 日军幺零四连队华中难民混在难民中没法打，九十一师已经撤了。
9: 知道，工兵连准备炸药。
10: No， 命令是给我的，炸桥交给我。
9: 炸桥？你们要炸桥？没听见吗？是上峰的命令，日本鬼子已经打过来了。
13: 不行，谁炸桥，我们就跟谁拼了。
10: 你，
14: 老瑞，急什么？鬼子又不是傻子。机枪封锁桥上，谁能上得去？你让他们炸，他们也炸不了。
11: 老孔，你得想办法尽快消灭山头上的小鬼子。
9: 敌人火力太猛，要有办法早攻上去了。
14: 办法有的是，可惜有人不会动脑子。
9: 你什么意思？
14: 坡上都是草和灌木丛，孔团长，你觉得该咋个搞？
13: 哦，我晓得了。
9: 你们在打什么哑谜？
11: 他们的意思是用火攻。
14: 不，不是火，是烟。
10: 烟？你的意思是？
9: 我也晓得了。好，从坡底下两边死角点火，烟就往上熏。
11: 好办法，烟坝里有的是草垛。老瑞，
13: 我明白。十六寨的老少们，都快去田坝扛草，烧草要烟，越浓越好。
9: 二喜腰团的弟兄们，火力压制对方山头，掩护老乡们运草。
6: 命令命令，火力压制对方山头，火力压制对方山头，掩护老乡们运草。
13: 火烧起来了，哈哈哈哈，好大的烟呐、啊！
15: 可惜没有大份水，火点上去，日本鬼更遭不住。
9: 通讯兵，传我的命令，组织敢死队，扯下绑腿，蒙住口鼻，五分钟后跟着火焰往上冲。
6: 命令命令，敢死队五分钟后跟着火焰往上冲。
13: 等等，我们先想好，我们帮你们挡日本鬼，你们不准炸我们的桥。
9: 这不是一回事儿。
13: 这就是一回事儿，我们的桥谁也不许炸。
11: 孔团长，你去准备，这边交给我。
9: 好，我先过去。
11: 老瑞，你看见了，寨子百把支火枪都挡不住那几十个鬼子，

0: 他们怕是全部都要堵在这洞里头，现在独山这边有几千鬼子，等他们冲过了桥，怎么办？
1: 那些中央军无能，关我们哪样事？老瑞，围攻为了挡住日本人，已经牺牲了，你还要让全寨男女老少都死在日本人的枪下吗？胡哥说的对，我们搞死了那么多鬼子，那帮畜生！ 肯定要回来报复，到时候就不光是我们大寨，其他寨子也都跑不脱。我，那你就成了罪人，帮助日本鬼，杀害中国人的罪人。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舍不得我们的桥。
0: 老瑞，你不要学我，
2: 我有个条件。 同意我就炸桥，你说吧，桥是我们的老祖宗修的，要炸，我们自己炸。
3: No， 这是交给我的任务，我炸，我们炸。你们俩都别争，一起炸。
2: 一起。好。
3: OK， 我去工兵连准备炸药。老瑞，兄弟，我就知道你是个明事理的人，通知孔科长。
4: 寨子的老少兄弟，听着，我们自己修的桥，自己炸，准备祭桥。老瑞，洋蜡烛都没有带呀，老祖宗不会怪我们的，心到就行。16寨数千兄弟聚集在山野里，点燃稻草。
3: 遥祭横跨山涧的神河桥，他们将亲手炸毁这座历经近400年风雨的石桥。快！炎帝神灵，16寨的列祖列宗，后世子孙，今天在这里向老祖先们禀告。 等渡过大难，我们再重修神河桥。
1: 弟兄们，冲啊！杀日本鬼！

0: 上锁，上锁！他们上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呢？
1: 放开，胆小鬼！
0: 少佐，我还有老婆孩子，求您看在我为你服务这么多年的份上，放过我吧！
1: 混蛋，胆小鬼，我毙了你！为帝国战死，你的老婆孩子都会感到很光荣的，请你吞君英勇的玉碎吧！
0: 不不，
2: 不许动！
3: 我还以为再也不能亲手为主妹报仇了，老天有眼呐！
0: 不是兄弟，不是兄弟，我是被逼的，我被他们逼的呀！
3: 放屁！我也是被逼的，是你们，还有那些日本狗，逼着我上战场，把他绑起来。
1: 是。
3: 还有这个日本狗，
1: 等等。我堂堂大日本帝国军人，是你们卑贱的支那人可以侮辱的吗？来吧，
3: 鼠妹，老八，睁大眼睛看着，我打个活捉仇人！脱手！
1: 来，杀了！爸，
3: 想死？呸！没那么容易。拿绳子来。
1: 敌国军人，你死不屈！
3: 呸！你这个残害百姓的畜生，还好意思自称军人？
1: 我是敌国军人。
3: 我去你的！
1: 我是
3: 我去你的！
1: 我
3: 去你的！
4: 五十哥，你偷偷杀出妹的日本官了？
3: 就是这个狗东西。
5: 十六寨的老少们听着，日本鬼的头头被不识哥捉到了，我们要十判报仇。

0: 德的大部队已经快到了。
1: 好，我们先炸桥，把桥炸了再报仇。
0: 散开，隐蔽。
2: 快闪！
3: 快闪！
4: 围老弟，
0: 围老弟，不好了，不好了！
5: 怎么了？
0: 敌人的先头部队到了，他们向工兵连开炮，炮弹落到工兵连，伊文斯被炸成重伤，炸药雷管也都被引爆了。
5: 我炸药雷管都没了，
6: 没炸药。有火药，我们寨子里有，
7: 我骑马回寨子拿。
8: 开什么玩笑，来不及了。
6: 那咋办？
0: 死马当活马医。韦老弟，我带人上去顶住，你们赶快去搞炸药。炸药不响我不撤，要死就死在阵地上。
5: 老孔，
0: 不要破破妈妈的，还想见我活人就尽快炸桥，拜托了。出发。
9: 经理，
1: 这个汉子。
10: 长官，长官，总算赶上了。
0: 赶上了。
5: 是你们呀，有什么事儿？
10: 报告长官，我们是从前进机场那边赶过来的。哎，那个美国杨长官守备队给这边运送的炮弹卡车翻路边了。
0: 翻在路边了，炮弹撒了一地。
10: 我们两兄弟一看这炮弹啊，我们守桥得用上啊，我们就把这个炮弹运上来了。
0: 对，我们走那个板身就运上来了。
5: 啊，太好了。
10: 哎，长官，那个路边还有好多炮弹呢，我们再去运。
0: 我们再去运。
5: 你们两个还给我们运炮弹，你们不怕死？
10: 怕死啊，但是我们也是独山人啊，我们也要打日本鬼。
0: 对啊，我们是中国人。
10: 我们走了，我们再去运炮弹。
5: 两位兄弟，谢谢啊。
10: 不讲这些，我们还是亲戚了嘛。
5: 你这亲戚我认定了。
11: 这炮弹我有个办法。
12: 我也有个办法。
5: 你们两个在讲些哪呀？搞精搞怪还瞒得我。
12: 红哥，我跟你说。
13: 莫不时趁韦志宏不备，一拳把韦志宏打晕了。
5: 你搞哪样？为什么把红哥打晕了？
12: 赶快把他绑起来。
13: 莫不时把地上的炮弹用绳子串起来，挂到自己身上，向桥上跑去。
11: 放开我！放开我！
5: 红哥，我也不晓得你们在搞哪样。五十哥说是为了你好，你不要怪我。
11: 哎呀，他背的是迫击炮弹，只要拆掉保险，敲底火，炮弹就能炸桥。快放开我
5: 啊！他是去炸桥了。你们两个是吃过竹签肉的，那我呢？莫非我是外人？
11: 你少啰嗦，快帮我解开。
13: 老瑞解开韦志宏，二人拔腿向桥上追去，但已经来不及了。
14: 五十，五十，
15: 不要过来，退回去。
14: 你别傻，
15: 你们都走远一点，我的保险全都打开了，不要说敲一下碰一下，这十多颗炮弹都会响。
5: 五十哥，不要吓我。
11: 说的是真的，
5: 红哥，我们就眼看着他吗？
15: 不要讲那么多，我晓得你们都把我当成怕死鬼。
5: 没有，我们没有，你不是。
15: 你们嘴上不讲，是给我留面子。我跑回家，一心一意打算娶竹妹当老婆，安心地过我的小日子。现在他被我害死了不强，还有养到我的老爹和寨子里头那么多老老少少。
11: 不是你，都是日本鬼干的。
15: 捉到那个日本官，我才发现杀好多日本鬼都不够，都解不了我的心头恨。我心头的鬼，我活着已经没有哪样意思了。我是真心想去陪竹妹和我老爹。
0: 不是哥，你听我说，你别冲动，不是哥。
15: 紫竹山的滚珠岩陷阱里，我埋有一箱大洋，拿来修桥，有缘，来生再做兄弟。

山和桥被炸毁了，计划攻占贵阳的日军终于止步于这里，并在独山、荔波、三都等各地民族的抗击中节节败退。在贵州黔南各族人民英勇抗击下，日本侵略者进入贵州的时候友好猖狂，后来就友好狼狈。你们不晓得呀，那些日本鬼遭我们打得好解恨。寨子里头的人讲，日本鬼装骨灰的盒子用完了，改成饼干盒，饼干盒没有了，又用烟灰盒，最后连烟灰盒也用光了，只好用火柴盒。这帮天杀的鬼真是活该，活该呀。所以才有了那一句叫北起卢沟桥，南至生河桥。生河桥成为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抗击日寇、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你们问我现在，生河桥当然又修起来了，新的生河桥还在老位置，还是一座石头的桥。你们有空啊，一定要来看看，看看新的生河桥，去看看新的石榴寨，在村民家做客，吃点虾蒜臭蒜，听他们讲一讲生河桥的故事、独山的故事、黔南的故事、我们贵州的故事。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风云深河桥》第四集，文字统筹陈梦婷、武玉晴，责任编辑吴金燕、彭颖、张航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原创音乐及音乐编辑罗敏，声音设计李哲毅、郭毅，录音合成丁浩、杨森，剧务李思敏、王立贤、李启胜，剧中人韦志宏由杨波演播，莫不时由黎传兴演播，老瑞由李明镇演播，韦公由常辉演播，伊文斯由高振禄演播，赵全由李焕演播，竹妹由姚航熙演播，孔国忠由吴振宇演播，加藤由杨森演播，团丁甲由文昌安演播。参加演播杨杰、邱飞、周杰、王宇哲、袁成、冷胜明、李桂红、丁浩、杨奇云。本剧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中共独山县委宣传部、独山县融媒体中心协助录制。

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你好周末下午版的整版节目。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明天到后天全蒙多云渐晴，西南风四级。下面关注西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8到23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4到24度。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5到24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4到22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8到22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9到22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7到23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8到22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7到21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6到20度。宝昌镇晴间多云，5到20度。上都镇晴间多云，6到21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5到21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5到20度。贝子庙晴间多云，8到23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4到22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3到21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3到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2到22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1到21度。泰布寺御马院晴间多云，4到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7到2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6到22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4到20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5到19度。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然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

0: 房子了。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2: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3: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4: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5: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你好周末，我是卓娜。下面的时间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书籍，推荐一些非常适合孩子们读的书。今天是周末，您可以陪着孩子在家里看看书籍，感受一下书里面带给我们的一些体会领悟。首先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是《城南旧事》，这是一位女作家林海音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60年。《城南旧事》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它是以作家林海音自己的童年往事为基础创作的。整部小说是以1923年至1929年的北京城南为背景，用儿童的口吻叙述了一个孩子在小学6年成长期间所看见的成人世界的若干故事。它由5个部分构成，每个部分叙述了一个故事，这些故事互相独立不连贯，各有自己的主要角色，唯有主人公我，也就是英子，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和参与者贯穿始终，成为连接每一个故事的一根纽带，使整部作品具有完整性。小说的5个篇章以时间为序，以英子从稚嫩儿童到被迫成熟的少女的转变为暗线，文字当中也蕴含着早早见证世界的残酷和悲剧，与不断的离别与成长所带来的哀思和忧伤。城南旧事全书以英子这一心智尚未成熟的孩童视角进行叙事，由于其所能感知和认知的世界是有限的，因此呢，也给小说的内容带来了较多的留白，勾勒出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态。大家可能也看过一部《城南旧事》的电影，那么这部电影呢，就是改编自这本小说。1983年被改编成同名的电影，而且当时这部电影呢，还曾经被评选为了《亚洲周刊》里当中的这个角色。1999年列入了，就是这本书列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联合发起选出的100年100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书单当中。2000年是被列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新课标中学生必读丛书，可见这本书的优秀。追忆童年趣事，就像我们人生路上面的这个调味剂，滋润着万般烦恼和无奈。我们如果去品读这本《城南旧事》，就会让我们不自觉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那般纯真又可顿悟心智的时光是那么让人着迷。本书的主人公小英子，她呀是个充满着好奇心的女孩，而这本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城南旧事》就是以她作为人物的主线，以一种非常淡雅的笔法勾勒出了她在童年期的自我洞见。故事的背景呢，是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南，那个时候的小英子在父母的宠爱当中长大，却因家庭的变故被迫离开了家乡，跟随着父母来到了北京，与父母一起住在了古老的胡同里。小英子家的不远处有一个名叫惠安馆的学堂，这里住的人都是从福建惠安来的学生，也便是在这里，他遇见了秀珍，一个命运

而这位秀珍呢，每天是都站在自家的门口呆呆地望着胡同，那来来往往的行人就成为了她的日常景色。她似乎呢好像是总在等待着什么人，等待着一个常年没有回家的亲人。问她为什么，她也不会正面地回答问题。正因为如此呢，胡同里的邻居都称呼她为疯女人，大家对她说三道四，不爱搭理她。小英子好奇地望向秀珍，这个大人的脸上仿佛写满了诗情画意，写满了眼中想要的纯净世界。他见胡同口没有人走过后，怀揣着一份好奇心走向了秀珍。他看着秀珍的眼睛清澈又明亮，一笑眼底下有两个泪坑。小英子对着秀珍的眼神走上了他家的台阶。当小英子走完台阶之后，秀珍的手紧紧拉着她，好似从前就认识一样。此后呢，两个人就常常在一起相处。秀珍的经历在与小英子的相处当中不知不觉地被真情迷恋。曾经她也诞下一个女婴，却被她的父母遗弃。小英子在她的眼里就像是长大之后的秀珍女儿，她将自己对于亲生女儿的依恋微妙地移情给了小英子。她在自家门外等待的人正是她日思夜想的亲生女儿。如果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移情的精神寄托真可谓无与伦比。对于自己的亲生骨肉难以割舍这样的重要依恋，小英子的出现呀，帮助秀珍感受到了人与人面对面的寄托。小英子的心间油然就生出了一股助人的力量，想帮助秀珍找到亲生女儿。童真的内心世界里也让她知道，长得像或许就会是亲生的孩子。于是呀，她开始回忆起了自己的好朋友妞。那是她在油盐店认识的朋友，妞一笑，鼻子两边的肉就会有两个小漩涡，很好看，眼底下也会冒出两个泪坑。小英子一想，这没准可能就是秀珍的女儿啊。慢慢的，小英子用自己的爱心把妞带到了秀珍的身旁。母女相认时果真是亲生骨肉，这治愈了秀珍的心灵，也让妞有了全新的归宿体验。此刻小英子的心智纯净当中夹杂着些许成熟，盘旋在读者的心中。我们也感受到，这是社会心理学的描述之意，童年时期的孩子少之又少的从众心理，让内心也保持着可持续的美好和感动。英子没有从众地疏离秀珍，她虽然知道秀珍最初的奇怪举动引发了大众的说三道四，但是她还能够保持自我的独立选择，不随波逐流，而是出手去相助，令母女重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城南旧事，一段治愈内心又促进自我成长的故事。孩童的心智啊，可纯真也可透亮，有些人终究是不会离去的。

0: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1: 我喜欢读书。

0: 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1: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2: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一起读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你好周末。下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我们的《青葱岁月》，这是作家王巨成创作的青少年成长主题报告文学集，由少年儿童出版社于2010年1月份出版。作者王巨成是江苏扬州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自1991年就开始发表作品。这本书呢是取材于他26年乡村教师生涯积累的真实案例，自2005年起系统的整理，历时5年完成了创作。全书聚焦青春期情感和心理问题，通过27篇真实的案例改编的纪实文学，形象地反映了青少年在成长路途当中的迷茫、困惑、挣扎以及心灵的收获。作品以理解为核心主题，关注校园暴力、家庭矛盾、网络沉迷等现实困境。王巨成采用着白描手法，还原了事件的原貌，每一篇结尾设置了成长的日记这样的板块，邀请心理学专家进行解读。这本书出版以后呢，被儿童文学杂志连载推荐，曾经呢也获得了冰心儿童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中国作协跨世纪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等一些荣誉。在2011年至2019年间，连续入选了多个省级教育厅的推荐书单。2023年，还被列入了高中生寒假阅读书单，而且作品的累计发行量超过了15万册，部分的篇章也被改编为了中学生心理辅导课程案例。我们的青葱岁月，这是一部关于青少年情感和心理成长的文学写真集。所选的篇目呢，也是从王巨成近年来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当中精选而来的。这些作品直面青春的疼痛和伤痕，直面青少年成长当中的敏感问题，形象地反映出了他们在成长路上当中遇到的迷茫、困惑和挣扎。作品呢分为疼痛、反省、悬崖、思索4个单元，收录了有些伤害痛一生、你离善良有多远、欲望的陷阱等代表性的篇目，分别讲述了语言暴力的影响、道德认知问题以及成长中的诱惑和抉择。作品呢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呈现出的，部分的篇章结尾也有这个成长的笔记这样的板块。

这本书呢并非是虚构的青春故事，而是基于现实观察的成长写真。书中呢也选取了多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比如说逃当中因为考试失利而厌学的张妮，名牌啊名牌当中沉迷物质攀比的刘坤，青春不要用刀子说话当中因为嫉妒走向暴力的王美等。这些故事直击青少年在学业压力、家庭关系、自我认同当中的迷茫和挣扎，也不回避成长当中的疼痛与伤痕。作者呢，通过细节的刻画，展现出了少年在困惑当中寻求出路，在代价当中收获心灵成长的复杂过程，体现出了作品的社会责任感和教育意义。书中的案例呢，都是来源于作者长期关注的青少年教育领域，内容也贴近中学生的实际生活。例如，沟通你离善良有多远这个探讨呢，就是单一的评价了体系对于人的漠视。我们怎么做儿子，聚焦了亲子沟通的隔阂。那么这些议题至今呢，都有着就是具有着现实的意义。作品不仅呈现行为表象，更是深入挖掘人物心理的动机。比如悬崖当中农村少年林因为自卑与欲望走向歧途的悲剧，揭示了环境与心理的交互影响。尽管说直面矛盾，但是呢，这本书全书基调积极，每一个故事最终都指向了对生命责任善良的思考，强调成长当中的自我觉醒与外部支持的重要性。作为报告文学，本书兼具文学感染力与社会观察功能，而且它的语言质朴，富有张力，通过场景还原了心理白描，让读者能够产生强烈的代入感。而书这个本书的这个评价分也是很高的，还有就是它获得了多项奖项的认可，也反映了其在读者与专业领域的接受度。而书中对教育功利化、家庭情感缺失等社会问题的间接批判，也使得其超越了单一青春读物的范畴，成为家长、教育工作者理解青少年内心世界的参考文本。本书揭示，青春不仅是泡沫般美丽短暂的意象，更是一场充满着挑战的蜕变。它提醒着读者，成长当中的迷茫和错误并非是终点，而是认识自我、构建价值的必经之路。书中人物，比如像《替我好好照顾妈妈》当中学会承担的程阳，展现出了责任如何催化成熟；《山一样沉默》当中的父子关系的修复，则是印证了理解与行动的力量。这些故事共同传递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那就是青春的价值在于直面困惑的勇气，以及在疼痛当中依然向上的生命力。我们的青葱岁月以其真实的笔触与深切的人文关怀，也为青少年及其陪伴者提供了一部生动的成长启示录。它不美化青春，也不渲染绝望，而是以冷静的观察记录那些狭小天空下的挣扎与光亮。在当下教育焦虑蔓延的语境当中，这本书依然值得被阅读与讨论，因为它关乎如何守护一颗颗年轻的心灵，在迷惘当中寻得方向。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2: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3: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4: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下面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书籍，推荐的这本书呢是林清玄散文，这是由林清玄创作，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图书，其文字风格舒缓，常于静思当中感悟生活。林清玄散文以慢悠悠的文字为特点，目的呢是要唤醒读者务实的心，并关注生活体验。散文当中包含对个人静思、童年回忆和自然景物的描写，强调了生活感悟和内在价值。作者林清玄在其散文当中曾描述过自己的创作状态，他每天大概有数个小时的时间在书房里，有时候写作，大部分的时间什么也不做，一个人静静地让想象力飞奔，有的时候想想一首诗就是一首曾经背诵过的诗，有的时候呢是回到了童年家门前的小河流，有的时候呢是品味着一位朋友自远方带来的一瓶好酒，有的时候是透过纱窗望着遥远的点点星星，想着自己的来时路，几乎到了无所不想的地步，那种感应仿佛是在梦中一样。林清玄也曾走入过盛开着小黄花的田里，对着那漫天飞舞的黄花绿叶深深的呼吸。有观点认为，当代社会可能是有好多朋友呢就是不喜欢读一些慢悠悠的文字，其实这也反映出了阅读习惯的变迁。同时呢，也有另外一种公众的声音认为，在慢悠悠的文字当中可以唤醒我们那颗落了俗的务实的心。作品呢，由此也引发了关于快节奏生活和内心宁静的讨论。作品呢，是描述着静静地让想象力飞奔，还有看星星等这种状态，来让大家从文字当中感受魅力。这本书当中呢，林清玄用他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思考，将生活当中的点滴琐事、自然景物以及人性之美都化作了一篇篇充满哲理的散文。这些散文不仅展现了生活的美好，更是在字里行间当中透露出了对于人生、对世界的深刻洞察。对于中学生而言，林清玄散文不仅是一本提升文学素养的佳作，更是一本助力个人成长的智慧之书。书中的散文语言优美，意境深远，能够帮助中学生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同时呢，林清玄所阐述的人生哲理和智慧也能够引导中学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正确去看待人生，处理人际关系，积极向上的这种人生态度。作为一名曾经的中学生啊，我深知在成长过程当中所面临的迷茫和困惑，而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林清玄散文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它也教会了我如何用心去感受生活，如何去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中学生都能够从这本书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智慧和力量。总的来说的话，林清玄散文是一本特别适合中学生阅读的佳作。放假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家长朋友可以推荐给自己的孩子。它不仅能够提升孩子们的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也能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呀，提供宝贵的智慧和启示。作为正在成长当中的中学生们，你们正处于

0: 人生价值观这样的形成的关键的时期，而阅读林清玄散文无疑将会为你们的内心世界注入一股清泉，帮助你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所以啊，不妨放假以后静下心来品味一下林清玄笔下的生活与智慧。
1: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2: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3: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4: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一起读

一本好书呀，就像一面镜子，可以让人从中见贤思齐，静思己过，也可以让人产生共鸣，发人深省。与此同时，对于不同年龄、性格、经历的人来说，读书的意义也是不同的。少年时读书是为了塑造人格，青年时读书是为了挣脱迷茫，中年时读书的话是为了经世明理，老年时读书则是为了回忆往昔。一本好的书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受众，而是具有普适性，无论是什么样的人读都会拥有别样的阅读体验。而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呀，就是这样的一本书，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当时那个年代呢，《平凡的世界》一经出版就洛阳纸贵，还被列为了必读的书目当中。自此之后呀，再版不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由于受众广泛，口碑极佳，还被翻拍为电视剧，在各大电视台播出。衡量一本质量的好坏呢，不是看它的厚度，也不是看它某个阶段的销量，而是看它的影响力。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旷日持久、延绵不断的这种影响力。哪怕是过去了再多年，时代经历就是怎么去变迁，那么这本书的内核依然是难以被超越的。平凡、普通、奋斗贯穿于一个人的生命史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每个人都能够在平凡的世界里读出人生的真谛。主人公孙少安和孙少平在贫穷中出生，在磨难中成长，虽然普通，但是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这种逆袭的经历是一杯鸡汤，也是一碗精神食粮，它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读一读的。而对于以下的三种人来说，更应该去读一读。首先呢，就是正在求学的少年。书中的主人公孙少安自小成绩优异，却因为家中贫穷，不得已呢中途就不上学了。当贫穷遇到了这个不上学的困境，会发生什么呢？原本呢，他可以坐在教室里面读书，和田润叶一样一路苦读，谋得一份好的工作，却因为没有文化，只能永远地留在了农村里。他和润叶是一起长大的玩伴，哪怕他再喜欢润叶，也不敢主动上前一步，因为成年后的润叶已经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而孙少安自己只是一个农民。虽然后来的孙少安扭转了自身的命运，但是他因为没有文化吃了太多的苦，还永远地失去了年少时的爱情。命运终究还是公平的，对于

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读书、学习、考试从来都是影响一个人命运的关键，他们呢是不会徇私的。只要一个人有机会读书，并且在这个上面下功夫，那么命运便会为他开一扇门。就像孙少安的妹妹孙兰香，没有攀比过家庭，也没有抱怨过贫穷，只是一心苦读，用心钻研。所以同样是贫穷的出生，孙少安要走很多弯路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而孙兰香因为有学历傍身，不仅无需为谋生耗费心神，还有底气选择一个家世不错的男人。人人都想要成为孙少安，可事实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着他的耐力和运气。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孩子来说，求学高考依然是改变命运的最佳路径。看看书中主人公的人生轨迹，正在求学的孩子就会明白，比起一时玩乐带来的快感，认真读书带来的好处是会更多的。如果您是一位家长，请务必告诉孩子，读一读路遥的这本《平凡的世界》，而后他就会对于读书、对于学习有更好的认识了。第二类适合读的就是朋友呢，是前程迷茫的青年。其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呢，会遇到很多选择，有的时候呢，不经意间的一个决定或许就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有人说越年轻越应该频频试错，因为这个时候呢，试错的成本最低。然而有重新洗牌的资本，却并不代表着可以肆意挥霍年轻时的光阴。不是所有的机会都会在原地等人，更何况大多数的道路都是不可逆的。书中的孙少平毕业之后，在学校做了几年老师，又因为想要外出闯荡，他选择了离家谋生。中途遇到过别人的冷眼，也遭遇到许多的不公吧。可因为心中有一团不灭的火，他通通都选择了忍耐。那团火是想要留在外面世界里的一颗心，是摆脱自己农民身份的一个心愿。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呢，他所做的一切便都是有意义的。年轻的时候迷茫不可怕，弯路也不可怕，可怕的呀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孙少安看到弟弟在外面那么累，也曾经劝孙少安回家啊，孙少平回家，但是呢，孙少平选择了坚持自己的选择。年轻时的任性试错，从来都应该有一个前提，至少有一颗值得奋斗的方向和一个看得见未来的可能，还有一颗不懈怠的心。无论孙少平置于什么样的岗位，他从来都是兢兢业业，无论有多忙多累，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读书，更没有放下自己的一支笔。在工作上专心致志是为了谋生，在读书写字上下功夫，那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故事的最后，孙少平在外地站稳了脚跟，也写出了自己就是属于自己的一本书。一个年轻人越迷茫，那就一定要读一读这本《平凡的世界》，因为在人生关键的几年里，走错了一步，很有可能就会影响一生。而《平凡世界》里面的故事，恰恰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选择不至于悔恨终身。中年朋友也可以读一读。中年人的生活是最苦的，每天醒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也许是有依靠自己的人，但是呢却没有一个自己可以依赖的人。书中的孙少安上有老下有小，不仅要帮扶自己的原生家庭，还要用心经营自己的小家庭。人人都羡慕着他在事业上的成功，但是却不知道他一路走下来扛下了多少压力，经受过多少个难眠的夜晚。人到中年是没有资格诉苦的，放眼望去，无论是书内书外，都是一群默默前行的人，他们是儿子，是女儿，是父亲，也是母亲。人只有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才会发现生活不只是一地鸡毛，更多是遍地鸡毛。孙少安好不容易苦尽甘来，摆脱了不能温饱的痛苦，又因为家中的琐事一筹莫展。他深爱着自己的原生家庭，可是妻子贺秀莲却总想着分家单过，一边呢是他的父母姐弟，一边呢是他的一妻一儿，无论怎么选
都不能够达到两全。人到中年，压力烦恼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一切也并不是无解的。事业上的起伏要想着熬下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分清哪边是重要的，哪边是不重要的。一味的往前冲，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蛮力。家庭当中的烦恼呢，不能够装作看不见，凡事我们只要用心讲理，懂分寸，顾全大局，都可以被很好的解决。而中年人读平凡的世界，感受到的是另一个时空的自己，看到的呢，也是身为中年人为人处事的基本法则。路遥笔下的这本书写的是最普通不过的生活，讲述的却是最深刻的道理。少年也好，青中年也罢，无论是处于哪个年纪，都不应该错过这本书。一本好书呀，不仅可以作为人生的指南，还可以指点迷津，点亮生活。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这本《平凡的世界》，您可一定要读一读哦。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
2: 1818150475999918647911844。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5: 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草原。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全盟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明天到后天全盟多云渐晴，西南风四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8到23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4到24度。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5到24度。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4到22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8到22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9到22度。二林浩特市晴间多云，7到23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8到22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7到21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6到20度。宝昌镇晴间多云，5到20度。上都镇晴间多云，6到21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5到21度。下面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5到20度。贝子庙晴间多云，8到23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4到22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3到21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3到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2到22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1到21度。泰布寺御马苑晴间多云，4到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7到2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6到22度。多龙湖景区晴间多云，4到20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5到19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然要提醒司机师傅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

0: 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请听广播连续剧《黄河骄子》。

0: 广播连续剧《黄河娇子》，本剧根据刘巧玲长篇纪实文学《黄河赤子》改编，出品人高文红、张柯林，总监制布赫布音，监制吕静，编剧张慧、石朝瑞，导演杜荣、于立波，编辑孙美英、梁东霞、边俊杰。第一集。
1: 公元1952年农历10月16日，位于黄河岸边喇嘛湾镇桥河畔村的一户贫苦人家，乔占元的妻子王花女

0: 快快，不行了，这龟子肚子开一条缝。哎呀，风儿风儿快支开，妈妈快快生出来，风儿风儿快支开，妈妈快快生出来。哎呀呀，一个大胖小子，你看看吧。
1: 哦，孩子的人着来了吗？
0: 来了，就在外面等着了。你想要留下娃娃，我就让他走。
1: 你抱出去给他吧，我不看了，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0: 哦，那也好，快别看了，看了呀你就舍不得了。哎呀，大兄弟，你看，一个大胖小子。
2: 好，好，这小子好。
0: 你们要把他当亲生的，好好养大。
2: 哎呀，你看乔家人长相好，人品也好，在十里八村的都知道，所以我呀才要求的抱他们家的娃娃回去养啊。
1: 娃娃，妈对不起你。
3: 跑河路的乔站员回来了，得知孩子已经送给人，他一声不吭，抱着脑袋蹲在地上。
4: 站员，谁叫你把娃娃送人了？
5: 打你先消消气，你听我说。
4: 我不听，这是咱们乔家的第四堵墙，能给咱们乔家遮风挡雨了，可你就把他送人了？
5: 爸，这是我的儿子，我能不心疼？可是你看咱们家已经三个娃娃了，这又多一张嘴，可是真养不起了。
4: 要回来，你不养活他，我来养。我老汉要有一口吃的，就有他的。
6: 来，拿下来。列祖列宗啊，乔后给你们烧香道喜了，乔家又贴行人顶了，可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竟然把他给送人了，气死我了。哎，我把他要回来了，我给我孙子起名叫乔耿善，人自出性本善，大孙子取名善聪，二孙子起名善伟，这个三孙子取名叫耿善，希望他一生忠义事干，人善为耿。
3: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因为家境贫寒被送人又被爷爷要回来的孩子，日后成为影响清水河县的一位风云人物。

0: 爷爷，我来给你舀水。
1: 哎，不用不用，注意点。哎哎哎，可不要掉到那河里头了啊！来，孩子，就到爷爷的身边，看看这花河啊。
0: 爷爷，你说花河有多长？
1: 哎，那可老长老长了。济曰玉，情大高曰，欲过青海、宁夏、甘肃，还有咱们内蒙古，再往下流呀，就流过了那山西、陕西、山东、河南，一直流到那大海去了。
0: 哎呀，流过这么多地方，那黄河有好多好多码头了吧？我们这儿的码头，别人知道了吧？
1: 我们从那边那个码头，古时候叫君子井，那名声可大了。孩子，爷爷我经常望着黄河想，善良的人呀，就像那河水一样，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上山落水，这水奔流到大海是一种追求，海纳百川是一种大度，滴水穿石是一种毅力。做人呀，要有水的精神。孩子，爷爷的话你能听懂吗？
0: 哎呀，听不懂。
1: 将来长大了你就懂了。人呀，这辈子不容易，磕磕绊绊就走过一生了。人要行善，万不可作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孩子，这是咱们乔家的祖训，你要记住啊。
0: 爷爷，你知道的真多了。
1: 爷爷小时候上过史书，说读《三字经》《灵仙经》。
0: 爷爷，你可真厉害了！听我妈说，我们祖上从山西走西口过来的。
1: 对，走的是上湖口。爷爷的达达在那喇嘛湾创立了万茶永霜号，每年过年，乔家那大门上总是挂着一副对联。

0: 写一些事，回写猜，约些方。求名求利，需求己，莫求人。要清洁持家，踏踏正正做人。这一次咱们乔家的祖训啊，三子，你要记住，听见吗？
1: 听见嘞。
0: 三子，咱们乔家是走西可的，生苦都能成。将来你长大了，一定要记住，是铁道成墙，只要付出，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也能受到大家的重重。
2: 乔根善爷爷的话，后来对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踏着黄土地，喝着黄河水，生长在黄河畔的乔根善一天天长大了，长成浓眉大眼、高高大大的汉子。
3: 狗
4: 汤，
3: 夫妻对背，
5: 高山前头，
3: 好了，哎，讲究啊，还得拜里三堂、外三堂、黄三堂，不管亲戚朋友都得拜。
6: 对，
3: 我看这套凡俗今天就免了吧。要背下去啊，不能把这个新娘子腰给背歪了啊。哎，快送新娘子入洞房啊。好，送新娘子入洞房。
7: 哎，嫁进蒙以后，我这才知道这乔家真的是穷得不能再穷了。这炕上就只有一床行座的被褥，家里面连个像样的柜子都没有，锅碗瓢盆都没地方放，只能放在一块儿借过来的旧船板上。哎，更善，你不是远近闻名的木匠吗？这咋了，连一件家具也没给你自己打下了。
8: 秀女，让你受委屈了。
7: 我听说你们家穷，可没想到你们家会这么穷。哎呀，放心啊，我不是嫌你穷，我是看你们家乔家人品好，你又厚道，我才嫁给你的啊。
8: 秀女，在我知道，我乔更山向你保证，肯定会让你过上的好日子。别人家有剩，咱们就得有剩。我总要让你走在那扔街头。
7: 耿善，
8: 哎，
7: 有你这句话，我就满足了。哎，耿善，刚才我看见你坐在那炕上流泪，那谁给你气受了啊？我找他们说理个。
8: 哎，我就是想我妈了。他老人家要是活着，看见我把这么好的媳妇儿娶进门，不知道他该有多高兴了。
7: 哦，媒人倒是跟我说过了，说是咱妈在你12岁的时候就走了。那他是咋走的？是得了什么病吗？
8: 生我弟弟那年，大出血，没了。我妈从17岁到42岁。一共生养了4个娃娃，跟人养活了4个，送了别人4个，有2个干脆就没活了。哎，我妈在我这个心里头呀，永远的痛。我妈是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
7: 哎，耿善，我虽然是只念过3年书，也没多少文化，但是

0: 是我懂得做人的道理，耿善，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跟家里人的。哦，哎，对了，哦，我告诉你个事儿啊，啊，晴水河蟹木器茶正在招工，我报名了。
1: 哎呀，那好啊，那端上的铁饭碗，哎呀，那太高兴了，
0: 就是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
1: 哎呀，你的那个木工手艺那是一溜的，肯定能考上，考吧。
0: 哎，
2: 乔根善考进清水河县木器厂，日子开始有滋有味的过起来。然而，这种铁饭碗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年便窘迫动荡起来。20世纪80年代。国营企业成为政府的沉重包袱，下岗大潮席卷全国，毫无例外，清水河县木器厂也面临破产的危机。
1: 乔董，快点叫你爸吃饭了。
3: 吃饭了。
4: 哦，
5: 这上好的了。
1: 西红柿炒鸡蛋，肉炒青椒。看见你这俩天愁眉苦脸的，给你改善改善，叫你高兴高兴了吧。
5: 哎呀，这还上酒的了
1: 啊，让你喝上两口。
5: 好，来。
1: 哎，你这俩天看见你愁眉苦脸的，你是遇上什么麻烦事儿了？
5: 木器厂啊，快倒塌了！
1: 啊！
5: 上头号召外国朋友解难，光荣下岗了。你说我该咋办了？
1: 哎呀，这天天光不离江，喊着你不说我也猜出来了。这现在这个政策不是让搞个体吗？实在不行，咱们也搞个体。你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木匠，出个懒个花儿。那也比每个月挣那几个死工资强啊。
5: 嘿嘿，就是这点死工资也怕拿不上了。
1: 哎，反正你有手艺，你怕上了。
5: 秀女啊，我问你啊，
1: 嗯，
5: 我要是吃了这，咱们缺甲就得离开在县城，回到咱们乔河派出所。你说好不容易咱们进了城，在下还得回去，你后悔吧？
1: 我不后悔，大不了咱们回家种地干嘛，土里面刨食，我又不是没种过个地。
5: 你整这么想的？
1: 整这么个想。
5: 秀女啊，这我就放心了。懂了，陈叔，来，大大给你加上。
1: 等等，给你大大倒酒。
3: 大大，我给你倒。
5: 好，好。哎呀，东东，你想不想再搬回乔河半村里住？
3: 不想，我就想住在城里。
1: 哎呀，这个娃娃，你说。
5: 哎，是呀，还是在城里好呀。董事，你给大大放心，咱们会回来的。
6: 董事，
5: 哎，
6: 这县城待的好汉咋回来了？
5: 厂子塌了，下岗了。
6: 哎。

0: 嫂子，
1: 哎，
0: 刚才哥在家吗？
1: 在了，在了，等你们着了，赶快进家啊！
0: 哎，刚才哥，我们来了，下一步咋干？你给拿个主意吧。
2: 耿山，自古以来啊，咱们喇嘛为人主要靠种地、跑河路谋生活。可这儿呢，地少人多。自打霍河公路大桥建成以后呀，霍河里也不再走货船了，在河路了也跑不成了，这可咋生活了？你呢是个大木匠，走南闯北，又在县城里待过，借多识广的。你来给大家出出主意吧。
3: 这个事儿呀，丁兵哥跟我说过以后，我反复的想了想，目前咱们种地根本维持不了生活，可是我们干别的咱们又没有本钱，我就想咱们能不能组织一个小小的工程队，干点工程确实可挣点钱。
4: 成立工程队
3: 啊？
4: 什么设备都没有咋干呢？
3: 咱们设备是没有，哎，我问你们，咱们手里头有没有镐？有没有铁锹？咱们用不用泥抹子？
5: 那
4: 也用，
5: 家家都用。
3: 对呀，哎，再说了，咱们还有一把子力气了吧？对不对？咱们再拉是几个人，你们放心，我去给你们揽活。
2: 说得好，
0: 行，没问题。耿帅，我们都听你的。
2: 耿帅，
0: 嗯，
2: 咱能揽上活不？那去哪儿揽个呀？
3: 这个你们就放心吧。不瞒您说啊，这个花呀，我还真就给你们揽上了。
6: 哎呀，太好了，
7: 太
6: 拿了，
7: 拿了，拿了。
3: 昨天啊，中干那个陈婆没过的陈矿长，啊，让我给他打家具了。
4: 哎呀，他是慕名找你呀，十里八乡的，你穆家的手艺名声太大了。
3: 他就跟我说啊，有什么条件你就尽管提。哎，我就跟他说了，我有一个小型工程队。能不能在这个煤矿给大家找点营生？你猜他说啥？说煤矿有的是营生，正准备盖这个家属房了，你带人干吧。
0: 哎呀，太好了，
4: 耿帅哥，
0: 哎，
4: 看来你早就想成立施工队了。
3: 哎，不过有一条啊，陈矿长说了，先付一部分钱，剩下的等房盖好了以后，验收还敢再支付，质量可不能出任何问题哦。后来我说，你就放心吧，我们农民工就是拿着自己的血汗闯牌子了，我敲耿山的手艺也是凭精致和这个性欲闯出来的。
5: 对，活得干好，没说的。
3: 今天我有一句话咱们先挑明啊，大伙儿啊要用心干活，确保工程质量，对不对？
2: 好，
3: 对，你要想闯开这个市场，那拼的就是性欲，谁要是扎了牌子，哎，我丑话放到街头啊，我就不要他了哦。
2: 放心，耿帅，我们啊都听你的。
4: 是，耿帅，你说咋干就咋干，都听你的。
2: 嗯，对。耿帅啊，
0: 哎，
2: 我想呀，再去拉几个人，把水柱、魁梧都叫上。哎，你看行不？
4: 哎呀，行呀，咋不行？好，
2: 好，
4: 嗯，
5: 那我们走了。
2: 哦，那我们先走了。
0: 好，走，
2: 行，好嘞。
0: 嫂子，我们走了。
1: 哦，怕住。你们来啊！
4: 哦，人太阳多来了。
1: 哦，耿山，这施工队这就成立了？
3: 就算是吧。秀女啊，要是这一盖上，咱们这个家就得都交给你了哦。
1: 哦，
3: 三个娃娃，四亩地，够你受的哦。
1: 哎，你就放心看吧，不到万不得已，我肯定不会向你求助的。
3: 行。
8: 在四月谷雨前后的一个早晨，乔根山像他的先祖当年走西口外出谋生一样，带领他的锄头施工队背井离乡，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缓缓流淌的黄河，走向了准格尔。
3: 在程家坡煤矿盖家属房，这是我们施工队承接的第一个工程。我们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就睡在工棚里。工棚里没有床， 只能铺几层水泥纸袋子睡。

0: 辉哥，该叫那盆接雨。
1: 好好好。呀，这雨呀、啊、漏了一地，你看看这被褥缺湿了，这咋睡觉呀？
0: 就是嘛呀，白天受一天苦，晚上睡这么潮湿的地上，非得得病不行。
2: 真狗日的，盼下雨吧，老天也不给下；怕下雨，他来了，在地上的能睡来？再不折腾咱们了吗？
1: 哎，这农民工的日子呀，真不好过了，剩苦都得吃。
3: 行了行了，吃苦受累都好说，虽然咱们是农民工了，对不对？哎，虽然咱们背井离乡出来挣人家这份钱了，弟兄们
2: 啊，
3: 你们放心，其他人一天才挣一块钱，咱们挣多少？4块，知道吧？
1: 是。
3: 再苦再累，也要好好干，保证工程质量。咱们全指望人家换的。
2: 哎，耿帅，哎，咱你都看见了啊，我们可一点儿没马虎。
3: 是了，看见了，看见了。不过我也有看不见的时候了啊。我就是多提醒提醒，没坏处，是不是？绝不能惹下麻烦。
2: 哎，那倒是啊。你们猜，我现在最耍子胜。
0: 想胜，想嫂子呗。
2: 哎呀，你个小耍他干胜，我耍子气。胜时候房子盖好了，一手，哎，拿着这崭崭香香的票子，这么咔嚓咔嚓这么一数，哎。哪叫个美了呀。
1: 魁梧呀，你别笑的呀，嘴都乐歪了。
2: 歪了也高兴啊。
0: 咱们这房子盖得多好，我们要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啊，这辈子也活得值了。
3: 盼主，是不是不想住那土窑洞了？
0: 哎，能住上砖瓦房，谁愿意住那个破土窑啊？
3: 放心吧，会住上砖瓦房的弟兄们，只要咱们好好干，那钱会有的，房子也会有的。
2: 好，
0: 好。哎，
2: 咱狗子，雨还不停的了。哎呀，真睡不成了，不睡了。来，起来，喝酒，喝住，拿酒来。
0: 哎、好嘞。
2: 来，给
0: 给，
2: 来，为咱们弟兄们手里赚票子，过好生活。来，给。
0: 好，给。
4: 乔根善带着这支锄头施工队，终年奔波在各种

凭着硬实的肩膀、粗糙有力的大手和那把铁锹，为自己开创那憧憬美好的生活。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黄河娇子》，剧中人乔根善由梁斌演播，贾秀女由崔雪莉演播，乔后由杨根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芒来、侯深、徐乐等、旁白、雪琪。本剧由罗兰数码录音。

0: 广播连续剧黄河娇子，本剧根据刘巧玲长篇纪实文学黄河赤子改编，出品人高文红、张柯林，总监制布赫布音，监制吕静，编剧张慧、石朝瑞，导演杜荣、于立波，编辑孙美英、梁东霞、边俊杰。第二集，
1: 乔根善的青春时光，在施工队搬砖砌石的盖房中，在豹子和锯子的打磨中，悄悄流走了。经过几年的打拼，乔根善靠卖苦力挣到的辛苦钱，他跃跃欲试，向新的目标发起了冲击。
2: 秀女，
3: 哎，
2: 我想拜个小兴的木器厂。
3: 你想好了？
2: 想好了。你看啊，现在又一笼大甲鱼这个风刮起来了，而且刮遍了城镇和小村。七十年代农村上讲红，那会儿实行上实行这个十二条腿床架、书桌、衣柜，后来发展到36条腿。你说这才十来年的功夫发展多快呀、哎，现在要求更高了，要上了要那祖汉家具。
3: 哎呀，真的是啊。你说现在这么过日子的这个镜头整足了。
2: 哎，家具市场的潜力很大，但现在啊，生产成品家具的木器厂不多。
3: 嗯，
2: 所以我办一个小型的木器厂，这就算抓住先机了。
3: 哎呀，你可真敢想。
2: 你看想有多大，那铁地就多大嘛。你又没有这个胆子，那都不敢想还咋创业了，是不是？
3: 哎呀，办这个小型木器厂那也得招人的吧。
2: 招人呀，我都想好了、我准备招聘6个木匠，这些都是以前和我一起出去揽过工程、盖过房的，那手艺啊，那都是一流的。
3: 行，那就行，想干你就干个吧。
2: 哎，
4: 锯开了，锯开了！哎呀，再搞的，累得吐血了。
2: 快歇一歇，歇一歇。
4: 好，
2: 回屋啊。
4: 啊。
2: 早上黑夜你值班啊，不要睡过头了，把板子烤糊啊。
4: 嘿嘿，放心啊，刚才就为了买这些木料，咱不加点掏空了。
2: 是了，
4: 这些板子就是我的命，就是把我烤糊了，也不能把板子烤糊了。刚才，你回个睡吧，再连住好几黑夜没睡了，太累了。
2: 行，那我就走了啊。
4: 啊。
2: 魁梧
4: 啊，
2: 千万不能睡过头哦。
4: 哎，放心吧，刚才。
2: 好。
1: 乔根山担心的事终究发生了，过于疲劳的魁梧还是睡着了。那天后半夜刮起大风，风将熏烤木板的土窑里的锯末的火星吹着了，燃起大火。
5: 都怨我，都怨我，我咋就睡着了？我就是死上一秒回，我也赔不起这大伙这要命的钱呀！耿帅，耿帅，我装魁梧，我再就去跳黄河个。我拿命抵抗，

0: 黄鹤，你不用说傻话了。
1: 我不怨你，你也是太累了。原来归我，你也回家下的瓜。我想一个人，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待会儿。
2: 乔根善呆呆地坐在木工房里，他感觉自己变成土窑里的一堆灰烬，生命好像到了尽头。
1: 绳子却被烧焦了，被烧成一堆灰炭了。
3: 耿善，快不要傻呆呆地坐着了，爷爷叫你过个冷。
1: 爷爷叫我？
3: 哦，爷爷叫你过个冷，走吧。
1: 叫我
4: 来，三子，坐。
1: 哎，
4: 三子，你今年多大了？
1: 三十来。
4: 哦，三十来。孔圣人曰：“三十而立。”你知道这三十而立主要立的是什么？
1: 应该是立德、立性，还有立命。
4: 看来。从小让你背古诗和明些见，我白费功夫。你说一下，这立德、立性和这立命指的是什么？
1: 立德主要就是自我的道德修养，立性就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不仅要言行一致，还要接受诚信。
4: 那立命呢？
1: 立命当然就是要有安身立命的本领。
4: 孔圣人主张人要奋斗的，三子，跌倒也不要灰心丧气，不要怕，去闯去拼。爷爷希望你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1: 爷爷，耿善明白了，不乱于行，不后悔，去闯，去平，不畏将来。
4: 这句好，这句好呀，不愧是我乔家的后人。
1: 嗯，爷爷，那我走了。
4: 哦，去吧。那秀女等你吃饭了。
1: 耶，这么小啊，吃上好的了。
5: 哎呀，你这几天都没有好好吃饭，我包了包子。
1: 包子？
5: 嗯。
1: 哎呀，太好了，我快饿死呀。
5: 哎呀，你这是想开了？
1: 哎，想开了，大不了咱们把木器厂关了。

0: 这荒河畔只剩了一个穷字。
1: 秀女啊，没想到你这还挺有志气啊。
0: 哎呀，我这叫扔穷志不短。来来来，尝一尝包子香不香。
1: 嗯，
0: 咋样，
1: 不如青菜馅的。
0: 对，
1: 香。好，
0: 香就行。
1: 嗯嗯，
0: 多吃点。
2: 乔根山的木器厂继续开着，终于有一天扭亏为盈了。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岁月一年年过去。改革大潮下，人们对时尚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美观时尚的家具在市场上出售。乔根山忧虑地感到，他的木器厂陷入生存的危机。
0: 哎，耿山，你把我叫在这黄河大桥上做甚呀？看大桥了啊？
1: 对呀，看大桥。秀女啊，你看这大桥，你看有多急迫了。
0: 哎呀，真个是啊。
1: 以前从喇嘛湾到中盖儿，哎，不得不靠这个摆渡才能过个。现在黄河公路大桥修好以后，看见吗？唰、一下就过个了。
0: 哎呀，真个是啊，真叫个方便了。
1: 中盖儿有的是煤，喇嘛湾镇那是中盖儿向外运煤的必经之路。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呀、
0: 盛大好时机，
1: 用煤呀、
0: 你这是又想转行呀？
1: 哎，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生产家具的企业是越发多了，那这样一来竞争就越发厉害了。咱们这个木器厂家具做得再好，那也是传统家具，你没法和人家规模化生产的家具厂做比较。我想呀，不如把这个木器厂关掉，咱们买一辆大卡车，拉煤够用处。
0: 那你买一辆二手车，那差不多也得2万块钱，咱们就是拿出咱们所有的钱，这零头都不够，这咋闹了？
1: 借嘛，钱不够，咱们借钱也得买。

0: 王师傅，你看我这个车咋的个？
1: 好车，性能不错。原来开的啥车？
0: 原来开的个二手解放车，开了半年，我把它换上这个车了。
1: 半年？半年就挣上买新车的钱了？
0: 那倒没有，我又借了点钱，感觉呀，还是这个新车好。
1: 那倒是。

0: 刘善，你咋接了？这脸色咋这么难看？出车祸了，咱们车还用没车给撞了？
1: 交警说，咱们负主要责任，连赔偿和修车。
2: 必须要80000块钱，这一辈子惹个穷光算是给砸下了。那司机扔么事儿吗？扔到什么事儿？扔么事儿就行。乔根山低着头，一句话也不再说。 像被霜打的茄子，整个人塌了架，丢了魂。

0: 德善，你要是撑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哭出来，哦，你大哭一场。
1: 耿善，你去哪呀？耿善，耿善，你去哪个呀？
2: 乔根山头也不回的向黄河边的君子金码头走去，坐在黄河边上，望着平静的河面，乔根山感觉自己被运煤车撞飞的灵魂被抛到黄河里，在滚滚的河水里绝望地挣扎。黄河的波浪拍打着河岸的沙滩，乔根山悲苦的思绪也随着波浪不断的起伏。他吸了一口烟，就这么望着滔滔的黄河水，默默的，久久的。
3: 你咋知道我在这儿了？是不是怕我跳黄河了？
0: 你还真想跳黄河了？
3: 说实话，我还真想跳了，可是我不能呀。我在上有老，下有小，也不能那么没有责任心吧。
0: 耿善，这就对了。一个人只要有三寸宽的路能走，就肯定不会走上绝路。
3: 刚才我坐在这儿，看在平静的河面，看着看着，我这个心呀，就慢慢敞亮了。你看这黄河水，就这么个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到那大海里头，我为啥就不能了？爷爷曾经说过，就算跌倒也不要失去那信心。
0: 对，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如果你跌倒了再爬不起来，那就彻底弯了。
3: 这些我都明白，可就这次跌得有点重，伤筋动骨，大伤元气。
0: 不就是切吗？没切，我给你借个。
3: 借？还谁借呀？乡亲们都借过了，他们不是不帮咱们，是他们根本就没钱。
0: 哎，想办法，会有办法的。
2: 女人朴实贴心的话，温暖了乔根善掉入冰窖的心，他的热血又沸腾了。后来的那些日子里，贾秀女四处借钱。这一天，她乐颠颠地回到家。
1: 耿善，耿善，
4: 哎，
1: 我借上去了，你看，5000块钱。
4: 这么多？
1: 嗯。
4: 你和谁借的？
1: 你的朋友马华吗？
4: 马华？
1: 嗯。
4: 哎呀，马华也在养大车，跑运输，他也需要钱，你看我都不好意思害他扎口。
1: 哎呀，人家马花二话没说，说
5: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耿善这个人厚道能嚼，他让咱们先拿这些钱应借，要是不够他就再给抽借个。
4: 哎呀，这真是救命的钱呀、啊！这份恩情，咱们可永远不能忘。
1: 来，看， 展示爷爷的一切快切，他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了。
3: 啊，
1: 还有这个，
3: 再是水，
1: 这是找翠叶的500块。
3: 你找翠叶嫂子也借钱了？
1: 哎呀，妈妈妈，人家主动给咱们借的。
3: 这，哎呀，这叫我咋报答翠叶嫂子了吗？你说是？
1: 你跟我说过，小时候人家翠叶嫂子对你最好了。
3: 是了吧？那个时候我才13岁，这么保姆，

0: 淑女，上午郑政府领导亲自出面，把我在信用社贷了款。咦，
1: 带上款了？带上了，带上了，而且贷够了，太好了。乔根善在绝境中再次奋起，从一辆车到10辆，
0: 逐渐形成自己的运输车队，他成了喇嘛湾镇有名的运输大户。唉，扔什么呀，其实就像那变化无常的铁骑，没有永远的风和日丽，也没有永远的狂风暴雨，总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的。
2: 那个时候我就念下决心，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妾，我就一定要回报家乡，让父老乡亲感受到温暖。
3: 哟，根善，你怎么来了？
2: 高书记，我找你有点事儿。
3: 啥事儿？说。
2: 我想入党，想请你这个政党委书记打个介绍人。哦，想入党？哎呀，好啊！哎，说说你的想法。哎，高书记啊，你知道我在村上不好，是个富农，长俸高，以前入党对我来说小也不敢想。可自从改革开放以后， 我看见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我也经过这么多年的拼搏，算是有了一点收获吧。可我知道，没有乡亲和政府的支持，我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有今天，全靠共产党呀。
3: 对，
2: 这就更加坚定了把我自己的企业图命运和党的事业加起来。高书记，
4: 说实话，我愿意为党的事业奉刀重上。说得好啊！哎呀，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哎，先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我，随时准备接受党组织对你的考验。
2: 哎，
1: 秀女，秀女，哎呀，喊上了。
2: 这是锦上景约宝蓝，
1: 看把你高兴的。高书记，高书记同意我入党了。哎呀，这敢好吗？他咋接受了？
2: 他先让我写一份这个入党申请书，说随时准备接受组织的考验。
1: 哎呀，那你就赶紧认真的写了嘛。哎，耿善，你咋接就想起入党了？
2: 我这一切呀， 都是打给的。是，我平波奋斗了。可要是没有改革开放，我乔耿山有这个机遇吗？没有啊。
1: 对，
2: 你说没有政领导的大力支持，我能贷来款贷不来吗？
1: 就是，
2: 能迈过那个坎儿，迈不过啊。
1: 对。
2: 哎呀，在淡水之恩，涌泉小报，我必须报答共产党，这辈子我就定了，等打走呀。<笑>
1: 哎呀，那你要是打得扔了，那不就更麻了？那肯定是吧。哦，哎，我得担责任了吧。行行行，咱们先吃饭。知道你今天高兴，我多炒了俩道菜。
2: 是啊。
1: 嗯，
2: 冻羊肉。
1: 可不是。
2: 老婆，再是不是得喝两杯？
1: 真喝呀？
2: 真喝，来一杯嘛。
1: 哎呀，来来来，我来给倒来。
2: 耿善，哎呀，我也真替你高兴。这你要是撑了打的人，走着坐着，人们都看着了，你可不能有个撇叉啊！那是，来，景天啊，我也给你倒上。
1: 哎呀，算了算了，我不喝，我不喝。
2: 哎，景天你呀，说上也得喝一杯。哎呀，来，哎，老婆，这些年里里外外，耕田种地，除草收割， 洗衣做饭，喂猪，看娃娃。说实在的，缺靠你一个人吃。

0: 支撑着了。哎，再还不算，每当我遇上那大灾大难，你最理解我，你就从来没说过一句那牢骚话，说过一句那埋怨的话。我知道你一直在后头支持我，全力的支持我。我乔根山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找了个好女人。来，秀女，
1: 哎，
0: 这杯酒我敬你。
1: 哎，说胜了，耿山，咱们俩个不是俩口子吗？我不支持你，谁还支持你了啊？

0: 肉。
1: 你买的这是啥了？这是
0: 挖掘机、抓仔机。我这不是成立黄河机械化运输公司了吗？我点大型设备啊，弄不成。
1: 哎呀呀呀！你买下一个铜针铁个带有甚用了？万一工厂有个闪失，你这几年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可就全泡汤了。
0: 哎呀，我是想啊，建桥修路了，不添些大型机械设备啊，光靠人工根本拿不下来，干着急没办法。
1: 哎呀，你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还想修路建桥了？哎呀，你可真敢想。
0: 哎，我是干不了，但我招聘了技术人员，他们能干呀。啊，我们就从这个砂石路、土路、简易桥做起，爬上了不断提高了吧，是不是？
1: 哎呀呀呀，我还没听说过谁在喇嘛完整办厂了。哎呀，你可是第一人呀。高山，祝你成功，大吉大利。
0: 啊，谢了啊。
2: 年后，乔根善带着他发展壮大起来的施工队进了清水河县城。时隔近20年，他终于实现了当年离开县城时对儿子的承诺，咱们会回来的。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黄河骄子》，剧中人乔根善由梁斌演播，贾秀女由崔雪莉演播，乔后由杨根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芒来、侯深、徐乐等，旁白雪琪。本剧由罗兰数码录制。

0: 广播连续剧《黄河娇子》，本剧根据刘巧玲长篇纪实文学《黄河赤子》改编，出品人高文红、张柯林，总监制布赫布音，监制吕静，编剧张慧、石朝瑞，导演杜荣、于立波，编辑孙美英、梁东霞、边俊杰。第三集。
1: 阁下，哎，你看这旧戏台周围破破烂烂，这次旧城改造，很多人提议把这个旧戏台改造成个体育场，这倒是挺适合建体育场啊。你看戏台前面那个泥坑面积还挺大，是城管这仅有的一块面积比较大的地方。
2: 曹县长，要是把这个泥坑要填起来，那可是费劲了。
1: 哦，可不是了，戏里的财力太吃紧了，雇不起施工队，只好动员着机关干部下了班去那河槽拉石子儿啥的贴这个泥坑。干了十几天了，你才连个点儿也贴不正，真的干到猴年马月。
2: 就这个坑，光靠手搬车推那闹不成，那得用大型机械了。
1: 哦，带着你那施工队伍来救救急哇。高山，我知道你创业不容易，建成体育场这个事情你来干，这为旧城改造了也尽点义务啊，也让大家伙知道你的能力，扩大一下你这个影响力，有利于你以后啊在县城的发展。
2: 曹县长啊，你放心，我呢这个逢门不娶，保证把这项工程给你干好。
1: 好，什么时候动工呀？
2: 明天。明天我就把施工队给你拉过来，行吧？
3: 哎，乔总啊，这清理淤泥的活你就别干了，这又脏又累的，还是我和这些受苦人干吧。
2: 就是，哎，我和大家都一样，我也是个受苦人呀。
4: 哎，乔总，你每天早上4点钟就来工地了，一干就是一整天，老是这么熬下去，你身体受得了吗？
2: 还行，还行了。啊，哎，你们不知道啊，这个体育场建起来，县里每年的文化活动那都要在这儿举办了，知道吧？嗯。那老百姓念叨起来，你说他能记不住咱吗？
5: 那是，乔总。清水河人民会记住你这个大好人的。嗯，
4: 是，
2: 不光会记住我，肯定还会记住你们的。哎，我不跟你们说啊，咱们给家乡人给老百姓办一件好事，咱们这个命里头呀就会多一封淤青。
5: 嗯，乔总，正是个淤青。
2: 那淤青就是会留下福荫的。
4: 哦，乔总，哎，我们就跟着你干了，多多积下福音。
2: 行
1: 行。
6: 仅用2个月的时间，清水河县体育场建成。

0: 好，大家坐，大家坐啊。蒋介下雨了，我把大伙儿召集过来，咱们开个会啊。燕儿黑夜了，我去街上转悠了一下，清水河县这个居民原先基本上都在山上的窑洞里住的，后来人多了以后啊，逐渐就居住在这个平坦地上。现在这个居住生活环境很不好，可能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啊。首先它是没有这个排污设施，尤其是那个生活垃圾到处倒，那小巷那道路边上全是垃圾，这都你们看见了吧？而且有不少还是土路，特别是这个挖窑沟养完下，我问了一下，像这种雨下，那整个就歪了，向里头泥的根本就走不出去。
1: 哎，是了吧？乔总说的对的了。那条巷子我也去过，太窄太烂了。
0: 对，你看魁梧也去过，那说明我就不是说瞎话啊。还有弟兄们，清水河县这个医院新大楼盖的那个地方交通也不是太畅通，也是土路，这么一下雨那也照样完蛋。弟兄们，我是这样想的，你看咱们都是这个借桥修路的，你说清水河县城的路是个烂路，你说我乔根山脸红吧？哎，你们跟上修不修？

0: 你们就说吧。哎，知道吧？啊，所以我就想呀，咱们能不能义务把这些下人和医院周围的路给他修一修？
1: 乔总，咱这又义务修路了啊？
0: 对，义务修路，而且不挣一分钱。这种赔本的买卖，一般人不会做。我知道，有人想说上的，我们是企业嘛。大家说对不对？企业就是要盈利挣钱，不能老干这种亏本的买卖，是吧？
2: 对
0: 啊，
3: 这挣钱了。
0: 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弟兄们，企业也不能光想着挣钱呀，那叫目光短浅，知道吧？企业除了挣钱，还得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呀。这样，你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才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咱们才会站得住脚，才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1: 乔总，你说吧，你说咋干咱们就咋干，
4: 我们听你的，
1: 听你的。
0: 哎，
2: 听你的，
0: 也不能我说了就算。咱们企业呀，那是股份制，企业是大家的，财富当然也是大家的，所以这个事儿啊，还得征求大家的意思。
1: 没意见，赞成。
5: 没意见，
1: 没意见。
0: 都没意见，
1: 没意见，
2: 没意见，
0: 干，那就好，散会。
6: 洪亮，
7: 哎，来来来，哎，
0: 咱们俩倒了倒了，洪亮啊，你跟我也多年了，你说说，从这个日工资改为定额管理，你有啥看法？
6: 这没事的时候啊，我也琢磨过，这定额管理呀、啊。至少有这么几个好处，这最大的好处是民工们干活的积极性提高了，这工程进度呢也快了。这过去呀、啊，要下一点小雨，那队长喊破嗓子也叫不出人来。
0: 是了是了是了，
6: 出来不给好好干。现在呢，穿上雨衣也要干，这干得多呀，就挣钱多呀。
0: 同僚，我没想到你观察的还挺细哦。哎，
6: 还有呢，第二个好处是工程质量更有保证了。过去呀、啊、是打混工，出了问题找不到责任人。可现在哪个活是谁干的都有记录，那谁也不敢马虎。
0: 是了是了，只要咱们质量有了保障，我们就不愁没有活干。
6: 哎，还有第三个好处呢，民工们的收入高了。以前从砂石厂往搅拌机厂运砂石，那一个蛇皮袋上装上个三五块砂石，双手一拎就走了。现在呢，一个蛇皮袋装的满满的，往肩上一扛，哎，一路小跑啊。他们都清楚，多扛一袋就有多扛一袋的钱，多搬一块砖啊，就是多搬一块砖的钱。
0: 说实话啊，我就不怕他们从我手里多拿钱。我还想让他们都成了有钱人。
6: 哎呀，乔总，这别的公司生怕民工们多拿钱，而你却希望他们挣得越多越好，这就是格局呀、啊！现在一提你乔总，咱们公司谁不伸大拇指啊？
0: 同僚啊，
6: 哎，
0: 民工们呀、啊，应该得到关爱，实行定额管理。他们就能得到更多的实惠，你说是不是？
6: 是啊，
0: 我和民工们的关系是个什么关系？那就像黄河的水和船的关系吧，水越来越多，那船不就越浮越高了吗？
6: 哎呀，乔总，还是你看得高啊！你对民工的关爱那是没说的。
0: 同僚啊，咱们东华沙通有限公司刚成立没多久，业务越做越大，民工这就越来越多。
6: 是，
0: 咋能把这支队伍带好，成了我现在最傻脑筋的事情了。
6: 哎，
0: 现在我是把民工当成兄弟，可是光靠这一点还不行，还得用制度，还得有企业的种子、企业的理念、企业的精神。
6: 哎呀，乔总，你这说的可是企业管理现代化呀。
0: 反正我一下子也学不来，正一步一步学习琢磨的了。
6: 哎呀，
0: 你看啊，咱们企业的种

0: 是以人为本，共同富裕。
1: 嗯，
0: 企业的理念是以质量求生存，以诚信赢天下。
1: 对，
0: 企业精神是吃苦耐劳，严谨求实，团结拼搏，创业奉献。哎呀，反正是现在也不准确啊，你下去琢磨琢磨，你看咋闹了。
1: 太好了，这几条就行。
0: 嗯，反正我不管是几条啊，我的目的，我的方向就是要打造一支能打硬仗、技术过硬的筑路铁军。
1: 铁军，
0: 哎，
1: 太好了，拉出去叫得响，哈哈。
2: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乔根山带领他的铁军，在无路的荒原上筑出平坦的大道，在奔流的长河上架起雄伟壮丽的桥梁。正当乔根山日以继夜地奔波劳作的时候，寒冬里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几乎击倒了他。
0: 董啊，你就不要哄大大了，我知道我爹的事家常案。
3: 大你别说有多操师姐了。
0: 哎，我倒也没注意。这次开张大会，清水河县医院的程院长正好还我住在一个房间里头，还是他发现我变血了。我一直以为我就是个上火。
3: 答，我问了，甲状癌早做手术是能治好的。我蔡叔不是和那广州那家医院联系好了吗？我们都陪你去。
0: 董啊，二董，大大想和你们道了点话。咱们乔家祖传下来的家规，那就是乐善好施，家计穷困，忠诚守信。咱们家现在富裕了，那就必须家计穷苦的乡亲们。你们也知道，大大是个共产党员，又是人大代表，那就得响应习总书记提出的让全体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号召，帮助咱们老百姓。你们俩说对不对？
3: 啊，咱们清水河的人都出来了，说有做的就姓老邱。
0: 哎，喇嘛湾的乡亲们对咱们有恩啊，清水河县的乡亲们那更是养育咱们的亲人呀。你说他们过不上好生活，我这个心里就难受了呀。
3: 爸，从2012年开始，你不是每年都拿出70-80万买米买面，给全县农村的贫困户和老人送过个吗？
1: 是呀。
0: 哎，我今天叫你们俩过来，就是到了这个事儿了。你们弟兄俩挺好啊，不管我手术治的咋地，你看马上就要过年了，你们弟兄俩把这件事儿给大大办好，知道吧？乡亲们都盼的了。
3: 行行，你放行吧，
1: 你放行。
0: 懂了，二董。
3: 哎
1: 哎，
0: 大这两年捐了这么多钱，把钱都付了平了，你们心里头越过大吗？
1: 哎，
3: 妈
1: 妈
3: 大
1: 没越过。
3: 我和二董还有我妹妹，我们独子
1: 子
3: 你了。
1: 独子子你，
0: 好，好呀。懂了，二董。
3: 哎
1: 哎，
0: 知道大大为什么不给你们留那么多钱吗？留下那都是害，你们只有自强自立才行。我的娃娃不管以后做甚，只要做一个正直、善良、孝顺的人，就都是我的好娃娃。
2: 乔根善的话，儿女们听了，觉得父亲好像在交代后事，心里沉甸甸、酸楚楚的。 祈祷父亲能挺过这一关，尽快好起来。农历腊月二十七，做了手术的乔根善出院了。
4: 蔡大夫，蔡大夫，你可是来了。
1: 我来看看这老乔恢复的怎么样啊。
4: 哎，情绪不是太好，他谁也不想见。
1: 这怎么行啊，起来，快起来。
0: 蔡大夫来了。
1: 哎呀，你看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每天躺在床上，这好人躺也能躺出病来。你每天啊在这地上来回走动走动，有利于恢复。
4: 哎，蔡大夫，这也就是你说上他才停，我说上根本不停。
1: 我是他的主治医生，不听我的听谁的？老乔啊，你看你也是条汉子，多少艰难困苦都撑过来了，遇上这点病就趴下了，必须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呐。走，这就跟我出去走走。
2: 是乔根善第一次走出家门。大病初愈的乔根善像大地一样从冬寒中苏醒过来。乔根善拄着拐杖来到窗前，推开窗户，院子里清新的绿叶的气息直往他的心里钻。他张大嘴，深深呼吸几口潮湿的空气，扔掉手中的拐杖，迈着碎步走出家门。乔根善来到黄河古渡口君子亲，坐在岸边，望着缓缓流淌的大河出神。只要坐在黄河边，他就心静如水。
5: 葛善，想甚了？
0: 我想啊，我有祸了。自从我病了以后，我就忘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死了，我的人生会不会感到后悔？我的答案是不会。我上前所做的事情，能让我自己在死的时候不觉得后悔，我就执着了。我就怕这一辈子呀碌碌无为，你说那样花的还死了，那有什么俩样？
4: 这么说，等你好了，你还要继续干？
0: 干呀，当然要干呀！我要把那个万和后大桥给它架起来。
4: 对，万和后大桥是得借了，那个平和路上堵车堵得太厉害了。
0: 不光是堵车，那个附近呀就没有大桥，那第一小学那娃娃们念书得绕一两千米。就这个事儿啊成了政府和老百姓的心病了。其实呀，政府早就想借了，可是资金短缺呀。我觉得再不能等了，咱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这座桥给它建起来。
4: 好，
6: 看着万和湖大桥建得多好，气派。
7: 平和路再也不堵车了。
8: 可不是嘛，过去一当的娃娃们上下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接送，这条路就堵死了。哎呀，现在呢这点就过去了。
6: 听说这桥啊是乔根善自己爹子建的，不简单。
7: 不光这座桥，京都大桥、红河大桥、车载大桥，十几座桥了。哎呀，在乔根善是个能人呀。
6: 就

0: 是，不光是个能人，还是个好人呢。
1: 大爷大娘，打车呀不？
2: 哎，打了，打了。师傅，
1: 哎，
2: 你认不认得乔耿帅这个人呀？
1: 认得呀。
2: 哦，你认得他了啊？
1: 对呀。
2: 哎，那他的家在哪住的呢？
1: 你们找他有啥事儿呢？
2: 哎，这个说来话长呀，我们白吃了他七八年的白面和大米，到现在连他长得什么样也不知道。再不是听说他病了，我们就想看看这个大好人。
1: 哦，这样呀，那你们上来吧，我送你们过去。
3: 啊，多少钱？
1: 多少钱？找乔根善呀，不要钱，走。
2: 这哪能了这？哎呀，谢谢你了，小伙子。
3: 谢谢，谢谢。
2: 哎，主要是遇上好人了。哎，
1: 走，上车吧，大爷大娘。
2: 哎，好，好。

0: 大爷大娘，咱们到了，这儿呢就是乔根山办公的地方，你们呀上去找他吧。哦，
1: 走走，谢谢你啊。哦，
2: 乔总，有人找你。
0: 大爷大娘，你们找我？
1: 啊，你就是乔根山啊？
0: 对，我就是乔根山。你们这是从哪来的？
1: 找我有上事儿了，我们是从彭迪清专门过来的，这是我老伴儿。
3: 大娘好。你好。
1: 哎，乔耿赛啊，我们掰扯你的白面和大米都七八年了，可是连你长得像样我们也没见过啊。这不是听说你有病了，我们专门来就想看看你啊。
0: 这来的鸡蛋是我们自己家院的鸡下的，你吃了好好的补一补绳子。大爷，大娘，你们拿这来鸡蛋，从彭地清过来的？
1: 哦，
0: 那彭地清离这儿那可是40多里的路了呀！
1: 哎，不咋事儿，我们是坐班车过来的。
0: 大爷，大娘，我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乔根山拿过这篮子沉甸甸的鸡蛋，他的心里涌动着热潮，眼睛湿润了。这是多么可贵的礼物啊！重如泰山，情深似海。 从那以后，就更坚定了我这辈子要把疾控扶贫的事儿做下去。

0: 下面我宣布慈善捐赠仪式现在开始，请陈呼日茶县长讲话。
1: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上午好。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清水河县于2019年退出了自治区贫困县序列，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也离不开广大爱心企业的参与与奉献。今天举行慈善捐赠仪式，向困难群众捐米赠面的内蒙古东华商同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乔根善先生就是广大爱心企业的杰出代表。乔根善先生在他的企业获得收益后，始终没有忘记回馈社会。30多年来，通过捐款捐物等方式奉献爱心，从未间断。他用自己的善行善举演绎了人间真情，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和人大代表的担当。慈心善举，播种福德，扶危济困，彪炳千秋。我们坚信涓流共汇足以永成江河，绵力齐聚定能众志成城。让我们大家齐心协力，继续拼搏奋斗，共建清水河美好的家园。
2: 好。

1984年至今，乔根善累计向社会捐助1000多万元。2010年，他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2017年，被提名全国好人榜。黄河骄子乔根善，用他的赤诚之心，奉献他的

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黄河娇子》，剧中人乔根善由梁斌演播，贾秀女由崔雪莉演播，乔后由杨根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芒来、侯深、徐乐的、旁白、雪琪。本剧由罗兰数码录音。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

0: 家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2: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3: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2: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3: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2: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3: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0: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一个世界需要有一座城市来承担幻想，一座城市需要有一个地方，被用来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音乐来表达。
2: 城市的空气中弥补的旋律，我想这是梦境。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你好周末。下面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共同来聆听很多的好听歌曲。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呢也是一些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放出来之后马上您就能够跟着哼哼唱的一些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呢是来自于萧亚轩演唱的爱的主打歌。

大家刚才听到的这首《爱的主打歌》是萧亚轩演唱的一首具有着舞曲风格的动感快歌，由赵耀辉填词，陈伟谱曲，收录于萧亚轩2002年8月30号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爱的主打歌吻》当中，也是这首专辑的，就是这部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歌。 希望您能够喜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是由迪克牛仔演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时时传递。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来关注

晴转多云，西南风四五级。明天夜间到后天，全蒙多云转晴，西北风四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7到26度。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5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转多云，5到27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转多云，5到26度。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8到25度。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0到26度。二林浩特市晴转多云，8到27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9到27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7到24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5到23度。宝昌镇晴转多云，6到22度。上都镇晴转多云，6到23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5到23度。

下面来关注锡林郭勒盟C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 原上渡遗址晴转多云， 5到22度， 贝子庙晴转多云， 7到26度， 蒙古韩城晴转多云， 5到26度， 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 4到25度， 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 4到25度， 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 3到24度， 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 2到23度， 泰普斯御马苑晴转多云， 5到21度， 二林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 8到27度， 二林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 7到26度， 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 4到22度， 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 4到22度。 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仍然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希望气象资讯的播出能够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4: 一个世界需要有一座城市来承担幻想，一座城市需要有一个地方，被用来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音乐来表达。
5: 城市的空气中弥补的旋律，我想这是梦境。
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

在岁月的长河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拨动我们的心弦，唤起深藏的回忆。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就是一首触动人心的经典之作，它以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细腻地描绘了错过与遗憾的痛苦。歌声当中传达的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错过与遗憾，这种情感呢，也会给每一位听众，就是听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每当聆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仿佛穿越时空了一样，重返那些错过的时刻，体味那份无法重来的深沉之爱。希望您能够喜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是杨钰莹演唱的《我不想说》。

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因为歌曲当中蕴含的情感张力和电视剧当中人物的命运轨迹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于是呢，电视剧的导演在筛选主题曲的时候偶然听到了这首被搁置的《我不想说》，然后就敏锐地意识到这首歌质朴而深刻，歌词写得非常好，恰好能够诠释电视剧当中女主角从农村到城市打拼的心路历程。这一独具慧眼的选择不仅成就了一部经典电视剧，更让《我不想说》这首歌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广度。大家听着，不要听着这个歌词看似是简单直白，实则呢是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层次和人生哲理。那么开篇的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的反复咏叹，构建了一个既想保持自我本真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矛盾的叙述者的形象。这种矛盾心理的刻画也精准捕捉了当时电视剧里面说的改革开放初期无数背井离乡来到了沿海城市打工的年轻人的真实心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是由张学友演唱的《只愿一生爱一人》。

《只愿一生爱一人》是张学友于1989年12月15号发行的粤语专辑以及同名的主打歌曲。这首作品不仅是张学友音乐事业的关键转折点，也是当时香港流行乐坛情歌典范之一。大家听着是不是莫名的觉得很熟悉？是的，这首歌呢是翻唱自庾澄庆作曲的国语作品《让我一次爱个够》。 那么这首歌呢，作为张学友的粤语专辑当中的主题曲，专辑发行于当时的这个当时这个音乐背景下，也是标志着他经历了事业低谷以后重回到巅峰，并且呢也借此一举稳固了他乐坛一线男歌手的地位。整张专辑包括这首歌曲都是以情歌为主线，形象和音乐风格较他之前的前作更显得成熟稳重，也是被视作为张学友音乐转型的重要标志。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是由孟庭苇演唱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一个世界需要有一座城市来承担幻想，承担幻想。一座城市需要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被用来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音乐来表达。
3: 城市的空气中弥补的旋律，我想这是梦境。
2: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丽。

蒙娜丽莎的眼泪是林志炫于199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由郑华娟作词作曲。这首作品呢，是以世界名画蒙娜丽莎为灵感的载体，将艺术形象与都市情感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也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一首有文学性和音乐性这样的一首经典情歌。相信大家听了之后呢，也真的带到了我们过往的记忆当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孙俪演唱的《爱如空气》。

这首《爱如空气》是由李海英谱曲，崔树填词，孙俪原唱的一首流行歌，它也是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片尾曲。《爱如空气》的创作灵感源于词作者崔树的家族记忆，他的爷爷奶奶相守一生，爷爷去世之后，奶奶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这让他感悟到爱可以如空气般无形却无处不在，从而催生了这首作品。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它也超越了普通影视歌曲的范畴，成为了一首具有着时代记忆的流行经典。它不仅仅是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的情感注脚，精准也呼应了剧中跨越时代的爱情故事。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是由张信哲演唱的《过火》。

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由曹俊宏作曲、涂影编曲的《过火》，张信哲演唱。其实这首歌呢，也传达了一个深刻的情感哲理。即使面对爱人的背叛，由于双方曾经有过真挚的感情，宽容对方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解脱和救赎。其实就是告诉人们，不必时刻沉浸在怨恨当中，我们要学会放下。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带来的是一首李宗盛、林忆莲演唱的《当爱已成往事》，就作为我们今天下午你好周末的结束曲，希望给大家整场节目给大家带去更多的收获和感悟吧。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我们一起来听《当爱已成往事》。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为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

切爱心，各胆所谈。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心。

0: 化的心。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十集，智斗未来城。
1: 伙伴们，你们真的恢复正常了吗？还是不是笨笨猪？
2: 什么意思啊？我感觉脑子现在很清醒啊。
1: 哎，贝贝，8+6再加5等于多少？
3: 19。那你知不知道19的3次方是多少？
1: 三什么方？
4: 我只知道三明治。
1: 算了，总之大家都没事就好了。居民们都在奔放庆祝，是遇到什么开心的事了吗？
5: 你是怎么看出他们很开心的？
1: 他们哇哇哇叫得很狂野啊。
3: 危机停止了运作，导致城里的运营系统陷入了混乱，那些居民是因为惊慌而在呼叫长城墙。
1: 哦，那实在太糟了。
6: 孩子们，终于联系上你们了。之前你们的信号被屏蔽，我们正担心发生什么事了呢。
1: 确实发生了很多事，迷糊博士，说起来很好笑啊。猪猪侠他们刚才变成了
2: 危机之前被50黑金异化了，目前停止了运行，城里都乱套了。
6: 明白了，孩子们，我注意到未来城的大门已经打开，我现在过来与你们会合，我会尽快帮他修复的。
2: 拜托你了，这边先挂了。那么我们也该去完成我们的工作了。
1: 我们还有工作啊？
7: 是我先从这边过去的，你让一下。
8: 要怎么让啊？平时都是系统自动驾驶的，我不会操作。
7: 应该是将方向盘打向左，还是踩油门？我也不会，救命啊！
9: 朋友，为了你们的安全，我建议你们下车步行回家。
10: 步行回家？平时都是悬浮车载我回去的，我不知道家在哪儿。
5: 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7: 我们想过马路，
11: 所以在等绿灯。
0: 但绿灯一直不亮，
8: 所以我们过不了马路。
5: 哎，好吧，我来指挥交通，乐趣加倍。大家听我指令，排好队过马路。哎，那边的先生，别在路中间停下来玩手机。
10: 小黑，你醒醒，你不能这样离开我。
3: 是谁受伤了吗？
2: 让我带他去医院。
10: 是我的小黑，他快不行了。
2: 小黑到底是谁呀？他在哪里？
10: 小黑是我心爱的电子宠物鸡，没有网络我就不能喂他吃饭，他没饭吃就要饿死。
8: 别管什么虚拟宠物了，我都快要饿死了。汉堡机器人不给我的汉堡加上番茄酱，没有番茄酱我是吃不下汉堡的，我要饿死了。
2: 菲菲，麻烦你帮这位可怜人的汉堡加上番茄酱，谢谢。猕猴博士，你也听到了吧，未来城不能没有危机。
6: 再坚持一会儿，孩子们，我再尽力。

0: 史巴达，咱们赶紧把黑金取下来，加油，加油！
1: 博士，我已经尽力了。
0: 危机被武林黑金异化了，暂时不能帮他重启。史巴达，先把未来城的电路接通，让基础功能运行起来。
1: 电力管理系统已连接，可以恢复供电。
0: 就是这个。已经把感染了武林黑金的处理器芯片拿掉了。可是要去哪里找替换的处理器呢？嘿，史巴达，快点打开它。
1: 好的，博士。
2: 终于有人来救我了，我还以为这辈子都逃不出来了。
3: 康儿，你的任务是用这个智能头盔复制危机的系统，然后把它带回来，我就能为黑云大人制造出大量的高智商战士。
2: 我听不懂您的意思，您能再说一遍吗？
3: 复制危机系统，把头盔带回来，现在。
4: 你说要复制我的系统？
2: 是的，迷雾森林官是这么说的。
4: 我拒绝，你们的想法很危险，我要禁锢你们。
2: 是老猪猪把我们救了吗？谢谢。好的，我现在就带。

0: 啊，总算清理完毕了。哦，不是把危机修好了？大力金刚腿！
1: 主持侠，这边来！
2: 糟了糟了，危机又发狂了！那些无人机到处胡乱攻击，被我干掉了两只。
3: 哎，是我干掉的好吗？我当时被四只无人机缠住。太好了，超人强来得正好，你还把另外两只引过来。
1: 危机在没修复之前，我相信迷糊博士不会重启它。呼叫迷糊博士，迷糊博士在吗？
4: 嗨，小猪猪，我是智者卡尔。
3: 卡尔？
2: 什么？
5: 另外，很抱歉，我想老猪猪没那么快醒过来。
0: 卡尔，你对迷糊博士做了什么？
5: 哦，这是个意外，而且比起担心他，你们应该更担心自己，因为智者卡尔清楚你们的位置，现在就要去收拾你们。
6: 注意到卡尔的眼睛了吗？他有点不对劲。
0: 呼叫猪八号，超星五雷侠需要支援。
2: 我想迷糊博士也需要。
7: 猪八号收到，博士交给我，小可爱们去帮助你们的主人吧。
5: 小猪猪，智者卡尔来了。
0: 嗨，太好了，阿武他们来了。超星五灵侠，是时候耍起功。
5: 友情提醒，小猪猪，你们已经陷入了我的伏击区域。
0: 伏击区域？
2: 除了眼前这些无人机，哪有伏兵啊？
5: 你们的注意力都在空中，正下方却是你们的视线死角。
0: 哎呀！哎呀，
5: 你们无路可逃了。
1: 伙伴们，2点钟方向有98.5%的几率可以成功突围。
0: 我们一起冲出去。
5: 你们果然落入了我的第二个陷阱。刚才你们突破的空隙是我故意放出来的，就是为了诱导你们走进死胡同。
2: 等等，卡尔不可能那么聪明，你到底是谁呀？
5: 我当然是卡尔，只不过这个头盔给了我危机的智慧。我现在是九霄星最聪明的人。好了，闲聊结束，开火！
1: 炎灵避雷！
5: 开胃菜结束，无人机新招式上传完毕，你们很快就会变成烤猪猪。
3: 显然我们斗不过智者卡尔，最好赶紧想个办法让他变回笨笨卡尔。
0: 变笨？有了，伙伴们，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变笨的吗？
3: 就这么干。
8: 啊，干什么？
2: 我不明白。
3: 跟着来就对了。
1: 我快撑不住了。哎呦，
5: 小猪猪，墙壁材质都是未来城高科技研发打造的。
0: 那墙壁有些年头了，大力金刚腿。
5: 挣扎是徒劳的。以为我不知道这是降低智商的通道吗？以为我会跟着冲进去吗？我是智者卡尔，我是不会上当的。
0: 什么嘛？
5: 我一个人战胜了超星五灵侠。等等，五灵侠？怎么只有四个？
2: 虽然我还是不明白大伙的计划是什么，但让卡尔变笨的话，摘掉他的头盔不就行了吗？
5: 哦，嗨，小猪猪，你们好吗？
9: 太好了，我的小黑活过来了。
10: 卡尔头盔里的处理器没有被黑金感染，正好替换给维基，维基不再受武林黑金的影响了。
11: 感谢你们，尤其感谢那个虽然不聪明但发挥了最关键作用的猪猪
2: 啊。维基，你能不能只跟我说一句谢谢？
5: 伯罗特队长，小猪猪真大方，还把头盔还给了我们，我们可以交差了。不过好像这头盔里缺了点什么。

0: 东西贴在了猪八号的窗户上，让我放大一下仔细看看。啊！
1: 是以前英雄城替我们做的海报，还被涂改了。
2: 啊！我们被画得像小丑，
3: 太过分了，而且把我涂得最丑。
1: 伙伴们，这是谁干的恶作剧呢？
0: 也许是哪个调皮的小朋友吧。哎，算了吧。
3: 算了，不行，我要质问上杰市长，这可是对英雄们的最大侮辱。
0: 哎，苍强。
3: 哼。嘿，上杰市长，这张把我们画得这么丑的海报是怎么回事？
4: 海报？嗯，没错，是我们做的，你们这些英雄最讨厌了，别来了，英雄城不再需要英雄。
1: 我说上杰的态度怎么像是换了一个人。
2: 也许他是演什么特别节目，或者被胁迫了，故意说相反的话，暗示我们快来支援。
3: 哦天哪，英雄城需要我们，那赶紧出发去拯救我们的粉丝吧。
0: 那么大家坐好了，出发。

0: 各位粉丝们，
1: 你们想我了吗？
0: 我们超新武林侠回来了。
2: 住手！
3: 感谢你的称赞，
4: 这个是我们的啦。
5: 嗨，不准干坏事。
6: 他们是现在学会功夫的英雄猪猪。
7: 别担心，东西已经被我拿回来了。
5: 我做到了，我偷袭了猪猪衣裳。
8: 他们是受了武林黑金的影响吗？
9: 不像是被异化了，因为他们的额头都没有黑金。
10: 不对劲呢，这里的市民都不太对劲，看来我们需要分头调查一下。
11: 没记错的话，前面就是市长办公室了。
10: 没记错的话，前面站着的就是市长先生。
12: 我都说了这里不需要英雄，可你们还是来了。
11: 上杰市长，你额头上长的是异化武林黑金。
12: 这个嘛，他突然长在我头上，怎么都弄不下来。
10: 上杰市长，根据我们的经验，我认为你现在需要帮助。
12: 是的，我需要帮助，我需要更多的坏蛋。
11: 猪猪侠，你还好吗？
10: 我没事儿。放心，猕猴博士，我很好，就是想做点坏事。太过瘾啦！
11: 天哪！你对猪猪侠做了什么？
12: 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能力，瞪谁谁变坏，能让一位小英雄瞬间变成大坏蛋。
8: 伙伴们，交换一下搜集到的情报。
0: 我跑遍了半个城市，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要我的签名。
13: 他们把完美队长的玩具丢到了垃圾桶，说现在他们都不喜欢英雄了。
9: 超人强，看来在这里你的粉丝和完美队长的数量一样多了，都是零。
8: 有情况，有人需要帮忙。
7: 小朋友，你怎么了？
14: 一个红色的猪猪把我刚搭好的积木弄倒了，还跑得特别快。
1: 猪猪，
7: 红色的
9: 跑得特别快。
1: 居然敢在四周的墙壁上涂鸦！

0: 这个墙壁太白了，
1: 你快
0: 这样会让它更加好看。你们说可以吗？
2: 朱之霞，
0: 站住！你这老朱，说帮我修微波炉，结果把微波炉变成了定时炸弹。
3: 我发誓，这绝对是我故意的。
0: 各位，这些猪猪是我们的好伙伴，有事情去找他们解决吧。再见了。
4: 迷虎博士和猪猪侠是怎么了？我没听错的话，他们好像是在做坏事啊！
2: 我们得追上他们，问清楚。
5: 站住！你们和那个老猪是一伙的，对吧？
1: 都怪你们！快给我把墙上的涂鸦擦掉！
0: 不是，让我们做点更刺激的坏事吧。
3: 我想到个好点子，先联络一下史巴达和小呆呆。
6: 这不公平，明明事情都是猪猪侠和咪虎干的，却要我们帮他们清理。
7: 别抱怨了，超人强，我也没想到有一天搞卫生需要用到分身。
4: 我很担心猪猪侠和咪虎博士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对了，要把这件事告诉猪盘号上的史巴达他们。
8: 各位，你们好像遇到了麻烦，需要我们帮忙。
6: 来得太及时了，小呆呆，我这边的地板卫生分给你一半。
2: 等等，你们离开了猪盘号，那是谁在驾驶猪盘号呢？
0: 迷虎博士，用猪盘号玩碰碰船的主意，真不错。
3: 我早就想这么做了，真是痛快呀。
0: 迷虎博士，防护罩预计15秒后就会失效，为了安全，是不是该把它强化一下？
3: 哎呀，别管什么防护罩了，加速，加速，直接撞过去。
0: 迷虎博士，你以前可是很珍惜猪盘号的。但我喜欢你现在的风格。
1: 这是那些猪猪英雄们的飞船，他们变得好坏呀、
9: 太帅了、我喜欢那些坏英雄，我们也不能落后，多干点坏事。
1: 救命啊！
8: 纷纷，功夫有进步。
1: 快跑！
2: 再这样碰撞下去，最多1分12秒之后，猪盘号就会坠毁了。
10: 阿米阿那个，
7: 走吧。
6: 现在是不是该叫四灵侠？等等我。
8: 猪猪侠会回来的。
2: 猪猪侠，迷虎博士，快把猪盘号停下来。
3: 都怪史巴达擅自把萌宠带走了，不然他们追不上来。
0: 来吧，让我们用更坏的方式甩开他们。这也太乱来了。菲菲，你能计算出我们有这一招吗？
2: 超凡重力，大脑，趁现在打开舱门。
4: 我明白了，
2: 超凡力量，停！迷虎博士，猪猪侠，快停下来！
0: 菲菲，做坏事多有意思啊，怎么能停下来？
4: 猪猪侠，你忘记了我们以前是怎么一起并肩作战的吗？
0: 娜娜，我当然没忘记，但是我还是想当坏蛋。来来来，
3: 不如让上杰市长和你们见个面，体验一下瞪谁谁变坏，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组成超星母坏蛋。
7: 这名字糟透了，好吧，交涉破裂，虽然并不想跟你们动。

0: 手，但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哎，哎，哎，啊，哎，
1: 变坏的咪虎博士太疯狂了！
2: 不，他们想逃跑。
3: 阿鲁不在，猪猪侠没有办法变成武林飞侠形态。
4: 但是有猪猪飞艇，
5: 再见啦！提醒你们一下，猪八号马上要摔进岩浆了。
0: 哎呀！
3: 长反重力！
2: 算是把猪八号救回来了，
3: 但我们还需要找到猪猪侠和咪虎博士。问题的关键，也许就是上届市长的"当谁谁变坏"。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0: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3: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4: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2: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5: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2: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6: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2: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7: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2: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8: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0: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9: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0: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9: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10: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1: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2: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4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3: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4: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13: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5: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0: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7: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6: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19: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 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18: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19: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0: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20: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21: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22: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21: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3: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21: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24: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1: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5: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26: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25: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26: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0: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3: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2: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4: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5: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6: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7: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6: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8: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5: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3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8: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 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零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9: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1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0: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九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0: 德国机场协会九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1: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九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白仙镜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4: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6: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道不尽九曲回肠，时光里的故事悠远流传。

天下黄河99道弯，每道弯里风浪涤荡岁月的痕迹，一道弯里一

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的联手袭击。没过几天，李二五带着日本鬼子来到张耀子家，把张耀子店铺上挂着的诚信社用枪挑了下来。几个日本兵把匾踹了个粉碎，李二五一边跺脚踩匾，一边骂：“死通共匪，罪大恶极！”张耀子就这样，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就被蛮横不讲理的日本鬼子带走了。后来，有人传出消息说，张耀子主要是受了送天主教宣传册的那两个人的牵连，他们是打着送传送单的幌子来查看日本人的军情的，是共匪的密探。可是，是谁给日本鬼子通的风报的信，说他们来过张耀子家呢？人们猜来猜去，猜到的这个人一定是李二五无疑。因此，喇嘛湾的人没有不恨，也没有不骂李二五的。无论张耀子怎么解释不认识那两个人，日本人就是不相信。再加上有李二五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说坏话，日本人再把心中的怨恨还有给他们造成的损失都归结到张耀子头上，他们残酷地拷打张耀子。夜里整个喇嘛湾都能听到张耀子的惨叫声。到了午夜三点，张耀子的惨叫声没了，人们都以为是日本人打累了不打了。

0: 第二天一大早，王子仁觉得自己实在是有责任去为张耀子过问一下这件事情。他手里拿着一个上好的清代瓷盘，找到日本人的本部。鸠山一夫接过瓷盘也没有笑容，还用古里古怪的眼神看着他。王子仁有一种预感，张耀子可能已经不在世了，如果直接替他说话，有可能帮不上忙，还会惹上一身麻烦。他还是不甘心，就试探着问：听说你们抓了诚信社的张掌柜？鸠山一夫阴沉沉地说：
1: 据可靠情报，张耀子私通共匪，他的诚信社就是他与共匪联络的据点。
0: 我们是多少年的街坊了，不太可能吧？你们有证据吗？王子仁亮着胆子问。
1: 证据？王乡长，你想看证据吗？
0: 鸠山一夫的两个眼睛像刀子一样弯了王子仁一眼。
2: 啊，不不，我只是想回去跟商会的人有个交代。
1: 你们商会管的事儿还挺多，你就跟他们说吧，张耀子严重威胁到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事的安全，罪大恶极。你也告诉你们商会的人，今后要是再发现谁敢私通共匪，不管是谁，我们一定严惩不贷。
0: 王子仁赶紧跟鸠山一夫告辞了。从日本兵营出来，觉得浑身上下透心的冷。他明白鸠山一夫说的这番话是说给他听的。喇嘛湾这地方看来真的不是久留之地了，可是这么大的家业留给谁呢？就是走又能去哪儿呢？王子仁感觉到财富就像山一样压在自己身上，很累很沉。财富从来就没有给王子仁带来过什么快乐，反倒总觉得是负担。这个时候他非常想念他爹王老怀，也感叹他爹真是一个有福之人，他死的正是时候，人一闭眼就什么心都不用操了，只有活着的人还留在世上受罪。

吹麦浪，红烛点亮了那些远去的时光，槐花飘香，九歌袅袅，仿佛天边的云朵。回眸梦醒，百年时光随浪花翻飞，百转千回在那道湾里。请继续收听长篇广播小说《黄河那道湾》。

张耀子的老婆实在没辙了，就从家里的柜子里拿出一块上好的花缎子，就去了德安家。德安媳妇儿一看，脸上就挂不住了。他与山野本田勾搭的事儿，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他气得骂开了：“你男人勾结共匪，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求我干什么？”不管德安媳妇儿怎么骂，张耀子媳妇儿一个劲儿地哭着求，最后还给德安媳妇儿跪下了。德安媳妇儿恼羞成怒，连拉带扯把张耀子媳妇儿推了出去，还把张耀子媳妇儿带来的花缎子料扔了出去。德安媳妇儿过后心又软了，张耀子这个人毕竟是喇嘛湾的好人，现在看着他媳妇儿可怜，为这事儿能跪着求他，要不帮着他问问。等山野本田过来，他想跟人家说话，可是没法沟通。说了半天，山野本田最终还是明白了，因为张耀子这几个字儿他还是知道的。山野本田很不高兴，当即站起身来拂袖而去。

喇嘛湾有一条黄狗，其实是一条流浪狗，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条狗常常得到张耀子的关照，他平时就在天主教堂待着，张耀子时常拿家里的剩饭喂他。这一天他来到张耀子家叫个不停，把张耀子老婆气的人倒霉，连流浪狗都来欺负，就拿着棍子出去打狗。那只狗打他也不跑，死命地咬着张耀子老婆的衣襟往外拽。张耀子老婆这才觉得这条狗想必是有什么事情告诉他。黄狗把张耀子老婆带到凤凰山下离日本兵部不远的沟壑里，人称杀人壕。杀人壕过去不叫杀人壕，是日本人来了以后，这里总是扔死人，人们就管这里叫杀人壕。张耀子不在，黄狗大概是饿坏了，就到处跑着找吃的，找到这里。白雪覆盖的杀人壕

走过去一看，旁边的土坑里有一个血肉模糊的死人。张耀子老婆一眼认出，坑里躺着的就是被日本人打得没了人样的

张耀子的老婆一下子瘫软在雪地上，失声痛哭。喇嘛湾的人很快就传遍了这件事儿，都窝在家里骂李二五连狗都不如，给狗喂食还知道报恩，李二五却亲手害死了有恩于他的人。一般到了七九，黄河就开河了。这一年过了七九，黄河也没开。黄河没开不算，那年的天还特别冷，穿皮袄出门都觉得冷风顺着脖领子往肚子里面钻。喇嘛湾的人平日里都盼着黄河开，河开了打点黄河鲤鱼解解馋。一年里一个是过大年的时候肚子里有油水，过完年就盼着黄河开的时候吃开河鱼解解馋了。今年王子仁却不盼黄河开，黄河那边驻扎着十四团的队伍，夜深人静的时候，女婿杨耀武带着人常常从黄河冰面上过来跟永和城要粮食，黄河要是开了，对面的人过来就不那么方便了。说来也怪，这一年黄河不开，黄河冰面的响动声极其怪异，平时待在家里面是听不到黄河开裂的响动声的，那年不知道怎么了，黄河的冰面咯嘣咯嘣的，在家里只要稍微竖起耳朵就能听到。喇嘛湾人就传言，人不报应天报应，做缺德事儿的人早晚要遭天报应。

黄河终于开了。开的时候，冰与冰的撞击声不绝于耳。那天深夜，外面是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河面上没化的冰块明晃晃地闪着光，隐约看见有两个人抬着一个重物往黄河里扔。扔进黄河里的动静与黄河冰面撞击的动静相比是小了许多。其中一个人扔完东西还快速地搓了搓鼻子。每年到了黄河开了的时候，喇嘛湾都像又过了一个节一样，人们打鱼捞鱼，还要走亲戚串朋友，送鱼是一方面，把春节后一段时间攒下的话全要在这个机会说出来，是人们联络感情互通有无的好时候。今年却不同，大家不再像往日一样打了开河鱼就先往亲戚朋友家送，而是悄悄默默打完鱼就悄悄默默往自己家里走，然后悄悄默默躲在家里吃。

这些天，喇嘛湾的人谁都没有觉察到李二五好长时间没有露面了。突然有一天，宪兵队的鬼子和保安队的人一起挨家搜查，还询问有没有发现李二五的行踪。人们这才知道李二五不见了。六十二也跟在搜查的队伍里，也在认真地询问，你们这几天有没有看见李二五啊？问完了还搓一搓鼻子。李二五失踪了，对于喇嘛湾的人来说真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儿。原本不打算出去送开河鱼的人家也拎着开河鱼走串起来，送完鱼还问人家，

听说没有，李二不见了，真是老天报应啊。哎，是啊，我也觉得今年的黄河要收人，这个家伙早就该收了。王子仁也觉得李二五失踪的事儿有些蹊跷，他悄悄地拉着62问：你说李二五真的死了吗？62搓了搓鼻子，慢悠悠地说：那个狗东西活着早晚是祸害。王子仁心里一激灵，吓了一跳：莫不是你？62压低了声音说：哥，张耀子就是个例子，留着这个家伙，日后咱哥俩都得死在他手上。哎，要是被日本人发现可不得了啊。嗨，既然做了就要神不知鬼不觉，与其等着他祸害咱们家，还不如咱先送他走。王子仁一想着杨耀武半夜来要粮食的事儿，也常常担心一旦被日本人发现，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除掉李二五这个走狗，少了日本人的眼线，同时他也十分钦佩62的胆略，跟他相比自己有太多书生气。王子仁拍着62的肩头说：二弟呀，这个家哥真是不想当了，要不你来当家怎么样？快别瞎说了，大哥，家里有什么事儿，我只能帮衬着哥，当家做主的事儿我可干不来。王子仁说的这番话倒是真心的，他时常觉得这个家业是个累赘，他真的是很想过一种一铺炕一亩田简简单单的寻常人家的生活。

0: 王世福突然回来了，回来没几天就在大门口挂着卖房卖地的牌子。王子仁一听说这事儿，跳起来就往教堂跑。按说早过了开学的时候了，从外面聘用的老师自从日本人来了都要赶回居住地办良民证，再也没有回来。原本王子仁还想着等王世福回来跟他商量一下请老师的事儿，王子仁甚至想过实在请不来老师就自己当老师也要开学。不想这个洋鬼子不琢磨着开学的事儿，却要卖房卖地，他凭什么呀？王子仁一路气哼哼的，还带着喘。王子仁指责王世福不应该这么做，王世福耸了耸肩膀，两手一摊说，主要是现在没有捞事，而且局势又这么不安稳，我想回国。王子仁说，你回国就回国嘛，凭什么卖房子卖地呀？这房子和地和你有什么关系？王世福也不示弱，啪的一声拿出了杨唐的房产证和这块地的地契证明。原来王世福是从王老怀那里拿走了地契，早就转到了自己名下，这房子也是永和城出资盖的，谁也没想到这房子应该归属谁。但是王世福却早有准备，到脱县办教学证明的时候把一切都办得好好的。
1: 文学编辑卢晓民，演播春阳、合成席森，监制山丹，总监制赵慧华。

0: 莲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5: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丢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弘扬蒙古马精神，从一年一高到年均两高，锡林郭勒肉羊产业提质增收。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苏尼特右旗绿色产业旺，乡村振兴有奔头。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Type 4起首个电网侧独立共享储能电站并网发电。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肉羊产业是锡林郭勒蒙畜牧业重要支柱产业。为提高优质草原羊单体繁殖率，锡林郭勒蒙将乌珠穆沁羊和苏尼特羊高繁多胎新品系培育工作列入科技突围工程，助力畜牧业提质增效。新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4: 在西乌珠穆沁旗高繁多胎乌珠穆沁羊核心群基地，标准化羊舍规整有序，乌珠穆沁羊已被列入全国十大优异畜禽遗传资源。为进一步挖掘品种潜力，提升产业效益，当地将高繁多胎乌珠穆沁羊新品系培育作为种业创新头号工程重点推进。项目由西乌珠穆沁旗阿尔泰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省部共建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实施。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童斌：
5: 2022年的时候，我们组建了98只的携带双高基因的乌珠穆沁羊的核心群。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利用人工受精、胚胎移植等技术呢，

0: 逐渐的扩繁扩大携带高繁殖力双高基因的乌珠穆沁羊群体。
1: 西乌珠穆沁旗阿尔泰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种羊场厂长甘朱尔。
2: 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已完成2466只乌珠穆沁母羊和羔羊的基因检测筛选，建立公体羊97只，集中饲养300只受体羊，开展两轮的胚胎移植597只，开展人工输精600只左右，双高率达到 52.4%。
1: 西乌珠穆沁旗同步构建种羊场加扩繁场加核心群一体化联合育种体系和种羊场加扩繁场加核心群加养殖户一体化繁育体系，已建成乌珠穆沁羊种羊场一处，扩繁场18处，核心群300群，两种繁育体系不断巩固完善，肉羊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锡林郭勒羊高繁多胎乌珠穆沁羊新品系培育是蒙吉接榜挂帅项目，项目同时推进高繁多胎苏尼特羊新品系培育工作。2021年底，由苏尼特左旗原种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联合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高校专家团队，启动高繁多胎苏尼特羊示范推广项目，通过基因检测、胚胎移植，形成双高苏尼特羊核心群。苏尼特左旗原种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布和。
3: 从人工受精开始到现在，是我们总共做了390

0: 边缘户或者是脱贫户给他们无偿使用，增加收入。
1: 项目实施以来，累计完成胚胎移植748只，受孕率稳定保持在70%以上，培育携带双睾基因的种羊197只，让双睾繁育从偶然变为常态。基因检测、人工受精等科技手段走进牧民生产一线，重塑传统养殖模式。近年来，新林郭勒盟以高繁多胎技术为核心，推动肉羊产业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持续做强保种育种、品牌打造、链条延伸，不断提升肉羊产业综合效益。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3: 苏尼特右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依托灌木混合饲料和生物菌剂及有机肥加工项目，以绿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西蒙荣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张建新报道。
4: 在内蒙古丰左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物菌剂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发往陕西、新疆等地的产品正加紧生产。灌木混合饲料和生物菌剂及有机肥加工项目刚投产就订单不断，通过生态与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产业升级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赢的新路子。内蒙古丰左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海涛：
5: 这个车间呢是微生物菌剂的加工车间，主要是针对这个农作物这个底肥啊、叶面肥啊使用的，经济收益比那个传统肥料呢，增产能提高到20%-30%左右吧。这条线呢是年产大概宰个5000吨左右，是宰个2000多万的这个产值一年。
4: 同时，企业混合饲料车间也加紧设备安装调试，车间以命条、羊草、秸秆等为原料，科学配比生产颗粒饲料，投产后日产量可达150吨，有效补齐牲畜冬春季饲草短缺短板。通过企牧利益连接机制，还能大幅降低牧户养殖成本。项目全部投产后，可提供30-50个就业岗位。企业优先吸纳当地牧民就业，助力牧民从传统放牧转型为产业工人，持续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如今，苏尼特右旗以绿色循环产业为抓手，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这条绿色生产线持续释放发展红利，为牧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6: 西蒙荣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报道。5月9号凌晨，他们四旗荣新地房子200兆瓦乘4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共享储能电站项目正式全容量并网发电。这个项目总投资4.8亿元，创新采用根网加构网混合型储能技术。其中根网型液冷磷酸铁锂储能150兆瓦乘300兆瓦时，构网型液冷磷酸铁锂储能50兆瓦乘100兆瓦时，同时配套新建一座220千伏升压站，通过10.5公里输电线路接入红景220千伏变电站。这次并网实现了 TOP 四旗储能领域项目零的突破。 TOP 四旗荣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高建军：
7: 改电站投运后，将充分发挥储能电站调峰、调谷、调频、调压，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作用，有效破解区域电力供需平衡难题，提升电网供电可靠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进一步优化太极能源产业结构。同时，项目的落地运营将带动本地相关产业发展。
3: 西乌鲁木沁旗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聚焦企业群众急难筹盼，通过整合资源，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紧扣便民利企目标，打造高效便捷暖心规范的政务服务体系。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方明报道。
8: 近日，西乌中沁旗长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来到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企业技术改造相关审批项目。政数局立即启动帮办代办机制，指派专属人员全程跟进，对接相关审批单位，梳理环节，明确材料，同步协调解决办理中的各类问题。西乌中沁旗长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于庆友：
9: 现在来到企业服务专区，项目从立项 都审批全流程。

0: 一站式办理，还有专属的帮办，代办全程跟踪服务，项目落地速度也很快很多了。政务服务越来越贴心，越来越高效。
1: 除全流程帮办代办外，西屋中庆旗政数局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构建企业全周期服务体系，通过整合政务资源，推动高频事项集中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实现一门受理一窗通办，破解企业群众多头跑跑多次难题。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推出上门、延时等暖心服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同时创新打造住企型数字化模块，提供线上一键申报、专业指导等精准服务，建立联动会商联审机制，破解审批堵点，减少材料重复提交，加速项目落地，优化全旗营商环境。西屋中庆旗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办公室主任黄莹莹：
2: 下一步，西屋旗政数局将深化服务改革，补齐短板，提升质效，以务实作风，高效举措，暖心服务，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增强企业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助力政务服务再上新台阶。
3: 五月十号，挺英奋进十五五，青春筑梦启新城。2026年全盟青年集市暨就业招聘会在锡林浩特举行。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奇穆格、苏立德、杨小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4: 活动吸引了能源制造、商务服务、教育、餐饮、农牧业等多领域的81家企业，提供23类岗位、985个就业机会，并开通线上直播带岗，线上线下累计吸引5000多人次，投递简历200多份，发放宣传资料1500多份。毕业生范若楠：
5: 我是今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我第一次来这种社会面上的招聘会。在我们家乡举办的这次招聘会呢，非常便利，可以线上一键投递简历。
4: 招聘现场还设有青春小店宣展区和交友互动区，提供青年发展咨询与婚恋交友服务。牧人奶娃娃市场部经理刘冰：
6: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也把产品还有我们的青春小店的形象介绍给大家。
4: 此外，活动还设置了公考考研、法律政策咨询、财税服务等特色板块，提供备考指导、求职维权、财务知识讲解等1对1服务，帮助青年提升竞争力，依法维权，降低创业成本。本次活动聚焦青年就业、创业、交友等核心需求，构建招聘加服务加互动加展示一体化体系，是团组织联系服务青年、落实就业引航计划的生动实践。
7: 西蒙融媒通讯员午夜苏勒德、纳莫尔报道。近日，2026年锡林郭勒盟研学旅游发展专题培训在正乡白旗举行，进一步提升行业服务水平和创新发展能力，推动全盟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培训采用专家授课与实地观摩相结合的形式，特邀行业专家围绕政策解读、体系建设、规范运营、品牌培育、文旅融合等重点内容进行专题讲解，为参训人员夯实理论基础，分享实践经验。培训期间，学员先后走进正乡白旗、空中草莓园、蓝莓产业园、星空文化旅游营地等地实地观摩，近距离学习特色设施农业、农旅研学产品开发及文旅深度融合的先进做法和成功经验，为今后本土研学旅游提质升级、拓宽思路提供借鉴。
3: 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报道。5月9号，西屋中牧庆旗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现身4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宝。成群大宝在草原上悠然踱步，奔跑嬉戏，为辽阔草原增添了勃勃生机。大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更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它们身姿优雅，体格健硕，生性警惕。水草丰美的乌珠穆沁草原环境适宜，视野开阔，既为大宝提供了绝佳的栖息繁衍场所，也便于它们规避天敌。近年来，西乌珠穆沁旗已成为大宝北方种群主要栖息繁殖地，种群数量逐年递增，目前辖区内已有150多只。
7: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1至4月审批核准备案项目500个，总投资598.6亿元。
3: 近年来， 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全域推进基层社加村集体经济模式，全系统累计投入资金357万余元，带动嘎查集体经济增收超19.5万元，直接连接服务农牧户2500多户。
7: 近日，孙特右旗人民政府统计为孙特右旗户籍年满60周岁含以上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3: 近日，曾被学界判定为野外功能性灭绝长达40多年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蒙古郁金香，在东乌珠穆沁旗萨麦苏木再次绽放。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吴云塔娜。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短期天气预报。锡林郭勒盟未来两天气温稳步攀升，升温态势明显，12号最高气温升至28度到34度，全盟天气以晴好为主，风力不大，请公众朋友们外出游玩，日常出行的时候务必提前做好防晒防护。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西南风2-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西南风4-5级，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盟多云转晴，西北风4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7到26度，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5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转多云，5到27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转多云，5到26度，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8到25度，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0到26度，二林浩特市晴转多云，8到27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9到27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7到24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5到23度，宝昌镇晴转多云，6到22度，上都镇晴转多云，6到23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5到23度。

下面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渡遗址晴转多云，5到22度；贝子庙晴转多云，7到26度；蒙古汗城晴转多云，5到26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4到25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4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3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2到23度；泰布寺御马院晴转多云，5到21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8到27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7到26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4到22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4到22度。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仍然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希望气象资讯的播出能够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哎，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四个小时，五十二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请听广播连续剧《黄河骄子》。

0: 广播连续剧《黄河娇子》，本剧根据刘巧玲长篇纪实文学《黄河赤子》改编，出品人高文红、张柯林，总监制布赫布音，监制吕静，编剧张慧、石朝瑞，导演杜荣、于立波，编辑孙美英、梁东霞、边俊杰。第一集。
1: 公元1952年农历10月16日，位于黄河岸边喇嘛湾镇桥河畔村的一户贫苦人家，乔占元的妻子王花女

0: 快快，不行了，这龟子都支开一条缝。哎呀，缝儿缝儿快支开，妈妈快快生出来。缝儿缝儿快支开，妈妈快快生出来。哎呀呀，一个大胖小子，你看看吧。
1: 哦，孩子的人家来了吗？
0: 来了，就在外面等着了。你想要留下娃娃，我就让他走。
1: 你抱出去给他吧，我不看了，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0: 哦，那也好，快别看了，看了呀你就舍不得了。哎呀，大兄弟，你看，一个大胖小子。
2: 好，好，这小子好。
0: 你们要把他当亲生的，好好养大。
2: 哎呀，你看焦家人长相好，人品也好，在十里八村的都知道，所以我呀才要求的抱他们家的娃娃回去要啊。
1: 娃娃，妈对不起你。
3: 跑河路的乔站员回来了，得知孩子已经送给人，他一声不吭，抱着脑袋蹲在地上。
4: 站员，谁叫你把娃娃送人了？
5: 打，你先消消气，你听我说。
4: 我不听，这是咱们乔家的第四堵墙，能给咱们乔家遮风挡雨了，可你就把他送人了？
5: 打，这是我的儿子，我能不心疼？可是你看咱们家已经三个娃娃了，这又多一张嘴，可是真养不起了。
4: 要回来，你不养活他，我来养，我老汉要有一口吃的就有他的。来，拿下来。列祖列宗啊，乔后给你们烧香道喜了，乔家又贴行人顶了，可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竟然把他给送人了，气死我了。哎，我把他要回来了，我给我孙子起名叫乔耿善，人自出性本善，大孙子取名善聪，二孙子起名善伟，这个三孙子取名叫耿善，希望他一生忠义事干，人善为耿。
3: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因为家境贫寒被送人又被爷爷要回来的孩子，日后成为影响清水河县

0: 哎，那可老差老差了。纪约玉，那情大高约，越过青海、宁夏、甘肃，还有咱们内蒙古，再往下流呀，就流过了那山西、陕西、山东、河南，一直流到那大海去了。
1: 哎呀，流过这么多地方，那黄河有好多好多码头了吧？我们这儿的码头，别人知道了吧？
0: 我们从那边那个码头，古时候叫君子井，那名声可大了。三子，爷爷我经常望着黄河想，善良的人呀，就像那河水一样，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上山落水，这水奔流到大海是一种追求，海纳百川是一种大度，滴水穿石是一种毅力。做人呀，要有水的精神。三子，爷爷的话你能听懂吗？
1: 哎呀，听不懂。
0: 将来长大了你就懂了。人呀，这辈子不容易，磕磕绊绊就走过一生了。人要行善，万不可作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三子，这是咱们乔家的祖训，你要记住啊。
1: 爷爷，你知道的真多了。
0: 爷爷小时候上过史书，说读三字经、灵歇经。
1: 爷爷，你可真厉害了。听我妈说，我们祖上从山西走西口过来的。
0: 对，走的是山湖口。爷爷的达达在那喇嘛湾创立了万长涌沙号，每年过年乔家那大门上总是挂着一副对联，写一些事，非写财，约些福，求名求利，需求己，莫求人，要清洁持家，踏踏正正做人。这一次咱们乔家的祖训啊，三子，你要记住，听见吗？
1: 听见了。
0: 三子，咱们乔家是走西口的人，甚苦都能撑。将来你长大了，一定要记住，是铁道成墙，只要付出，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也能受到大家的重重。
2: 乔根善爷爷的话，后来对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踏着黄土地，喝着黄河水，生长在黄河畔的乔根善一天天长大了，长成浓眉大眼、高高大大的汉子。
3: 狗汤，夫妻对背，
4: 高山前头，
3: 好了好了好了了，还讲究啊，还得拜里三堂、外三堂、黄三堂，不管亲戚朋友都得拜。我看这套凡俗今天就免了吧。哎，要拜下去啊，不得把这个新娘子腰给拜歪了。哎，快快快，送新娘子入洞房啊！好，送新娘子入洞房。
5: 嫁进蒙以后，我这才知道这乔家真的是穷得不能再穷了。这炕上就只有一床

0: 行座的被褥，家里面连个像样的柜子都没有，锅碗瓢盆都没地方放，只能放在一块借过来的旧船板上。哎，耿善，你不是远近闻名的木匠吗？这咋了，连一件家具也没给你自己打下了？
1: 秀女，让你受委屈了。
0: 我听说你们家穷，可没想到你们家会这么穷。哎呀，放心放心啊，我不是嫌你穷，我是看你们家乔家人品好，你又厚道，我才嫁给你的啊。
1: 秀女，在我知道，我乔耿山向你保证，肯定会让你过上的好日子。别人家有剩，咱们就得有剩，我总要让你走在那人街头。
0: 耿山，
1: 哎，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满足了。哎，耿山，刚才我看见你坐在那炕上流泪，那谁给你气受了啊？我找他们说理个。
1: 哎，我就是想我妈了。哎，他老人家要是活着，看见我把这么好的媳妇娶进门，不知道他该有多高兴了。
0: 哦，媒人倒是跟我说过了，说是咱妈在你12岁的时候就走了。那她是咋走的？是得了什么病吗？
1: 生我弟弟那年，大出血，没了。我妈从17岁到42岁，一共生养了4个娃娃，给人养活了4个，送了别人4个，有2个干脆就没活了。哎，我妈在我这个心里头呀，永远的痛。我妈是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
0: 哎，耿善，我虽然是只念过3年书，也没多少文化，但是我懂得做人的道理。耿善，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跟家里人的。哦，
1: 哎，对了，我告诉你个事儿啊。清水河县木器厂正在招工，我报名了。
0: 哎呀，那好啊，那能端上那铁饭碗，哎呀，那太高兴了。
1: 就是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
0: 哎呀，你的那个木工手艺那是一溜的，肯定能考上，考吧。
1: 哎，
2: 乔根善考进清水河县木器厂，日子开始有滋有味的过起来。然而这种铁饭碗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年便窘迫动荡起来。20世纪80年代，国营企业成为政府的沉重包袱，下岗大潮席卷全国。毫无例外，清水河县木器厂也面临破产的危机。
0: 叫你大吃饭了。
3: 大吃饭了。
4: 哦，
1: 吃上好的了。
0: 西红柿炒鸡蛋，肉炒青椒，看见你这俩天愁眉苦脸的，给你改善改善，叫你高兴高兴了吧。
1: 哎呀，这还上酒的了
0: 啊，让你喝上两口。
1: 好，来。
0: 哎，你这俩天看见你愁眉苦脸的，你是遇上什么麻烦事儿了？
1: 哎，木器厂快倒塌了。
0: 啊？
1: 上头号召魏寡妇又解难，寡荣下岗了。你说我该咋办了？
0: 哎呀，这天天光不离讲喊着，你不说我也猜出来了。这现在这个政策不是让搞个体吗？实在不行咱们也搞个体。你可是市里把乡出了名的木匠，吹个懒个花那也比每个月挣

0: 那几个死工资敲啊？
1: 嘿就是这点死工资也怕拿不上了。
0: 哎，反正你有手艺，你怕上了。
1: 秀女啊，我问你啊，
0: 嗯，
1: 我要是吃了这，咱们薛家就得离开在县城，回到咱们乔河派出所。你说好不容易咱们进了城，在下还得回去，你后悔吧？
0: 我不后悔，大不了咱们回家种地干嘛？土里面刨食，我又不是没种过个地。
1: 你长这么小的？
0: 长这么个小。
1: 秀女啊，这我就放下了。懂啊，陈茹，来，大大给你加上。
0: 等等，给你大大倒酒。
2: 大大，我给你倒。
1: 好，好。哎呀，东东，你想不想再搬回乔河半村里住？
2: 不想，我就想住在城里。
0: 哎呀，这个娃娃，你说。
1: 哎，是呀，还是在城里好呀。董事，你给大大放心，咱们会回来的。

0: 高山，
1: 哎，
0: 哎，这新车待的好汉咋回来了？
1: 厂子塌了，下岗了。
0: 哎。

0: 刚才哥在家吗？
1: 在了在了，等你们着了，赶快进家啊。
0: 哎哎，刚才哥我们来了，下一步咋干你给拿个主意吧。
2: 耿山，自古以来啊，咱们喇嘛为人主要靠种地跑河路谋生活，可这儿呢地少人多，自打黄河公路大桥建成以后呀，黄河里也不再走货船了，在河路了也跑不成了，这可咋生活了。你呢是个大木匠，走南闯北，又在县城里待过，见多识广的，你来给大家出出主意吧。
3: 这个事儿呀，丁明哥跟我说过以后，我反复的想了想，目前咱们种地根本维持不了生活，可是我们干别的咱们又没有本钱，我就想咱们能不能组织一个小小的工程队，干点工程确实可挣点钱。
4: 成立工程队
3: 啊，
4: 上设备都没有咋干呢？
3: 咱们设备是没有，哎，我问你们，咱们手里头有没有镐，有没有铁锹，咱们用不用泥抹子？
5: 那
4: 也用，
5: 家家都用。
3: 对呀，哎，再说了，咱们还有一把子力气了吧，对不对？咱们再拉上几个人，你们放心，我去给你们揽活。
2: 说得好，
0: 行，没问题。耿帅，我们都听你的。
2: 耿帅，
0: 嗯，
2: 再能揽上活不？那去哪儿揽个呀？
3: 这个你们就放心了。不瞒您说啊，这个活儿呀，我还真就给你们揽上了。
6: 哎呀，太好了！
7: 太好了！
6: 哪儿
7: 了？
3: 昨天啊，中干那个陈婆没过的陈化长，啊，让我给他打家具了。
0: 哎呀，
4: 他是慕名找你呀，十里八乡的，你穆家的手艺名声太大了。
3: 他就跟我说啊，有什么条件你去尽管提。哎，我就跟他说了，我有一个小型工程队，能不能在这个煤矿给大家找点营生？你猜他说啥？说煤矿有的是营生，正准备盖这个家属房了，你带人干吧。
0: 哎呀，太好了，耿帅哥！
3: 哎，
0: 看来你早就想成立施工队了。
3: 哎，不过有一条啊，陈矿长说了，先付一部分钱，剩下的等房盖好了以后，验收还敢再支付，质量可不能出任何问题哦。后来我说，你就放心吧。我们农民工就是拿着自己的血汗闯牌子了，我敲耿山的手艺也是凭精致和这个性欲闯出来的。
5: 对，活得干好，我说的。
3: 今天我有一句话，咱们先挑明啊，大伙儿啊要用心干活，确保工程质量，对不对？
2: 好，
3: 对，你要想闯开这个市场，那凭的就是性欲，谁要是占了牌子。

0: 哎，我丑话放到街头啊，我就不要他了哦。
1: 放心，耿帅，我们啊都听你的。
2: 是，耿帅，你说咋干就咋干，都听你的。嗯，
1: 对。耿帅啊，哎，我想呀，再去拉几个人，把水柱、魁梧都叫上。哎，你看行不？
0: 哎呀，行呀，咋不行？
1: 好，好，嗯，
3: 那我们走了。
1: 哦，那我们先走了。
4: 走走走，
1: 行，好嘞。
2: 嫂子，我们走了。
5: 哦，帕柱，你们来啊。
2: 哦，我们太阳多来了。
5: 哦，耿帅，这施工队这就成立了。
0: 就算是吧，秀女啊，要是这一盖上，咱们这个家就得都交给你了哦。
5: 哦，
0: 三个娃娃，四亩地，够你受的哦。
5: 哎，你就放心靠啊，不到万不得已，我肯定不会向你求助的。
0: 行。
6: 在四月谷雨前后的一个早晨，乔根山像他的先祖当年走西口外出谋生一样，带领他的锄头施工队背井离乡，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缓缓流淌的黄河，走向了准格尔。
7: 我们在程家屯煤矿盖家属房，这是我们施工队承接的第一个工程。我们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就睡在工棚里。工棚里没有床，只能铺几层水泥纸袋子睡

0: 辉哥，该叫那盆接雨。
1: 好。呀，这雨呀、啊，漏了一地，你看看这被褥缺湿了，这咋睡觉呀？
0: 就是嘛呀，白天受一天苦，晚上睡这么潮湿的地上，非得得病不行。
2: 再狗日的，盼下雨吧，老天也不给下；怕下雨，他来了，在地上的能睡来？再不折腾咱们了吗？
1: 哎，这农民工的日子呀，真不好过了，剩苦都得吃。
3: 行了，吃苦受累都好说。虽然咱们是农民工了，对不对？哎，虽然咱们背井离乡出来挣人家这份钱了，弟兄们啊，你们放心，其他人一天才挣一块钱，咱们挣多少？4块，知道吧？再苦再累，也要好好干，保证工程质量。咱们屈指望人家换的。
2: 哎，耿帅，哎，咱你都看见了啊，我们可一点儿没马虎。
3: 是了，看见了。不过我也有看不见的时候了啊，我就是多提醒，没坏处，是不是？绝不能惹下麻烦。
2: 哎，那倒是啊。你们猜，我现在最耍子胜，
0: 想胜，想嫂子呗。
2: 哎呀，你个小耍他干胜，我耍子气，胜草房子盖好了，也收了。哎，拿着这崭崭新新的票子，这么咔嚓咔嚓这么一数，哎，哪叫个美了呀！
1: 魁梧呀，你别笑的呀，嘴都乐歪了。
2: 歪了也高兴啊！
0: 咱们这房子盖得多好，我们要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啊，这辈子也活得值了。
3: 盼主，是不是不想住那土窑洞了？
0: 哎。能住上砖瓦房，谁愿意住那个破土窑啊？
3: 放心吧，会住上砖瓦房的。弟兄们，只要咱们好好干，那钱会有的，房子也会有的。
2: 好。
0: 哎，
2: 咱狗子，雨还不停的了。哎呀，真睡不成了，不睡了，来，起来，喝酒，盼主，拿酒来。
0: 哎，好嘞。
2: 来，
0: 给
2: 来，为咱们弟兄们手里赚票的过好生活。来，给
0: 好给。
4: 乔根善带着这支锄头施工队，终年奔波在各种工地上，汗流浃背，不分昼夜的干活。为了生存，他们不轻易放弃任何机会，凭着硬实的肩膀、粗糙有力的大手和那把铁锹，为自己开创那憧憬美好的生活。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黄河娇子》，剧中人乔根善由梁斌演播，贾秀女由崔雪莉演播，乔后由杨根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芒来、侯深、徐乐等、旁白、雪琪。本剧由罗兰数码录

0: 广播连续剧《黄河娇子》，本剧根据刘巧玲长篇纪实文学《黄河赤子》改编，出品人高文红、张柯林，总监制布赫布音，监制吕静，编剧张慧、石朝瑞，导演杜荣、于立波，编辑孙美英、梁东霞、边俊杰。第二集，
1: 乔根善的青春时光，在施工队搬砖砌石的盖房中，在豹子和锯子的打磨中，悄悄流走了。经过几年的打拼，乔根善靠卖苦力挣到了辛苦钱，他跃跃欲试，向新的目标发起了冲击。
2: 秀女，
3: 哎，
2: 我想拜个小乡的木器厂。
3: 你想好了？
2: 想好了。你看啊，
3: 啊，
2: 现在又一笼大甲鱼这个风刮起来了，而且刮遍了城镇和小村。七十年代农村上讲红，那会儿实行上实行这个十二条腿
3: 哦，
2: 床架、书桌、衣柜，后来发展到36条腿。你说这才十来年的功夫，发展多快呀、啊！哎，现在要求更高了，要上了，要那组合家具。
3: 哎呀，真的是啊！你说现在人们过日子的这个劲头，真足了。
2: 哎，家具市场的潜力很大，但现在呀、啊，生产成品家具的木器厂不多。
3: 嗯，
2: 所以我办一个小型的木器厂，这就算抓住时机了。
3: 哎呀，你可真敢想！
2: 你看想有多大，那天地就多大嘛。你又没有这个胆子，那都不敢想，还咋创业了？是不是？
3: 哎呀，办这个小型木器厂，那也得招人呢吧？
2: 招人呀，我都想好了，我准备招聘6个木匠，这些都是以前和我一起出去揽过工程、盖过房的，那手艺啊，那都是一流的。
3: 行，那就行。想干你就干个吧。
2: 哎，
4: 锯开了，锯开了。哎呀，再搞的累得吐血了。
2: 快歇一歇，歇一歇
4: 啊。
2: 回屋啊。
4: 啊，
2: 早上黑夜你值班啊，不要睡过头了，把板子烤糊啊。
4: 嘿嘿，放心吧，刚才就为了买这些木料，咱不加点掏空了。
2: 是了，
4: 这些板子就是我的命。

0: 行，那我就走了啊。
1: 啊，
0: 魁梧
1: 啊，
0: 千万不能睡过头哦。
1: 哎，放行吧，康山。
0: 好。
2: 乔根山担心的事终究发生了，过于疲劳的魁梧还是睡着了。那天后半夜刮起大风，风将熏烤木板的土窑里的锯末的火星吹着了，燃起大火。
3: 都怨我，都怨我，我咋就睡着了？我就是死上一秒回，我也赔不起这大伙在要命的钱呀！耿善，耿善，我庄魁梧，我再就去跳黄河个，我拿命抵抗！
4: 魁梧，跳黄河，
5: 你不用说傻话了。
4: 我不怨你，你也是太累了。醒来，魁梧，你也回家下的卦。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待会儿。
2: 乔根善呆呆地坐在木工房里，他感觉自己变成土窑里的一堆灰烬，生命好像到了尽头。
6: 耿善，耿善，
4: 你来了。
6: 耿善，你这是咋接了？
4: 我的行，还有我的绳子，却被烧焦了，被烧成一堆灰炭了。
6: 耿善，快不要傻呆呆地坐着了，爷爷叫你过个冷。
4: 爷爷叫我？
6: 啊，爷爷叫你过个冷，走吧。
4: 爷爷，你叫我。
7: 喂，三子，坐。
4: 哎，
7: 三子。你今年多大了？
4: 三十了。
7: 哦，三十了。孔圣人曰：“三十而立。”你知道这三十而立主要立的是什么呀？
4: 应该是立德、立性，还有立命。
7: 看来从小让你背古诗和明先见，我白费功夫。你说一下，这立德、立性和这立命指的是什么？
4: 立德主要就是自我的道德修养，立性就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不仅要言行一致，还要谨守诚信。
7: 那立命呢？
4: 立命当然就是要有安身立命的本领。
7: 孔圣人主张人要奋斗的，三子，跌倒也不要灰心丧气，不要怕，去闯去拼。爷爷希望你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4: 爷爷，耿善明白了，不乱于行，不后悔，去闯，去平，不畏将来。
7: 这句好，这句好呀，不愧是我乔家的后人。
4: 嗯，爷爷，那我走了。
7: 哦，去吧，那兄弟等你吃饭了。

0: 咦，这么小啊，吃上好的了？
1: 哎呀，你这几天都没有好好吃饭，我包了包子。
0: 包子
1: 啊、哦！
0: 哎呀，太好了，我快饿死呀！
1: 哎呀，你这是想开了？
0: 哎，想开了，大不了咱们把木器厂关了，我再走家串户大家具，他还没人要了。
1: 哎呀，就是嘛。再说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你不要一个人扛着。
0: 嗯，
1: 我了也想好了，找这个亲戚朋友借点钱，木器厂咱们继续开。我就不信这黄河畔只剩了一个穷字。
0: 小女啊，没想到你这还挺有志气啊。
1: 哎呀，我这叫人穷志不短。来来来，尝一尝包子香不香。
0: 嗯，
1: 咋样？
0: 猪肉青菜馅的。
1: 对，
0: 香。好。
1: 香就行。
0: 嗯嗯，
1: 多吃点。
2: 乔根山的木器厂继续开着，终于有一天扭亏为盈了。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岁月一年年过去。改革大潮下，人们对时尚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美观时尚的家具在市场上出售。乔根山忧虑地感到，他的木器厂陷入生存的危机。
1: 哎，耿山，你把我叫在这黄河大桥上做甚呀？看大桥了？
0: 对呀，看大桥。秀女啊，你看这大桥，你看有多寂寞了。
1: 哎呀，真个是啊。
0: 以前从喇嘛湾到中盖儿，哎，不得不靠这个摆渡才能过个。现在黄河公路大桥修好以后，看见吗？唰一下就过个了。
1: 哎呀，真个是啊，真叫个方便了。
0: 中盖儿有的是煤，喇嘛湾镇那是中盖儿向外运煤的必经之路。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呀、啊！
1: 甚大好时机？
0: 用煤呀、啊！
1: 你这是又想转行呀？
0: 哎，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生产家具的企业是越发多了，那这样一来竞争就越发厉害了。咱们这个木器厂，家具做得再好，那也是传统家具，你没法和人家规模化生产的家具厂做比较。我想呀，不如把这个木器厂关掉，咱们买一辆大卡车，拉煤够用处。
1: 那你买一辆二手车，那差不多也得20000块钱，咱们就是拿出咱们所有的钱，这零头都不够，这咋闹了？
0: 借嘛，钱不够，咱们借钱也得买。

0: 王师傅，你看我这个车咋的个？
1: 好车，性能不错。原来开的啥车？
0: 原来开的个二手解放车，开了半年，我把它换上这个车了。
1: 半年？半年就挣上买新车的钱了？
0: 那倒没有，我又借了点钱，感觉呀，还是这个新车好。
1: 那倒是。

0: 呀，耿山，你咋接了？这脸色咋这么难看？
1: 出车祸了。咱们车还用没车给撞了。
0: 上撞车了？
1: 交警说咱们负主要责任，连赔偿和修车必须要80000块钱。这一辈子这个穷高算是给砸下了。
0: 那司机扔没事儿吗？
1: 扔到什么事儿？
0: 扔没事儿就行。
2: 乔根山低着头，一句话也不再说，像被霜打的茄子，整个人塌了架，丢了魂。
0: 耿山，你要是撑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哭出来，哦，你大哭一场。耿山，你去哪呀？耿山，你去哪个呀？
2: 乔根山头也不回的向黄河边的君子金码头走去。坐在黄河边上，望着平静的河面，乔根山感觉自己被运煤车撞飞的灵魂被抛到黄河里，在滚滚的河水里绝望地挣扎。黄河的波浪拍打着河岸的沙滩，乔根山悲苦的思绪也随着波浪不断地起。吸了一口烟，就这么望着滔滔的黄河水，默默的、久久的坐着。
3: 你咋知道我在这儿了？是不是怕我跳黄河了？
0: 你还真想跳黄河了？
3: 说实话，我还真想跳了，可是我不能呀。我在上有老，下有小，也不能那么没有责任心吧。
0: 耿山，这就对了。一个人只要有3寸宽的路能走，就肯定不会走上绝路。
3: 刚才我坐在这儿，看在平静的河面，看的，我这个心呀，就慢慢敞亮了。你看，这黄河水就这么个，一直流到那大海里。我为啥就不能了？爷爷曾经说过，就算跌倒也不要失去那信心。
0: 对，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如果你跌倒了再爬不起来，那就彻底弯了。
3: 这些我都明白，可就这次跌得有点重，杀筋动骨，大伤元气。
0: 不就是切吗？没切，我给你借个。
3: 借？还谁借呀？乡亲们都借过了，他们不是不帮咱们，是他们根本就没切。
0: 哎，想办法。会有办法的。
2: 女人朴实贴心的话，温暖了乔根善掉入冰窖的心。 他的热血又沸腾了。后来的那些日子里，贾秀女四处借钱。这一天，她乐颠颠地回到家。
4: 耿胜，耿胜，
5: 哎，
4: 我借上去了，你看，5000块钱，
5: 这么多？
4: 嗯，
5: 你和谁借的？
4: 你的朋友马虎。

0: 马华
1: 啊、
0: 哎呀，马华也在咬大车跑运输，他也需要钱，你看我都不好意思害他找给。
1: 哎呀，人家马华二话没说，说耿煞这个人厚道能教，他让咱们先拿这些钱应接，要是不够他就再给筹借个。
0: 哎呀，这真是救命的钱呀、啊、这份恩情咱们可永远不能忘。
1: 来看，这是爷爷的一切快钱，他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了
0: 啊。
1: 还有这个，
0: 这是谁？
1: 这是找翠叶的500块。
0: 你找翠叶嫂子也借钱了？
1: 哎呀妈妈妈，人家主动给咱们借的。
0: 这，哎呀，这叫我咋报答翠叶嫂子了吗？你说是？
1: 你跟我说过，小时候人家翠叶嫂子对你最好了。
0: 是了哇，那个时候我才13岁，吃不饱，拉门外的男人们都跑河路拉船个了，我就给村里的女人们挑水。其实说挑水，其实就是为撑点这口饭了。去翠叶嫂子家，不管你挑没挑水，都给你吃饭。
1: 哦，
0: 哎，那个时候啊，我捧着这个饭碗，我就想，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好好报答翠叶嫂子和这些乡亲们。可这，哎，这我还没来得及报答他们呢，他们又开始把我了。
1: 耿山，这真的是滴水之恩呀。
0: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1: 嗯，
0: 咱们要报恩的不光是乡亲，还有政府。秀女
1: 啊，
0: 上午镇政府领导亲自出面，把我在幸运社贷了款。
1: 咦，贷上款了？
0: 贷上了，贷上了。
1: 哎呀，
0: 而且贷够了。
1: 太好了。
2: 乔根善在绝境中再次奋起，从一辆车到10辆，逐渐形成自己的运输车队。他成了喇嘛湾镇有名的运输大户。
0: 哎，人生呀，其实就像那变化无常的铁骑，没有永远的风和日丽，也没有永远的狂风暴雨，总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的。那个时候我就暗下决心，如果有一天我有了钱，我就一定要回报家乡，让父老乡亲感受到温暖。
3: 哟，根善，你怎么来了？
0: 高书记，我找你有点事儿。
3: 啥事儿？说。
0: 我想入党，想请你这个政党委书记当个介绍人。
3: 哦，想入党？哎呀，好啊！哎，说说你的想法。
0: 哎，高书记啊，
3: 啊，
0: 你知道我在出身不好，是个富农，成分高。以前入党对我来说，想也不敢想。可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我看见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我也经过这么多年的拼搏，算是有了一点收获吧。
3: 嗯，
0: 可我知道，没有乡亲和政府的支持，我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有今天，全靠共产党呀。
3: 嗯，对，
0: 这就更加坚定了，把我自己的前途、命运和党的事业架起来。高书记，说实话，我愿意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3: 说得好啊！哎呀，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
0: 哎，
3: 先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我，随时准备接受党组织对你的考验。
0: 哎。
1: 上了，哎，这是介绍景月宝兰，看把你高兴的。
0: 高书记，高书记同意我入党了。
1: 哎呀，这敢好吗？他咋接受了？
0: 他先让

0: 我写一封这个入党申请书，说随时准备接受组织的考验了。
1: 哎呀，那你就赶紧认真的写了嘛。哎，耿山，你咋接就想起入党了？哎，
0: 我这一切呀，都是打给的。是，我平波奋斗了。可要是没有改革开放，我乔耿山有这个机遇吗？没有啊。
1: 对，
0: 你说没有真领导的大力支持，我能带来款？带不来吧。
1: 就是。
0: 能迈过那个坎儿，迈不过吧。
1: 对。
0: 哎呀，在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必须报答共产党。这一辈子，我就定了，刚打走呀。
1: 哎呀，那你要是打得扔了？那不就更忙了？
0: 那肯定是吧。
1: 哦，
0: 哎，我得担咋样了吧。
1: 行行行，咱们先吃饭。知道你今天高兴，我多炒了俩道菜。
0: 是啊。
1: 嗯，
0: 耶。
1: 嗯，
0: 冻羊肉
1: 可不是。
0: 老婆
1: 啊，
0: 再时不时的喝两杯。
1: 真喝呀？
0: 真喝，来一杯嘛。
1: 哎呀，来来来，我来给倒来。
0: 哎，
1: 耿山。
0: 哎，
1: 哎呀，我也真替你高兴。这你要是成了打的人，走着坐着人们都看着了，
0: 嗯，
1: 你可不能有个撇叉啊。
0: 哦，那是。来，今天 我也给你倒上。
1: 哎呀，算了算了，我不喝我不喝。
0: 哎，今天你呀，说上也得喝一杯。
1: 哎呀，
0: 来。哎，老婆，这些年里里外外耕田种地，除草收割，洗衣做饭，喂猪，看娃娃，说实在的，全靠你一个人支撑着了。
1: 哎，
0: 再还不算，每当我遇上那大灾大难，你最理解我，你就从来没说过一句那牢骚话，说过一句那埋怨的话。我知道你一直在后头支持我，全力的支持我。我乔耿山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找了个好女人。来，秀女，这杯酒我敬你。
1: 哎，说胜了，耿山，咱们俩个不是俩口子吗？我不支持你，谁还支持你了？
0: 对。

0: 小俏，
1: 哦，
0: 你买的这是啥了？这是
1: 挖掘机、抓载机。我这不是成立黄河机械化运输公司了吗？我点大型设备啊，弄不成。
0: 哎呀呀呀！你买下一个铜针铁疙瘩有甚用了？万一工厂有个闪失，你这几年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可就全泡汤了。
1: 哎呀，我是想啊，建桥修路了，不添些大型机械设备啊，光靠人工根本拿不下来，干着急没办法。
0: 哎呀，你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还想修路建桥了？哎呀，你可真敢想。
1: 哎，我是干不了，但我招聘了技术人员，他们能干呀。啊，我们就从这个砂石路、土路、简易桥做起，怕上了不断提高了吧，是不是？
0: 哎呀呀呀，我还没听说过谁在喇嘛完整办厂了。哎呀，你可是第一人呀。高山，祝你成功，大吉大利。
1: 啊，谢了啊。
2: 年后，乔根善带着他发展壮大起来的施工队进了清水河县城。时隔近20年，他终于实现了当年离开县城时对儿子的承诺，咱们会回来的。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黄河骄子》，剧中人乔根善由梁斌演播，贾秀女由崔雪莉演播，乔后由杨根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芒来、侯申、徐乐等，旁白雪琪。本剧由罗兰数码录音棚。

0: 广播连续剧《黄河娇子》，本剧根据刘巧玲长篇纪实文学《黄河赤子》改编，出品人高文红、张柯林，总监制布赫布音，监制吕静，编剧张慧、石朝瑞，导演杜荣、于立波，编辑孙美英、梁东霞、边俊杰。第三集。
1: 阁下，
2: 哎，
1: 你看这旧戏台周围破破烂烂，这次旧城改造很多人提议把这个旧戏台改造成个体育场，这倒是挺适合建体育场啊。你看戏台前面那个泥坑面积还挺大，是城管这仅有的一块面积比较大的地方。
2: 曹县长，要是把这个泥坑要贴起来，那可是费劲了。
1: 哦，可不是了，县里的财力太吃紧了，雇不起施工队，只好动员着机关干部下了班去那河槽拉石子儿啥的贴这个泥坑。干了十几天了，你说连个点儿也贴不正，真的干到猴年马月。
2: 就栽个坑，光靠手搬车推那闹不成，你得用大型机械了。
1: 哦，带着你那施工队伍来救救急哇。高山，我知道你创业不容易，建成体育场这个事情你来干，这为旧城改造了也尽点义务，也让大家伙知道你的能力，扩大一下你这个影响力，有利于你以后啊在县城的发展。
2: 曹县长
1: 啊，
2: 你放心，我呢这个逢门不娶，保证把这项工程给你干好。
1: 好，什么时候动工呀？
2: 明天，明天我就把施工队给你拉过来，行吧？

0: 清理淤泥的活你就别干了，这又脏又累的还是我和这些受苦人干吧。
1: 就是、哎、我和大家都一样，我也是个受苦人呀。
2: 哎，乔总，你每天早上4点钟就来工地了，一干就是一整天，老是这么熬下去你身体受得了吗？
1: 还行还行了。哎，你们不知道啊，这个体育场建起来，县里每年的文化活动那都要在这儿举办了，知道吧？
3: 嗯。
1: 那老百姓念叨起来，你说他能记不住咋吗？
4: 那是乔总，秋水河扔命会记住你这个大好扔的。
3: 嗯，
2: 是。
1: 不光会记住我，肯定还会记住你们的。哎，我不跟你们说啊，咱们给家乡人，给老百姓。
5: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办一件好事儿，咱们这个命里头呀，就会多一封淤青。
4: 嗯，乔总，
1: 嗯，
4: 正是个淤青。
1: 那淤青就是，会留下福荫的。
3: 哦，
2: 乔总，
1: 哎，
2: 我们就跟着你干了，多多积下福荫。
1: 行
3: 行。
6: 仅用2个月的时间，清水河县体育场建成了。

0: 好，大家坐，大家坐啊。蒋介下雨了，我把大伙儿召集过来，咱们开个会啊。燕儿黑夜了，我去街上转悠了一下，清水河县这个居民原先基本上都在山上的窑洞里住的，后来人多了以后啊，最近就居住在这个平坦地上。现在这个居住生活环境很不好，可能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啊。首先它是没有这个排污设施，尤其是那个生活垃圾到处倒，那小巷那道路边上全是垃圾啊，这都你们看见了吧啊。而且有不少还是堵路，特别是这个挖窑沟羊玩笑，我问了一下，像这种雨下那整个就歪了，像里头泥的根本就走不出去。
1: 哎，是了吧，强总说的对的了，那条巷子我也去过，太窄太烂了。
0: 对，你看魁梧也去过，那说明我就不是说瞎话啊。还有弟兄们，清水河县这个医院乡大楼盖的那个地方交通也不是太畅通，也是土楼，这么一下雨那也照样完蛋。弟兄们，我是这样想的，你看咱们都是这个借桥修路的，你说清水河县城的路是个烂路，你说我敲更山裂红吧，哎，你们更上修不修，你们就说吧。哎，是了吧。所以我就想呀，咱们能不能义务把这些巷子和医院周围的路给他修一修。
2: 乔总，咱这又义务修路了啊。
0: 对，义务修路，而且不挣一分钱。这种赔本的买卖一般人不会做，我知道有人想说上的，我们是企业嘛，大家说对不对？企业就是要盈利挣钱，不能老干这种亏本的买卖，是吧？
3: 对
0: 啊，
3: 这挣钱
0: 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弟兄们，企业也不能光想着挣钱呀，那叫目光短浅，知道吧？企业除了挣钱还得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呀，这样你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才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咱们才会站得住脚，才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1: 乔总，你说吧，你说咋干咱们就咋干，
4: 我们听你的，听你的。
0: 哎，
4: 听你的，
0: 也不能我说了就算，咱们企业呀那是股份制，企业是大家的，财富当然也是大家的，所以这个事儿啊还得征求大家的意思。
1: 没意见，赞成。
5: 没意见，
4: 没意见，
0: 都没意见。
1: 没意见，
4: 没意见，
0: 干，那就好，散会。洪亮，
6: 哎，来来来，哎，
0: 咱们俩倒了倒了。洪亮啊，你跟我也多年了，你说说，从这个日工资改为定额管理，你有什么看法？
6: 这没事的时候啊，

0: 大刀，你观察的还挺细哦。
1: 哎，还有呢，第二个好处是工程质量更有保证了。过去呀，是打混工，出了问题找不到责任人，可现在哪个活是谁干的都有记录，那谁也不敢马虎。
0: 是了是了，只要咱们质量有了保障，我们就不愁没有活干。
1: 嗯，哎，还有第三个好处呢。
0: 嗯，
1: 民工们的收入高了。以前从砂石厂往搅拌机厂运砂石，那一个蛇皮袋上装上个三五块砂石，双手一拎就走了。现在呢，一个蛇皮袋装的满满的，往肩上一扛，哎，一路小跑啊。
0: 嗯，
1: 他们都清楚，多扛一袋就有多扛一袋的钱，多搬一块砖啊，就是多搬一块砖的钱。
0: 说实话啊，我就不怕他们从我手里多拿钱。
1: 啊！
0: 我还想让他们都成了有钱人。
1: 哎呀，乔总，这别的公司生怕民工们多拿钱，而你却希望他们挣得越多越好，这就是格局呀！现在一提你乔总，咱们公司谁不伸大拇指啊？
0: 同僚啊，
1: 哎，
0: 民工们呀，应该得到关爱，实行定额管理。他们就能得到更多的实惠，你说是不是？
1: 是啊，
0: 我和民工们的关系是个什么关系？那就像黄河的水和船的关系吧，水越来越多，那船不就越浮越高了吗？
1: 哎呀，乔总，还是你看得高啊！你对民工的关爱那是没说的。
0: 同僚啊，咱们东华沙通有限公司刚成立没多久，业务越做越大，民工这就越来越多。
1: 是，
0: 咋能把这支队伍带好，成了我现在最傻脑筋的事情了。
1: 哎，
0: 现在我是把民工当成兄弟，可是光靠这一点还不行，还得用制度，还得有企业的种子、企业的理念、企业的精神。
1: 哎呀，乔总，你这说的可是企业管理现代化呀。
0: 反正我一下子也学不来，正一步一步学习琢磨的了。
1: 好呀，
0: 你看啊，咱们企业的种子是以人为本，共同富裕。
1: 嗯，
0: 企业的理念是以质量求生存，以诚信赢天下。
1: 对，
0: 企业精神是吃苦耐劳，衣锦求实，团结拼搏，创业奉献。哎呀，反正是现在也不准确啊，你下去琢磨琢磨，你看咋弄了。
1: 太好了，这几条就行。
0: 嗯，反正我不管是几条啊，我的目的，我的方向就是要打造一支能打硬仗、技术过硬的筑路铁军。
1: 铁军，
0: 哎，
1: 太好了，拉出去叫得响，哈哈。
2: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乔根善带领他的铁军在无路的荒原上筑出平坦的大道，在奔流的长河上架起雄伟壮丽的桥梁。正当乔根善日以继夜地奔波劳作的时候，寒冬里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几乎击倒了他。
0: 董啊，你就不要哄大大了，我知道我爹的是家常案。
3: 大，你别说有多操师姐了。
0: 哎，我倒也没注意，这次开张大会，清水河县医院的程院长正好还我住在一个房间里头，还是他发现我变血了。我一直以为我就是个上火。
3: 答，我问了，甲状癌早做手术是能治好的。我蔡叔不是和那广州那家医院联系好了吗？我们都陪你去。
0: 董啊，二董，达达想害你们捣了点话。 咱们乔家

0: 祖传下来的家规，那就是乐善好施，家计穷困，忠诚守信。咱们家现在富裕了，那就必须家计穷苦的乡亲们。你们也知道，大大是个共产党员，又是人大代表，那就得响应习总书记提出的让全体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号召，帮助咱们老百姓。你们俩说对不对？
1: 大，咱们清水河的人读错了，说有做的就姓老邱。
0: 哎，喇嘛湾的乡亲们对咱们有恩啊，清水河县的乡亲们那更是养育咱们的亲人呀。你说他们过不上好生活，我这个心里就难受了呀。
1: 大，从2012年开始，你不是每年都拿出70-80万买米买面给缺县农村的贫困户还老人送过个吗？
2: 是呀。
0: 哎，我今天叫你们俩过来就是到了这个事儿了。你们弟兄俩挺好啊，不管我手术治的咋地，你看马上就要过年了，你们弟兄俩把这件事儿给大大办好，知道吧？乡亲们都盼的了。
1: 大，行行，你放心吧，
2: 你放心。
0: 懂了，二董。
2: 哎，
0: 大这两年捐了这么多钱，把钱都扶了贫了，你们心里头越过大吗？
2: 哎，
1: 妈，大
2: 没越过。
1: 我和二董还有我妹妹，我们独子子你了。
2: 子子你
0: 好，好呀。懂了，二董。
1: 哎，
2: 哎，
0: 知道大大为什么不给你们留那么多钱吗？留下那都是害，你们只有自强自立才行。我的娃娃不管以后做甚，只要做一个正直善良孝顺的人，就都是我的好娃娃。
3: 乔根善的话，儿女们听了觉得父亲好像在交代后事，心里沉甸甸酸楚楚的。他们祈祷父亲能挺过这一关，尽快好起来。农历腊月27，做了手术的乔根善出院了。
4: 呀，蔡大夫，蔡大夫，你可是来了。
5: 我来看看，这老乔恢复的怎么样啊？
4: 哎，情绪不是太好，他谁也不想见。
5: 这怎么行啊？起来，快起来。
0: 蔡大夫来了。
5: 哎呀，你看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每天躺在床上，这好人躺也能躺出病来。你每天啊，在这地上来回走动走动，有利于恢复。
4: 哎，蔡大夫，这也就是你说上他才听，我说上根本不听。
5: 我是他的主治医生，不听我的听谁的？老乔啊，你看你也是条汉子，多少艰难困苦都撑过来了，遇上这点病就趴下了，必须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呐。走，这就跟我出去走走。
3: 正月里，那是乔根善第一次走出家门。大病初愈的乔根善像大地一样从冬寒中苏醒过来。乔根善拄着拐杖来到窗前，推开窗户，院子里清新的绿叶的气息直往他的心里钻。他张大嘴，深深呼吸几口潮湿的空气，扔掉手中的拐杖，迈着碎步走出家门。乔根善来到黄河古渡口君子亲，坐在岸边望着环

0: 碗流淌的大河出神，只要坐在黄河边，他就心静如水。
1: 耿善，想胜了。
2: 我想啊，我又活来。自从我病了以后，我就忘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死了，我的人生会不会感到后悔？我的答案是不会。我尚且所做的事情，能让我自己在死的时候不觉得后悔，我就执着了。我就怕这一辈子呀碌碌无为，你说那样花的还死了，那有什么两样？
1: 这么说等你好了你还要继续干？
2: 干呀，当然要干呀。我要把那个万和后大桥给它架起来。
1: 对，万和后大桥是得借了，那个平和路上堵车堵得太厉害了。
2: 不光是堵车，那个附近呀就没有大桥，那第一小学那娃娃们念书得绕一两千米，就这个事儿啊成了政府和老百姓的心病了。其实呀政府早就想借了，可是资金短缺呀，我觉得再不能等了，咱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这座桥给它建起来。
1: 好，
3: 这万和沟大桥建得多好，气派！
4: 平和路再也不堵车了，
5: 可不是嘛？过去一到了娃娃们上下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接送，这条路就堵死了。哎呀，现在连这家就过去了。
3: 听说这桥啊是桥梗上自己垫子建的，不简单。
4: 不光这座桥，京都大桥、红河大桥、车载大桥。十几座桥了，哎呀，在桥梗上是个能人呀。
3: 就是，不光是个能人，还是个好人呢。
4: 大爷大娘，打车要不？
6: 哎，打了，打了。师傅，
4: 哎，
6: 你认不认得桥梗上这个人呀？
4: 认得呀。
6: 哦，你认得他了？
4: 对呀。
6: 哎，那他的家在哪住的了？
4: 你们找他有啥事儿呢？
6: 哎，这个说来话长呀，我们掰扯了他七八年的白面和大米，到现在连他长得什么样也不知道。再不是听说他病了，我们就想看看这个大好人。
4: 哦，这样呀，那你们上来吧，我送你们过去。
5: 啊，多少钱？
4: 多少钱？找乔根善呀，不要钱，走。
6: 哎，这哪能了这？哎呀，谢谢你了，小伙子。
5: 谢谢，谢谢。
6: 哎，真是遇上好人了。哎，
4: 走，上车吧，大爷大娘。
6: 哎，好，好。

0: 戴大娘，咱们到了，这儿呢就是乔根善办公的地方，你们呀上去找他吧。
1: 哦，
2: 走走，谢谢你啊。啊，
3: 乔总，有人找你。
4: 大爷大娘，你们找我？
2: 啊，你就是乔耿善啊？
4: 对，我就是乔耿善。你们这是从哪来的？找我有上事儿了？
2: 我们是从彭地桥转门过来的，这是我老伴儿。
4: 大娘好。
1: 你好。
4: 啊，
2: 哎，乔耿善啊，我们掰扯你的白面和大米都七八年了，可是连你长得上样我们也没见过啊，这不是听说你有病了，我们转忙来就想看看你啊。
1: 这篮子鸡蛋是我们自己家院的鸡下的，你吃了好好的补一补绳子。
4: 大爷大娘，你们拿这篮鸡蛋从彭地清过来的？那彭地清离这儿那可是40多里的路了呀。
2: 哎，不扎心儿，我们是坐白车过来的。
4: 大爷大娘，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5: 乔根山拿过这篮子沉甸甸的鸡蛋，他的心里涌动着热潮，眼睛湿润了，这是多么可贵的礼物啊，重如泰山，情深似海。
4: 从那以后就更坚定了我这辈子要把疾控扶贫的事儿做下去。

0: 下面我宣布慈善捐赠仪式现在开始，请陈呼日茶县长讲话。
1: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上午好。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清水河县于2019年退出了自治区贫困县序列，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也离不开广大爱心企业的参与与奉献。今天举行慈善捐赠仪式，向困难群众捐米赠面的内蒙古东华商同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乔根善先生就是广大爱心企业的杰出代表。乔根善先生在他的企业获得收益后，始终没有忘记回馈社会。30多年来，通过捐款捐物等方式奉献爱心，从未间断。他用自己的善行善举演绎了人间真情，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和人大代表的担当。慈心善举，播种福泽，扶危济困，彪炳千秋。我们坚信捐流共会足以永成江河，绵力齐聚定能众志成城。让我们大家齐心协力，继续拼搏奋斗，共建清水河美好的家园。
2: 好。

1994年至今，乔根善累计向社会捐助1000多万元。2010年，他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2017年，被提名全国好人榜。黄河骄子乔根善，用他的赤诚之心，奉献他的

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黄河娇子》，剧中人乔根善由梁斌演播，贾秀女由崔雪莉演播，乔后由杨根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芒来、侯深、徐乐的、旁白、雪琪。本剧由罗兰数码录音。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来关注锡林郭乐盟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短期天气预报。锡林郭乐盟未来两天气温稳步攀升，升温态势明显，12号最高气温升至28度到34度，全盟天气以晴好为主，风力不大，请公众朋友们外出游玩、日常出行的时候务必提前做好防晒防护。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2-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西南风4-5级，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盟多云转晴，西北风4级。来关注锡林郭乐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7到26度，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5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转多云，5到27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转多云，5到26度，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8到25度，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0到26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8到27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9到27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7到24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5到23度，宝昌镇晴转多云，6到22度，上都镇晴转多云，6到23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5到23度。

面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渡遗址晴转多云，5到22度；贝子庙晴转多云，7到26度；蒙古汗城晴转多云，5到26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4到25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4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3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2到23度；泰布寺御马院晴转多云，5到21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8到27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7到26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4到22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4到22度。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仍然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希望气象资讯的播出能够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今天的话说杨浦要从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讲起。战斗打响后，沪东地区杨树浦和尹祥港两支工人武装纠察队奋勇向前，在纠察队总队长的带领下冲锋陷阵，攻占了敌人兵力

0: 最集中的江湾警察署，进而夺取了战斗最终的胜利。观众朋友们会问，这位带领沪东地区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总队长是谁呢？他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赵世炎。下面就请国家一级演员、原上海青年话剧团团长陈绍泽同志为大家讲述《信仰之火永不灭》赵世炎的故事。
1: 大家好，荣华受首见丹心，浩气长虹硕古今，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养诗英。诗英即赵世炎。在译赵世炎的这首诗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高度评价了他对工人运动的贡献。赵世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1927年7月19日，血洒上海龙华。26岁的他，如照亮世界之炽焰，划过天际，熊熊燃烧。我们今天首先要讲的是他牺牲前4个月的事迹。1927年3月21日清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即将发动之时，地点设在宝山路的总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他就宣布，经中央军委决定，赵世炎同志任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队长兼第一大队队长，全权负责各武装纠察队的调动和战斗中的军事指挥。我们上海工人阶级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实践，一定有勇气争取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会议开了10分钟，简短的战斗动员和部署就结束了。各纠察队的队长根据周恩来和赵世炎的指示，赶着回去做战斗准备。这时，只听一位年轻的同志说，杨树浦发电厂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钱建石同志，请你留一下，我向你交代一项特殊的任务。你们呢，在起义开始，你就要想办法停止供电，造成全市一片黑暗，我们再一个一个的来收拾敌人。同时，你们要把场外的铁轨给拆了，让敌人的援兵进不去。而这个布置任务的年轻人就是赵世炎。赵世炎他已经组织指挥过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志气不馁，愈挫愈勇，他全心投入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了武装起义。战斗打响后，杨树浦、尹祥岗两支沪东工人纠察队勇往直前。下午20时，赵世炎他离开总指挥部，前往沪东纠察队的战斗地区，组织力量攻打江湾警察署。晚上和周恩来轮番到前线去指挥战斗。由于工人们 差不多都是第一次经历战斗。赵世炎呢，他就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亲自指挥。纠察队员见总队长如此无所畏惧，也都勇敢地冲锋向前。22日下午6时，赵世炎指挥英勇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经过2天1夜的浴血奋战，终于拔掉了敌军的最后3个据点，他占领了北火车站。队员们纷纷地跳出尖垒，数十万工人群众聚在北火车站的广场上，高兴地欢呼啊，我们工人胜利了。25日，赵世炎向中外31名记者介绍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意义和经过。不久，他写了《上海工人3月暴动纪实》一文，对第三次武装起义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他写道，3月暴动的胜利是俄国10月革命后在世界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赵世炎，1901年生，笔名施英，重庆人。父亲给他取名时，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世态炎凉，希望他的小儿子能够像一团火一样的去照亮这个世界，所以叫世炎。赵世炎的革命斗争故事很多很多，我们再来说说他留法勤工俭学和被捕牺牲的经历。1915年，赵世炎考入了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与李大钊相识。李大钊对这个积极好学、思想开放的年轻人非常的喜欢，就把他培养成为自己的得力的助手。1920年3月，李大钊指导赵世炎制定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4月初，赵世炎离开北京，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呢，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他赞同赵世炎赴法留学的计划，相约通讯联系，共同商约革命斗争中的大事。5月9日凌晨，赵世炎等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在黄浦江畔登上了法国远洋轮阿尔芒波西号，向巴黎公社卸洒尖垒的法兰西驶去。到了法国，由于经费不足，赵世炎只能半工半读。即便如此，他的革命热情始终没有削减，反而成为巴黎华工运动的领导者。1921年2月，赵世炎接到国内陈独秀的来信，立即和张生甫接上关系，由赵世炎、张生甫、刘青阳、周恩来组成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后，党的临时中央局任命赵世炎为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1927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找到了赵世炎的住处，他进行搜捕。赵世炎的妻子夏之许和母亲夏娘娘在家中被敌人围困着。正在此时，夏娘娘看到赵世炎要回来了，她急中生智，突然用了一把窗台上的花盆推了下去，作为警报信号来通知赵世炎。 可惜的是，当时

天正下着大雨，雨声淹没了花盆掉落的声音。赵师爷像往常一样走进家门，这样不幸被敌人抓住了。在狱中，赵师爷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他说：“你们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机密，那是枉费心机。”在就义前，赵世炎对着刽子手们慷慨陈词：“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的种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必将取得胜利。”7月19日，赵世炎同志壮烈牺牲，年仅26岁。2009年，赵世炎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01年，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一》纪念邮票，其中就有赵世炎。今天，革命英烈赵世炎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1-4759-9999-186-4791-1844。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1: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

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炙热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是公主。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4: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啊讲到这个杨如轩的部队够奔井冈山，前锋部队是陈大发这个先锋营，结果遇到这么个响导啊，这响导领着陈大发这个先锋营就往井冈山里边转悠，没水啊。哎，这时节啊，杨如轩的后边大部队也跟上了，就转悠到这大深山老峪。因为蒋介石不是派了两伙部队吗？一个是杨驰升啊，再就杨如轩。现在杨驰升这个部队已然被朱德打的是望风而逃，这杨如轩还不知道呢。和这个陈大发等人转悠到这个深山老峪里边没水，你看这个人要饿能饿几天，要说没水，哎呦，那可真就要了命。最要命的还有一点，路更糟，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突然之间，那响导呢？这事儿谁看着那响导了？哎，响导，响导，响！好家伙，响导又不见了。这杨如轩这部队可太热闹了，就在这井冈山这大深山里边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就开始转，转悠了三天，一个个全打晃，粮食也没了，水也没有，这野果子倒有，吃完了还拉肚，还脱水，这个部队啊，一点战斗力都没有，就转悠到一个山坳里边。杨如轩长叹一声：“天哪，老天爷呀！看起来呀，我杨如轩当兵啊，堂堂的国军的一名军官，不是战死在沙场，我是渴死的。”陈大发晃着脑袋。市长啊，我现在连汗都没有了，我这身上不冒汗冒烟，你看都要着了。这个当兵的大有哗变之势，当兵的也如此，受不了。

没水吗？我再给你弄点火烤烤你。这手榴弹可就扔下来了，叮叮当当，哗，杀声四起，叫喊声一片，尸横满地。杨如轩兵败井冈山，大败而逃。你说人也怪，实际啊，在转悠的时候，杨如轩呢，他们就找这山路，说咱们干脆上个当。这个向导肯定是啊，共军派来的，把咱们引到这个地方。咱们呢，别往前走了，找出口往回走，撤出去啊！就瞪眼珠子找不着这出山的路。转悠一圈，哎，这不还那棵树吗？啊，真遇着鬼来，再走又转，还那棵树。说怎么奇了怪了呢？就让毛泽东他们这儿一顿揍，一顿手榴弹。杨如轩快跑！杨如轩说：“快跑！”就这一个快跑，这部队哗往外逃。哎，这路也找着了，死伤大半。哎呀，整个红军皆大欢喜。

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惨败，就报到了蒋介石呢。现在啊，在这个民间传了这么一句话，老百姓呢传这么一句话啊，说红军不费三分力就把二杨送进锅。什么意思？就是给煮了，煮熟了，把这两只羊啊给消灭了。但是说井冈山，朱德打了个大胜仗，毛泽东打了个大胜仗，井冈山皆大欢喜，欢庆锣鼓响彻云霄，有不少老百姓纷纷加入了井冈山的队伍。这个队伍可就壮大了，这一壮大，毛泽东可就发愁了。愁什么呢？武器问题。原来啊，这个武器还够用，打了个胜仗，缴获了不少。可这个队伍一壮大，武器又不够了，有不少使那扎枪啊，还有拎菜刀的，那这队伍哪能有战斗力？毛泽东就打开地图，和这个朱德商量，突然发现，在这个井冈山的正南，有一个重镇叫金顶镇。这个金顶镇呢，住了国民党一个整编师，而且武器配备精良啊。毛泽东和朱德商量，就如果把这个金顶镇如果能拿下来，这个给养问题解决了，武器问题也解决了。可金顶镇里边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正在商议之时啊，这个王佐主动请战，因为这个王佐原来是绿林好汉，加入了红军之后，他感觉到红军很伟大，这是共产党的队伍，所以王佐想立功，想立功，这意思就是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没啥事，他跟这袁文才还商量，你看我什么时候能入党？袁文才就告诉他，那你得立功啊。王佐主动请战，就跟主席说了，说毛委员呐，您呐，给我一个营的兵力，因为对于金顶镇来说，我非常熟悉。我呢，到金顶镇去，来个突袭，就把这伙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就能给他干掉。好，毛泽东就同意了。那么王佐就带了一个营的兵力，就够奔这个金顶镇可就下来。离金顶镇大约有个30多里，有个破庙，他把这个部队就扎到这个破庙里边。因为王佐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突然想起了何长工的一番话。何长工见着王佐，不是跟他说了这么番话吗？说呀，毛泽东打仗善于智取，

哎，王佐一想，我也来个智取啊！啊，如果硬碰硬，恐怕不行。来个智取，这叫以力相识会，以巧破千金。对，因为临走的时候，毛泽东告诉王佐，你们先走，我们后边大部队随后而至，给你做后阵。王佐一想，还没等你们大部队来的时候，我就把金井镇给他拿下。他突然呢想起一个人来，他想起个谁呢？有这么个医生，就在金井镇，我认识的，对他有救命之恩。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岂不是智取金井镇吗？

说这王佐认识谁呀？还真认识这么个大夫。这个大夫啊，姓于，叫于满堂。两年前，这个于满堂啊，是个郎中，干嘛呢？走村串巷给人治病。有这么个王家屯，王家屯有个王大弟弟。说这于满堂这医术怎么样呢？哎呀，这么说，搁在他手啊，治死的那是几乎得有个二十多个。嗯，就这样。哎，这于满堂啊叫于烂治，为活呀啊治吧。那年头是不是科学也不发达，哎，反正见着大夫就像见到救命绳似的。这个王地主什么胃疼，正好于满堂走到王家屯来啊，这拿这么一个招牌，上面写的是妙手回春华佗在世。王地主就命管家，你赶紧把这个给我叫来。叫来了一给诊脉啊，于满堂晃脑袋，哎呀，您这个肚子里都有虫子，就给下上药了。本来是胃寒，吃了于满堂这个药可要了命，开始泻肚。本来这王地主外号叫王胖子，上秤一泡200多斤，经我们这位啊于大夫给一治，就剩8来斤了。干脆也不在客厅坐着了，这王地主成天在这个茅房里蹲着，基本上快把这被褥子搬到茅房里边去。哎呀，后来找了这么一个老中医跟诊脉，说这于大夫啊把这药给下错了，赶紧往回调治。这把这王地主给气，三煞神暴跳，我这好几腾空啊！好家伙，你给我减肥呢，这是不是啊？来人呐，就把这于满堂给吊到大门上，揍！大冬天的，往身上泼冷水，哗！你这御医杀人不用刀啊，你真不用刀！好家伙，我这养了一身膘，让你几副汤药，弄得我骨瘦如柴，跟个小死鸡子似的。打，非要打死他。偏巧王佐在这儿路过，王佐一看你这合着是吧？他给下错药了，你也不能把他弄死啊！出面讲情，你这王胖子啊，就王地主，那得给面子。王佐绿林好汉，敢惹吗？那行行行，看在你的份上，是吧？我就饶了他。你过来，于满堂。于大夫过来了，你小子真损呐！啊，嗯，你说你学医学精点儿啊？你拿人命你开玩笑啊？本来我是胃寒，你愣给打虫子，你把我打成这样，好家伙还告诉我吃茄子，没啥事喝黄豆汤，啊，绿豆汤啊，对，这家喝的我焦虑，滚！要不是王佐给讲情啊，非把他打死不可。就这样呢，那王佐就是救了于满堂啊，那救命恩人呢，王佐就想起这个于满堂来了。我找到这个于满堂了解一下金鼎镇的情况，因为他就在这个金鼎镇里边开诊所开药铺，对吧？我找到他之后，然后呢跟他合计合计，再把部队偷偷的运到他家。

0: 就这样，这个王佐就到了金井镇了。一看这个金井镇还真挺热闹，做买的做卖的啊。这地方水旱两路码头，就打听，请问哪儿是于满堂，于大夫的家？
1: 那不是
0: 写的吗？啊，于高手，看呵，叫回春堂，开了一个大药铺。呵，这药铺一看挺气魄呀。啊，回春堂，这边是妙手回春，这边是于高手在世。哦，不是华佗在世了，现在是于高手在世。王佐来到门口，伙计，你们掌柜的在家吗？
2: 哪个掌柜的？
0: 就是你们那掌柜的于满堂啊。
2: 什么事儿？
0: 一看王佐这身打扮，您呐往里通禀一声，就说呀，有一位叫王佐的求见。
2: 好吧，你等吧。
0: 这伙计啊就进去了。一告诉于满堂，于满堂一听眼珠一转，王佐，
2: 嗯，
0: 赶紧接，噔噔噔噔跑出去了，哎呀呀呀，拉住了王佐的手就往里头拽。王佐扭头看了看，哎，你这生意不错。
2: 那当然了，我现在假药卖的可好了，
0: 不是不是，我这真药卖的可顺溜了。来到了后边的客厅，王佐往这一坐，这是于满堂告诉，赶紧上菜。这就喝上。您来干什么来了，恩人呐？我给你准备钱啊，别过苦日子。不不，我是这么由头到尾一说，我这次来没别的，了解一下金井镇的情况，想呢暗中派一个牌藏在你家，我发起总攻之时里应外合。
2: 哦，原来这样。好，哎，太好了，
0: 恩人，我就恨呐、这个金井镇，这国民党这边，你走的都是光明大众。来来来，喝。不大会儿，这于满堂出去一趟，回来，哎，又拿了一坛子新酒，你尝尝这酒。哎呀，我们那儿不允许喝，
2: 太喝了。
0: 刚王佐喝完这碗酒。天旋地转，咕咚栽的于满堂往起一站，嘿嘿，小子，
2: 什么
0: 攻打金井镇，来啊，绑上。这就绑上了，就拴到后院，五花大绑拴到你庄爵上。随后这个于满堂噔噔噔噔噔就跑到了金井镇警备司令部，来找他一个哥哥，哎，叫于满山。
2: 大哥，
0: 你说他这哥哥能好吗？那鱼啊在水里行啊，他这鱼上山了，于满山。
2: 大哥，兄弟，怎么的？
0: 他这哥哥是国民党的连长，
2: 事情是这么回事
0: 啊。
2: 你抓住了共党分子？
0: 对。
2: 还是井冈山来的？
0: 对呀、
2: 就在我家。
0: 这绑了呢。
2: 好嘞，集合。
0: 哎呀，这于满山呐、这个乐呀，这回我可立了大功
2: 啊，
0: 抓住王佐。过去官府就是绞杀这王佐，哎，因为他山匪，怎么的又当了这个共军的一个小头目，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呼啦朝就把这于满堂家给围上。这于满山和于满堂两个人在外边晃晃荡荡进，
2: 这王佐被绑在庄爵上，那头啊低了。
0: 这时啊，于满堂过来了，嘿嘿，王佐呀，恩人呐，这可就别怪我了啊，
2: 对不起了，
0: 这叫各为其事，各为其利，各为其主，各为其行啊。我也是被逼无奈，
2: 我大哥于满山是国军的军官，另外你们共党能闹着哪儿去，占据小小的井冈山，但完。

0: 子弟焉能成其师乎？啊！哎，我你抬起头，我对不起你了。将来你死了，我给你买一口薄皮棺材啊！他用手一拖这个人的下巴壳子，往上一拖，把有个于满堂是大吃一惊，迷呆呆的发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是一定你，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

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年，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7: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7: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7: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6: 哎呀，太好了。
7: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7: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9: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 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位听众，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弘扬蒙古马精神，从一年一高到年均两高，锡林郭勒肉羊产业提质增收。
0: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苏尼特右旗绿色产业旺，乡村振兴有奔头。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Type 4企首个电网侧独立共享储能电站并网发电。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肉羊产业是锡林郭勒盟畜牧业重要支柱产业。为提高优质草原羊单体繁殖率，锡林郭勒盟将乌珠穆沁羊和苏尼特羊高繁多胎新品系培育工作列入科技突围工程，助力畜牧业提质增效。新闻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3: 在西乌珠穆沁旗高繁多胎乌珠穆沁羊核心群基地，标准化羊舍规整有序，乌珠穆沁羊已被列入全国十大优异畜禽遗传资源。为进一步挖掘品种潜力，提升产业效益，当地将高繁多胎乌珠穆沁羊新品系培育作为种业创新头号工程重点推进。项目由西乌珠穆沁旗阿尔泰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省部共建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实施。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童斌：
4: 2022年的时候，我们组建了98只的携带双高基因的乌珠穆沁羊的核心群。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利用人工受精、胚胎移植等技术呢，逐渐的扩繁、扩大携带高繁殖力双高基因的乌珠穆沁羊群体。
3: 西乌珠穆沁旗阿尔泰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种羊场厂长甘朱尔：
5: 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已完成2466只乌珠穆沁母羊和羔羊的基因检测筛选，建立公体羊97只，集中饲养300只，受体羊，开展两轮的胚胎移植597只，开展人工受精600只左右，双高率达到52.4%。
3: 西乌珠穆沁旗同步构建种羊场加扩繁场加核心群一体化联合育种体系和种羊场加扩繁场加核心群加养殖户一体化繁育体系，已建成乌珠穆沁羊种羊场1处，扩繁场18处，核心群300群，两种繁育体系不断巩固完善，肉羊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锡林郭勒羊高繁多胎乌珠穆沁羊新品系培育是盟级接榜挂帅项目，项目同时推进高繁多胎苏尼特羊新品系培育工作。2021年底，由苏尼特左旗原种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联合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高校专家团队，启动高繁多胎苏尼特羊示范推广项目，通过基因检测、胚胎移植，形成双高苏尼特羊核心群。苏尼特左旗原种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布和：
6: 从人工受精开始到现在，是我们总共做了394只羊的。我们今年秋天10月份有30多头种公羊给边缘户或者是脱贫户，给他们无偿使用，增加收入。
3: 项目实施以来，累计完成胚胎移植748只，受孕率稳定保持在70%以上，培育携带双高基因的种羊197只，让双高繁育从偶然变为常态。基因检测、人工受精等科技手段走进牧民生产一线，重塑传统养殖模式。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以高繁多胎技术为核心，推动肉羊产业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持续做强保种育种、品牌打造链条延伸，不断提升肉羊产业综合效益。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1: 苏尼特右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依托灌木混合饲料和生物菌剂及有机肥加工项目，以绿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张建新报道。
0: 在内蒙古丰左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物菌剂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发往陕西、新疆等

0: 地的产品正加紧生产，灌木混合饲料和生物菌剂及有机肥加工项目刚投产就订单不断。通过生态与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产业升级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赢的新路子。内蒙古丰左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海涛：
1: 这个车间呢是微生物菌剂的加工车间，主要是针对这个农作物的一个底肥啊、叶面肥啊使用的，经济收益比那个传统肥料呢，增产能提高到20%-30%左右吧。这条线呢是年产大概宰个5000吨左右，是宰个2000多万的这个产值。
0: 同时，企业混合饲料车间也加紧设备安装调试，车间以宁条、羊草、秸秆等为原料，科学配比生产颗粒饲料，投产后日产量可达150吨，有效补齐牲畜冬春季饲草短缺短板。通过起牧利益连接机制，还能大幅降低牧户养殖成本。项目全部投产后，可提供30至50个就业岗位。企业优先吸纳当地牧民就业，助力牧民从传统放牧转型为产业工人，持续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如今，苏尼特右旗以绿色循环产业为抓手，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这条绿色生产线持续释放发展红利，为牧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3: 西芒融媒记者呼木吉乐、任静报道。5月9号凌晨，他们四期荣新地房子200兆瓦、4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共享储能电站项目正式全容量并网发电。这个项目总投资4.8亿元，创新采用

0: 升压站，通过 10.5 公里输电线路接入红井220千伏变电站。这次并网实现了 TOP 四期储能领域项目零的突破。 TOP 四期荣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高建军：
1: 改电站投运后，将充分发挥储能电站调峰填谷、调频调压，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作用，有效破解区域电力供需平衡难题，提升电网供电可靠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进一步优化太极能源产业结构。同时，项目的落地运营将带动本地相关产业发展。
2: 西乌鲁木沁旗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聚焦企业群众急难筹盼，通过整合资源，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紧扣便民利企目标，打造高效便捷暖心规范的政务服务体系。西蒙中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方明报道。
3: 近日，西乌鲁木沁旗长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来到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企业技术改造相关审批项目。政数局立即启动帮办代办机制，指派专属人员全程跟进对接相关审批单位梳理环节，明确材料，同步协调解决办理中的各类问题。西乌鲁木沁旗长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于庆友：
4: 现在来到企业服务专区，项目从立项到审批全流程一站式办理，还有专属的帮办代办全程跟踪服务，项目落地速度也很快很多了，政务服务越来越贴心，越来越高效。
3: 除全流程帮办代办外，西乌鲁木沁旗政数局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构建企业全周期服务体系，通过整合政务资源，推动高频事项集中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实现一门受理一窗通办，破解企业群众多头跑跑多次难题。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推出上门、延时等暖心服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同时创新打造住企型数字化模块，提供线上一键申报、专业指导等精准服务，建立联动会商联审机制，破解审批堵点，减少材料重复提交，加速项目落地，优化全旗营商环境。西乌鲁木沁旗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办公室主任黄莹莹：
5: 下一步，西乌旗政数局将深化服务改革，补齐短板，提升质效，以务实作风，高效举措，暖心服务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增强企业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助力政务服务再上新台阶。
0: 五月十号，挺英奋进155，青春筑梦启新城。2026年全盟青年集市暨就业招聘会在锡林浩特举行。西蒙荣媒记者布仁奇穆格、苏立德、杨小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6: 活动吸引了能源制造、商务服务、教育、餐饮、农牧业等多领域的81家企业，提供23类岗位、985个就业机会，并开通线上直播带岗，线上线下累计吸引5000多人次，投递简历200多份，发放宣传资料1500多份。毕业生范若楠：
7: 我是今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我第一次来这种社会面上的招聘会。在我们家乡举办的这次招聘会呢，非常便利，可以线上一键投递简历。
6: 招聘现场还设有青春小店宣展区和交友互动区，提供青年发展咨询与婚恋交友服务。牧人奶娃娃市场部经理刘冰：
8: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也把产品还有我们的青春小店的形象介绍给大家。
6: 此外，活动还设置了公考考研、法律政策咨询、财税服务等特色板块，提供备考指导、求职维权、财务知识讲解等一对一服务，帮助青年提升竞争力，依法维权，降低创业成本。本次活动聚焦青年就业、创业、交友等核心需求，构建招聘加服务加互动加展示一体化体系，是团组织联系服务青年、落实就业引航计划的生动实践。
2: 西蒙荣媒通讯员午夜苏勒德纳莫尔报道。近日，2026年锡林郭勒盟研学旅游发展专题培训在正乡白旗举行，进一步提升行业服务水平和创新发展能力，推动全盟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培训采用专家授课与实地观摩相结合的形式，特邀行业专家围绕政策解读、体系建设、规范运营、品牌培育、文旅融合等重点内容进行专题讲解， 为参选人员夯实理论。

0: 基础，分享实践经验。培训期间，学员先后走进正向白旗、空中草莓园、蓝莓产业园、星空文化旅游营地等地实地观摩，近距离学习特色设施农业、农旅研学产品开发及文旅深度融合的先进做法和成功经验，为今后本土研学旅游提质升级、拓宽思路提供借鉴。
1: 新闻融媒记者呼木吉乐报道。5月9号，西欧中牧沁旗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现身4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宝。成群大宝在草原上悠然踱步，奔跑嬉戏，为辽阔草原增添了勃勃生机。大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更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它们身姿优雅，体格健硕，生性警惕。水草丰美的乌珠穆沁草原环境适宜，视野开阔，既为大宝提供了绝佳的栖息繁衍场所，也便于它们规避天敌。近年来，西乌珠穆沁旗已成为大宝北方种群主要栖息繁殖地，种群数量逐年递增，目前辖区内已有150多只。
0: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1至4月审批核准备案项目500个，总投资598.6亿元。
1: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全域推进基层社加村集体经济模式，全系统累计投入资金357万余元，带动嘎查集体经济增收超19.5万元，直接连接服务农牧户2500多户。
0: 近日，松特右旗人民政府统一为松特右旗户籍年满60周岁含以上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1: 近日，曾被学界判定为野外功能性灭绝长达40多年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蒙古郁金香，在东乌珠穆沁旗萨麦苏木再次绽放。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制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吴云塔娜。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郭乐。

晴，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4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

0: 眼看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2: 一生一企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3: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4: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8: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 学习教育中去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十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9: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1: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2: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1: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2: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1: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2: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红元报道。
1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4: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6: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5: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6: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17: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18: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9: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18: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0: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8: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1: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6: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23: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越野用火。
17: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4: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0: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1: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

0: 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0: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2: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3: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3: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4: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4: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3: 最后请

0: 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0: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是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8度到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调研科技创新工作，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内蒙古梯次培育零碳工厂，
0: 跨越2300多公里，蒙东电网首次送电广东，
1: 北京科博会闭幕，内蒙古科创成果亮点纷呈，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内蒙古科技大学赤峰大学开门办教育，
1: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梭梭成长记，
0: 赤峰敖汉百万亩谷子开播，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大青山实验室蒙科技创新生态馆就科技创新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加强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王伟忠来到大青山实验室，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情况，仔细询问科创资源整合、创新服务、企业孵化、技术交易、成果转化等情况。他说，蒙科技是科技资源供需对接的平台，要紧扣市场所需、产业所需、发展所需，主动发掘更多好技术、好项目，多为科研人员和企业牵线搭桥，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让更多科研种子在内蒙古结出新质生产力成果。要加强产学研合作，不断优化平台建设运营模式，使更多科研成果在内蒙古落地转化。于立新、孙俊清参加。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自治区通过工业园区存量高载能负荷、优化设计绿电直连、绿电直供加增量配电网等新模式，建设高比例绿电直供的零碳园区和工厂，为发展绿色产业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在包头达茂零碳园区远景绿色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绿色纯净金属冶炼项目现场，智能机器人操作铁水冲出矿热炉出铁口。这个由原网荷储技术支撑的工业项目，其电力来自40公里外草原的风能。以往冶炼一吨硅锰合金需要用电4000多度，企业建设12万千瓦新能源，配件2.2万千瓦储能，使绿电在冶炼中占比达到70%。包头达茂零碳园区经济发展部部长苏龙高娃。
2: 项目呢是零碳园区推动风光清除、绿色冶金产业融合的关键载体。零碳园区管委会全力支持远景公司深化绿色冶炼技术创新，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零碳制造范式。
1: 近年来，内蒙古积极拓宽绿电本地消纳应用场景，研究出台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一揽子政策措施，创新推出风光制氢一体化等6类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新模式，不断扩大重点用能行业绿电使用规模。2025年，内蒙古生产绿电27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4%，超1/3绿电实现本地消纳，有力支撑全区。

0: 与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今年自治区重点落实单一用户绿电直连开发建设实施方案，支持新增负荷以及电解铝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国家级零碳园区等存量负荷开展绿电直连，布局培育绿氢产业园，还提出分阶段梯度培育零碳工厂。今年起启动零碳工厂遴选工作，将在锂电池、光伏、电子电器、轻工、机械、算力设施等行业领域遴选一批零碳工厂，开展培育建设，布局一批零碳数据中心园区。预计到2030年，可再生电力消纳占比达到40%以上，全区生态系统碳储量达到110亿吨以上。自治区能源局电力处副处长马健。
1: 推广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新能源消纳新模式，对标国家工业绿色微电网各项标准，积极拓展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场景与工业微电网融合发展。
2: 5月1号至5号，蒙东电网成功实现首次送电广东。这一跨越2300多公里的电力输送，不仅标志着东北区域电网与广东电网正式实现跨区域电力互济，更是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跨经营区远距离交易的又一次重要实践，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注入新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晓璐的报道。
3: 本次跨区输电交易电量达560万千瓦时，精准衔接广东地区假期用电高峰需求，为广东群众节日期间安全稳定用电筑牢能源保障。内蒙古东部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专责赵明宇。
4: 这一交易举措作为东北区域首次向广东送电，实现了电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践行了全国电力市场一盘棋理念。
3: 未来蒙东电网将持续深化跨区域电力合作，扩大远距离交易规模，丰富交易品种，充分发挥能源基地的优势，为推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高质量发展，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贡献力量。赵明宇。
4: 蒙东地区新能源资源丰富，此次长距离的跨区电力输送有效推动了当地富于新能源消纳，破解了新能源发电时空分布不均的难题，助力双碳目标落地见效，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3: 依托已建成的5交3直8条特高压输电大通道，内蒙古将本地风光新能源不断送往华北、华东等12省市，特高压外送规模常年领跑全国，外送电量连续8年稳步增长。今年1季度，内蒙古特高压完成外送电量460.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67%，创下历年同期最高水平。国网蒙东电力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刘海波。
5: 特高压已累计外送电量9000亿千瓦时，节约标煤约2.8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近7.5亿吨。目前内蒙古多条重点特高压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全力冲刺外送电量1万亿目标。
0: 5月10号，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幕。本届科博会上，内蒙古集中展示数字经济、特色农牧业、新能源等领域前沿科创成果，参展对接成果丰硕，成效显著。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晓璐的报道。
3: 北京科博会最后一天恰逢周末，内蒙古展区人潮涌动，洽谈热烈。在内蒙古晶圆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展台前，各地客商、行业专家详细了解草原 AI 算法、数字孪生牧场等核心技术，近距离感受科创赋能草原畜牧业的新突破。北京虎狮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张女士。
6: 技术最终得靠实力说话，

0: 等经济效益约2000多万元。内蒙古蒙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玲：
1: 我们将通过近期自治区出台的多项科技政策及内蒙古自贸区的相关激励机制，将科技成果持续转化落地，并且发挥好蒙科技平台的桥梁纽带作用，持续深化金蒙两地做联动，让我们内蒙古的科技企业走出去，也将外省的好技术引进来，助力内蒙古科创赋能、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内蒙古科技大学、赤松大学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部署、统筹推进，抓好开门教育，坚持学用结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请听报道。
3: 内蒙古科技大学坚持问需师生，依托校内为你服务接送结伴平台和包头市12345热线平台，实时收集梳理师生诉求，持续高效回应师生关切。学校了解到图书馆存包价位不足的问题，立即新增212个价位，并快速启动电子存包柜采购。针对师生座谈会反映的东校区食堂较少、就餐不便问题，加快推进餐厅各楼层的供餐工作。内蒙古科技大学组织部部长田立志：
4: 将正确政绩观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以学习教育成效提升治理效能，提高育人质量，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3: 赤峰大学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落实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编制学校15/5发展规划等工作紧密结合，聚焦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系统梳理发展思路，明确主攻方向。赤峰大学副校长孙永刚：
5: 着力破解制约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和瓶颈，细化整改方案排障，努力把赤峰大学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大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2: 走一线，改文风。
6: 在阿拉善，梭梭被称为沙漠卫士，从幼苗到成林要历经多重考验。作为三北工程治沙前沿阵地，阿拉善盟通过科学栽植、精细管护，助力梭梭在沙漠中扎根生长，持续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梭梭成长记，由内蒙古台记者孙静、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月采制。
7: 在阿拉善左旗吉兰台镇巴彦乌拉嘎查，连片梭梭林绵延铺展，一株株新芽也冒出了头。63岁的嘎查党支部书记主任潘多云正带领牧民浇水管护。潘多云：
8: 冒的这个新芽不算是成活，等它的新根扎下去的时候，再重新上来的芽子，所以它的当然是成活。
7: 在沙漠里成活，梭梭必须闯过多道难关。夏季地表高温可达70摄氏度，极易灼伤幼苗。大风沙尘会磨损枝干表皮，导致苗木枯死，降水稀少，蒸发剧烈，稍不留意就会旱死。治沙既要拼力气，更要拼科技。林业工程师告诉记者，浇水时机、栽植深度都是决定苗木生死的精细活。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农牧业综合服务保障中心林业工程师彭丽媛：
9: 浇早了，正午高温一上来，水就变成了蒸汽，直接蒸死幼苗；浇晚了，幼苗早就渴得断了生机。通过十几年的科学种植，苗木技术攻关，从过去苗木成活率30%提高到95%以上。
7: 依靠科学种植，巴彦乌拉嘎查的2000亩梭梭如今已经逐渐茂盛起来。这背后是技术人员手把手教出来的秘诀。坑要挖多深，水要浇几遍，苗要怎么扶正，只有将技术标准落地到每一个环节，才能让绿色在沙海中不断延伸。从一株苗到一片林，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阿拉善治沙成效显著。目前阿拉善全盟天然梭梭林1433万亩，人工梭梭林突破1000万亩。2025年，三大沙漠锁边林草带实现全线合龙，北疆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
2: 学先建议。

0: 担当，深耕草叶科研40余载，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韩国栋一心钻研草原生态保护与草牧业发展，把实验室搬到牧场，把科研成果送到牧民身边，用专业技术守护草原生态，助力牧民增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1: 刚刚结束示范牧场工作的韩国栋教授又匆匆赶回实验室，和学生一起查看牧草种苗的培养情况。过去牧区多是粗放式放牧，不仅导致草原生态系统逐渐退化，牧民的收入也一直提不上来。那么如何守护好这片草原，既能让绿色延伸，又能让牧民的口袋鼓起来？这道现实考题，韩国栋一答就是40多年。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学院教授韩国栋：
2: 这边这片草地上究竟放多少上去最合适？我们做这个研究，我就在他牧场里做实验。你看我这么放，草草也不退化，也没有沙尘暴，芽也长得很好。但后来发现真是这样，我能应用到牧民家里面，这是比较兴奋的事情。
1: 不说难懂的专业理论，只跟牧民讲实在话，算经济账。韩国栋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把少养精养、提质增效的理念传到牧民心里，实现了草原保护和牧民增收两不误。从收益账算到生态账，40多年的奔走，不仅改善了草原生态和牧民生活，也为韩国栋自己带来了沉甸甸的荣誉。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韩国栋依旧把技术推广放在心上，一心想着让更多牧民享受到科研红利。韩国栋：
3: 从草原上吸取知识，为国家大的战略服务，也为牧区牧民的产业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
4: 5月10号，全国重要优质谷子生产基地赤峰市敖汉旗拉开了谷子播种大幕。今年全旗播种面积继续保持在100万亩以上，预计5月底完成田间作业。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刘海的报道。
5: 在赤峰市敖汉旗国资集团万亩谷子种植基地，7台播种机正在联合作业。随着机械缓缓前行，塑料薄膜平整铺开，两侧同步完成覆土工序，一颗颗谷种被精准播撒进土壤。赤峰市敖汉旗国资集团龙兴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国兴：
6: 都是利用这个北斗精准导航这个技术，它能够大大的减少咱们这个土地浪费，做到这个精量播种。
5: 今年敖汉旗在大力推广优质谷子品种的同时，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通过标准化种植模式、智能化管理体系、数字化赋能手段，推动100万亩谷子实现增产降本增效目标，坚定有机发展方向，推广农家肥使用，引领谷子种植户向高端化迈进。赤峰市敖汉旗小米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郭永鹏：
7: 目前敖汉小米品牌价值已达到320.78亿元，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大。2026年全旗谷子种植面积预计稳定在100万亩以上，在5月底全部完成播种。
0: 请听简讯。5月10号，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跨境铁路项目首梁顺利架设完成，项目建设取得关键阶段性进展。
4: 近日，呼和浩特市悠然牧业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为全球首座 5G 示范试点农场。
0: 近日，商务部公示全国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内蒙古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入选。
4: 日前，内蒙古新蒙新能源300兆瓦风电加60兆瓦、240兆瓦时储能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1期工程顺利实现一次性并网送电，年发电量可达9.9亿千瓦时。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张海涛，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8: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弘扬蒙古马精神，从一年一羔到年均两羔，锡林郭的肉羊产业提质增收。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苏尼特右旗绿色产业旺，乡村振兴有奔头。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Type 四旗首个电网侧独立共享储能电站并网发电。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肉羊产业是锡林郭勒盟畜牧业重要支柱产业，为提高优质草原羊单体繁殖率，锡林郭勒盟将乌珠穆沁羊和苏尼特羊高繁多胎新品系培育工作列入科技突围工程，助力畜牧业提质增效。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3: 在西乌珠穆沁旗高繁多胎乌珠穆沁羊核心群基地，标准化羊舍规整有序，乌珠穆沁羊已被列入全国十大优异畜禽遗传资源。为进一步挖掘品种潜力，提升产业效益，当地将高繁多胎乌珠穆沁羊新品系培育作为种业创新头号工程重点推进。项目由西乌珠穆沁旗阿尔泰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省部共建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实施。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童斌：
4: 22年的时候，我们组建了98只的携带双羔基因的乌珠穆沁羊的核心群。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利用人工受精、胚胎移植等技术呢，逐渐的扩繁、扩大携带高繁殖力双羔基因的乌珠穆沁羊群体。
3: 西乌珠穆沁旗阿尔泰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种羊场厂长甘朱尔：
5: 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已完成2466只乌珠穆沁母羊和羔羊的基因检测筛选，建立公体羊97只，集中饲养300只受体羊，开展两轮的胚胎移植597只，开展人工受精600只左右，双羔率达到52.4%。
3: 西乌珠穆沁旗同步构建种羊场加扩繁场加核心群一体化联合育种体系和种羊场加扩繁场加核心群加养殖户一体化繁育体系，已建成乌珠穆沁羊种羊场1处、扩繁场18处、核心群300群，两种繁育体系不断巩固完善，肉羊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锡林郭勒羊高繁多胎乌珠穆沁羊新品系培育是蒙籍接榜挂帅项目，项目同时推进高繁多胎苏尼特羊新品系培育工作。2021年底，由苏尼特左旗原种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联合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高校专家团队，启动高繁多胎苏尼特羊示范推广项目，通过基因检测、胚胎移植，形成双羔苏尼特羊核心群。苏尼特左旗原种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布和：
6: 从人工受精开始到现在，是我们总共做了394只羊的。我们今年秋天10月份有30多头种公羊给边缘户或者是脱贫户给他们无偿使用，增加收入。
3: 项目实施以来，累计完成胚胎移植748只，受孕率稳定保持在70%以上，培育携带双羔基因的种羊197只，让双羔繁育从偶然变为常态。基因检测、人工受精等科技手段走进牧民生产一线，重塑传统养殖模式。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以高繁多胎技术为核心，推动肉羊产业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持续做强保种育种、品牌打造链条延伸，不断提升肉羊产业综合效益。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苏尼特右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依托灌木混合饲料和生物菌剂及有机肥加工项目，以绿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张建新报道。
1: 在内蒙古丰左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物菌剂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发往陕西、新疆等地的产品正加紧生产。灌木混合饲料和生物菌剂及有机肥加工项目刚投产就订单不断，通过生态与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产业升级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赢的新路子。内蒙古丰左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海涛：
7: 这个车间呢是微生物菌菌界的加工车间，主要是针对这个农作物这个底肥啊、叶面肥啊使用的，经济收益比那个传统肥料呢，增产能提高到20%-30%左右吧。这条线呢是年产大概宰个5000吨左右，是宰个2000多万的这个产值一年。
1: 同时，企业混合饲料车间也加紧设备安装调试。车间以命条、羊草、秸秆等为原料，科学配比生产颗粒饲料。投产后日产量可达150吨，有效补齐牲畜冬春季饲草短缺短板。通过起牧利益连接机制，还能大幅降低牧户养殖成本。项目全部投产后，可提供30至50个就业岗位。企业优先吸纳当地牧民就业，助力牧民从传统放牧转型为产业工人，持续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如今苏尼特右旗以绿色循环产业为抓手，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这条绿色生产线持续释放发展红利，为牧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新芒融媒记者呼木吉乐、任静报道。5月9号凌晨，他们四期荣新地房子200兆瓦、4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共享储能电站项目正式全容量并网发电。这个项目总投资4.8亿元，创新采用根网加构网混合型储能技术，其中根网型液冷磷酸铁锂储能150兆瓦、300兆瓦时，构网型液冷磷酸铁锂储能50兆瓦、100兆瓦时。同时配套新建一座220千伏升压站，通过10.5公里输电线路接入红景220千伏变电站。这次并网实现了 TOP 四期储能领域项目零的突破。 TOP 四期荣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高建军：
8: 改电站投运后，将充分发挥储能电站调峰、填谷、调频、调压，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作用，有效破解区域电力供需平衡难题，提升电网供电可靠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进一步优化太极能源产业结构。同时，项目的落地运营将带动本地相关产业发展。
0: 西乌鲁木沁旗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聚焦企业群众急难筹盼，通过整合资源，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紧扣便民利企目标，打造高效便捷、暖心规范的政务服务体系。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方明报道。
9: 近日，西乌中沁旗长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来到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企业技术改造相关审批项目。政数局立即启动帮办代办机制，指派专属人员全程跟进，对接相关审批单位，梳理环节，明确材料，同步协调解决办理中的各类问题。西乌中沁旗长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于庆友：
10: 现在来到企业服务专区，项目从立项到审批全流程一站式办理，还有专属的帮办代办全程跟踪服务，项目落地速度也很快很多了，政务服务越来越贴心，越来越高效。
9: 除全流程帮办代办外，西乌中沁旗政数局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构建企业全周期服务体系，通过整合政务资源，推动高频事项集中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实现一门受理、一窗通办，破解企业群众多头跑、跑多次难题。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推出上门、延时等暖心服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同时创新打造助企型数字化模块，提供线上一键申报、专业指导等精准服务，建立联动会商联审机制，破解审批堵点，减少材料重复提交，加速项目落地，优化全旗营商环境。西乌中沁旗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办公室主任黄莹莹：
11: 下一步，西乌旗政数局将深化服务改革，补齐短板，提升质效，以务实作风，高效举措，暖心服务，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增强企业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助力政务服务再上新台阶。
1: 5月10号，挺英奋进155，青春筑梦启新城。2026年全盟青年集市暨就业招聘会在西林浩特举行。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奇、穆格、苏立德、杨小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12: 活动吸引了能源制造、商务服务、教育、餐饮、

0: 农牧业等多领域的81家企业，提供23类岗位、985个就业机会，并开通线上直播带岗，线上线下累计吸引5000多人次，投递简历200多份，发放宣传资料1500多份。毕业生范若楠，
1: 我是今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我第一次来这种社会面向的招聘会。在我们家乡举办的这次招聘会呢，非常便利，可以线上一键投递简历。
0: 招聘现场还设有青春小店宣展区和交友互动区，提供青年发展咨询与婚恋交友服务。牧人奶娃娃市场部经理刘冰，
2: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也把产品还有我们的青春小店的形象介绍给大家。
0: 此外，活动还设置了公考考研、法律政策咨询、财税服务等特色板块，提供备考指导、求职维权、财务知识讲解等一对一服务，帮助青年提升竞争力，依法维权，降低创业成本。本次活动聚焦青年就业、创业、交友等核心需求，构建招聘加服务加互动加展示一体化体系，是团组织联系服务青年、落实就业引航计划的生动实践。
3: 西蒙荣媒通讯员午夜苏勒德纳莫尔报道。近日，2026年锡林郭勒盟研学旅游发展专题培训在正镶白旗举行，进一步提升行业服务水平和创新发展能力，推动全盟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培训采用专家授课与实地观摩相结合的形式，特邀行业专家围绕政策解读、体系建设、规范运营、品牌培育、文旅融合等重点内容进行专题讲解，为参训人员夯实理论基础，分享实践经验。培训期间，学员先后走进正镶白旗、空中草莓园、蓝莓产业园、星空文化旅游营地等地实地观摩，近距离学习特色设施农业、农旅研学产品开发及文旅深度融合的先进做法和成功经验，为今后本土研学旅游提质升级、拓宽思路提供借鉴。
4: 西蒙荣媒记者呼木吉勒报道。5月9号，西欧中牧沁旗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现身4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宝。成群大宝在草原上悠然踱步，奔跑嬉戏，为辽阔草原增添了勃勃生机。大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更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它们身姿优雅，体格健硕，生性警惕。水草丰美的乌珠穆沁草原环境适宜，视野开阔，既为大宝提供了绝佳的栖息繁衍场所，也便于它们规避天敌。近年来，西乌珠穆沁旗已成为大宝北方种群主要栖息繁殖地，种群数量逐年递增，目前辖区内已有150多只。
3: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1至4月审批核准备案项目500个，总投资598.6亿元。
4: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全域推进基层社加村集体经济模式，全系统累计投入资金357万余元，带动嘎查集体经济增收超19.5万元，直接连接服务农牧户2500多户。
3: 近日，松特右旗人民政府统一为松特右旗户籍年满60周岁含以上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4: 近日，曾被学界判定为野外功能性灭绝长达40多年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蒙古郁金香，在东乌珠穆沁旗萨麦苏木再次绽放。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制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吴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新蒙融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邀请专业人士做客直播间来聊关于疫苗这些话题。我是新蒙融媒主持人苏雅。来，我们今天有请到的这位嘉宾来自于锡林郭勒盟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也是副主任医师张立伟。张科长，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那今天呢邀请您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说关于疫苗的事情哈。其实一说到疫苗，我觉得尤其是作为家长就会特别的深有感触，是有一个小本本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本儿上面只要是国家要求你必须去打，而且它是免费的嘛。
1: 对，
0: 我们应该都是要按时接种是吧？
1: 对。
0: 那说到这儿，您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疫苗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听上去挺耳熟，但是对它应该是一知半解的。
1: 是的。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这个疫苗吧，对于我们大众来说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小的时候要打预防针啊，从8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免疫规划工作。免疫规划工作呢，就是利用疫苗来在少年儿童中或者是婴幼儿中，提前预防某种特定的传染病，而降低我们就是传染病在我们国家在我们人群中的流行。所以说呢，疫苗是保护我们主动预防疾病的一种措施。那么什么是疫苗呢？大家都说这个打疫苗打疫苗，那么什么是疫苗呢？疫苗其实这样的话追溯的话，应该大家可能在看电视剧也好，或者是小学或者初中学过历史书上，大家知道有一个叫天花的疾病。这个疾病早在我们国家的宋代就用人工接种人痘来预防天花疾病。那么在1796年呢，也就是我们中国的明朝时间呢，英国和西方的一些科学家呢才刚刚用牛痘，就是从牛的身上牛得的天花是那个做的牛痘来就是预防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天花疾病。所以说他们西方的对于疫苗的认识比我们是我们古人要晚了200多年、300多年。
0: 就是说最早其实那个时候可能不叫疫苗，
1: 对，
0: 是吧？
1: 那个时候不叫疫苗，但是它的原理呢跟我们今天的疫苗和作用都跟我们今天的疫苗是一样的。所以说从那个时期开始呢，那么疫苗呢就开始就是说用一些特定的人工的方法来保护或者是预防我们今后的人不发生某一类疾病，来起到预防作用。那么我们今天的疫苗呢，是通过科学的人工的手段来处理一些特定的病原体，可能一般都是传染病。那么通过物理或者化学的方法呢，让这个病原体呢失去它的致病能力，但是呢保留它的抗原性。它的抗原性呢是什么呢？就是它通过接种进入我们人体以后，会我们人体会跟那个抗原发生一个抗原抗体反应，产生相应的抗体来进入我们血液，来保护我们未来不会被这种病原体所感染，或者是所引起重症啊，引起严重的疾病。就是但是它是特异性的，所以说我们要打好多种疫苗。好多种疫苗就分每一种就对应的一种两种或者三种疾病，所以说它

0: 特异性的疾病。这就是疫苗的那个研发和作用，它的作用主要是现在通过人工的形式来制作的。当然了，我们现在科学技术已经很发达了，像并且我们要在疫苗上市之前要做大量的临床实验，来确保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 对，但是大家首先明确一点，就疫苗这个事儿啊，虽然说古时候不叫疫苗，但是我们宋朝就有了，是吧？其次呢，其实像我属于80后嘛，那我们小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孩子好像也吃糖丸，是吧？
0: 对，我们现在叫滴剂了，不是吃的，是
1: 滴
0: 剂。
1: 对。然后你看，就是疫苗它不单单是注射入的，是吧？也有吃的。
0: 对。对，
1: 但是呢，他们就是都是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预防。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问到一个问题：疫苗现在解释清楚，免疫规划又是什么呢？
0: 好的。那么我们就是家长朋友啊，带着小朋友去打疫苗的时候，我们可能去的社区啊，或者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卫生院呢，我们去的都是叫免疫规划科。
1: 对。
0: 所以说，但是打的是疫苗，接种的是疫苗。那他们是什么关系呢？他们的关系啊，就是免疫规划呢，它指的是啊，国家通过传染病的防治规划，使用呢有效的疫苗，对易感人群进行那个预防接种所制定的计划、规划、策略，是按照国家或者是省自治区的确定的疫苗品种和免疫程序制定了一种接种方案，在人群中有计划的进行预防接种。它的目的是预防和控制特定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那么免疫规划的实施呢，就是需要来对疫苗进行预防接种，就是接种疫苗来实施国家的这个免疫规划策略。所以说也疫苗接种是免疫规划策略的一个工具和它的主要的手段。
1: 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像小朋友打针，就是比如说刚生大概3天以内要打什么针，它是有要求的，然后几个月龄，
0: 对，这个就是国家的规划，
1: 这就是规划，
0: 对，这就是国家的规划，
1: 而且它是适应在这个孩子身上，
0: 对，是在我们儿童啊婴幼儿发育过程中能够承受或者是能够安全接种的科学的评价和评估之后，确定的一套科学的就是接种程序和接种时间，包括它的剂次，包括它的间隔，都是有一个就是经过科学论证的，
1: 所以是规划嘛？
0: 对，所以是规划，所以叫免疫规划。
1: 然后这里面可能有些家长跟我一样有一个疑问，因为当时我们在接种的时候，它是比如说有一些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有一些它是需要付费的，
0: 对。
1: 那这个就是家长会说啊，免费的那就打嘛，
0: 对对。
1: 然后那付费这个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呢？
0: 好的，是这个可能是也是困扰很多听众朋友或者很多朋友的一个因素啊。那么这个免疫规划疫苗呢，是国家提供的，我们叫做一类疫苗，也叫做免疫规划疫苗。这个疫苗呢是国家组织实施免费接种的。那么还有一种疫苗叫做非免疫规划疫苗，也就是所谓的二类疫苗。那么二类疫苗是大家是收费的，是因为目前我们国家可能还没有把这种苗纳入到我们的免疫规划程序里面，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各种各样的因素，一般特别是有成人的有儿童的。那么我们说的免疫规划呢，主要是针对儿童啊或者是婴幼儿啊，提前做好常规的免疫工作。那么非免疫规划疫苗，也就是二类疫苗呢，它是一些收费的疫苗，这是一些疫苗厂家，或者是通过就是推广疫苗来保护成人，更多的是就是说脱离了免疫规划的人群。我们免疫规划人群指的是0到6岁的儿童，是免疫规划人群。那么脱离的就是0到6岁的人群呢，那就是6岁以上的人群，那他需要打的一些就是非免疫规划疫苗了，来保护一些他的其他的疾病。那么这些疾病呢，不是在国家的免疫规划的防控那个疾病的那个目录里面。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接种一些在脱离的免疫规划，比如成人，我们可以打成人乙肝。成人乙肝呢，它是二类的免疫。
1: 还比如说像秋冬季，大家比较推荐去打那个就是
0: 流感
1: 疫苗，
0: 肺炎疫苗，
1: 都属于二类。
0: 对，都属于二类疫苗。
1: 那所以在这如果有建议，第一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这些针是全部要打的。
0: 对，因为是 儿童嘛，是我们生命周期的刚开始嘛，就是对他的今后的生活和学习或者他的生命健康有严重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要避免他们感染一些这个可以预防的疾病。
1: 对，所以说免费的这个疫苗是首先我们一定要在规划当中一定要去打，一定要做的。那么后面的二类疫苗呢，这就看个人的一些选择了，
0: 是我们自愿选择的。
1: 自愿选择， 对，
0: 对，
1: 这个就比较好，
0: 好理解了，
1: 好理解了。 对， 对，就那时候我们还在想这二类疫苗用打吗？
0: 对，对于这个二类疫苗嘛，我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二类疫苗吧，其实对于我们一些免疫人群，免疫力低的或者是免疫薄弱的人群，需要进行一个某些二类疫苗的接种。你比如说啊，当时我们国家这是在80年代时候把乙肝疫苗，就是说让成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乙肝感染者或者携带者或者病人很多，将近1亿，所以说它会造成这个乙肝在人群中的流行，所以说我们就推出了乙肝成人疫苗来进行大家来进行的自愿选择的来防治，来预防乙肝的传播。那随着这个不断的科学的进步呢，不断有新的疫苗在突破，突破了以后呢，比如说现在的 HPV 疫苗，这是防止女性或者是那个包括男性也可以接种啊，防止一些就是女性的宫颈癌或者宫颈一些恶性病变的疫苗，包括肺炎疫苗，包括现在带状疱疹疫苗。为什么说带状疱疹疫苗？
1: 对，带状疱疹这个好像也是属于，
0: 对，带状疱疹也是属于二类疫苗，但是它的人群呢、啊，它是针对的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因为这个疫苗呢，就包括我们的流感疫苗，它也是防的是对于免疫力弱的人群，一老一小嘛，它肯定是它用来是保护，因为这个它的接种程序还不一样，它需要1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那么带状疱疹疫苗呢，我们在50岁以上的人群接种一次，那么就够用了，后面
1: 基本上就算是终身免疫了，
0: 免疫了就不需要再接种了。再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带状疱疹疫苗呢，它的全称叫做水痘带状疱疹疫苗。这个疫苗在我们儿童时期啊，它是跟它的病毒的病原体跟水痘是一样的，它的病毒是跟水痘是一个病毒。儿童时期我们如果感染的话，得的是水痘。那么水痘的病毒呢，随着我们机体啊治疗呀、用药以后，我们这个病毒呢可能就被清除了，但是有一部分会潜伏在我们的神经根，特别是肋间神经根。那么随着我们这个成人时期呢，我们免疫力越来越强大，保护的它，保护的机体不会发生这个带状疱疹。但是随着我们身体到了老年的时期，免疫力下降了以后，那么这个带状疱疹呢，免疫力也不能把它控制住，那么这个病毒呢又会诱发，特别是劳累了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免疫力受到一些那个破坏的时候，它的那个水痘病毒呢在我们的神经根又复发，然后就是长出来就是令人非常疼痛的一种皮肤病，老百姓俗称叫蛇盘腰或者蛇盘疮。
1: 对，这个就听大家可能比较熟了。
0: 对，会沿着我们的这个肋间腰部神经带这个神经走。它为啥那么疼呢？就是因为这个病毒潜伏在了我们的神经根上。那神经知道，大家知道是传导疼痛的感觉的一个是我们这个机体一个组织系统。那么神经系统呢，它把那个病毒潜伏在神经根上，那么它肯定感觉很疼，所以说这个病会这个带状疱疹呢发生会很疼。所以说现在的近期呢，我们国家疾控局包括内蒙疾控局给我们国家给我们就是内蒙古这些老年人推出了一个50岁上老年推出一个优惠政策。因为这个带状疱疹需要打2针，它的价格是1针一剂次需要1600多，1620多。那么它这个在8月31号，也就是2025年的8月31号以前呢，如果是去社区接种1针带状疱疹疫苗，那么2针是免费的。这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那个疾控局刚刚最近推出的一个惠民的一个政策，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因为我们说到了疫苗嘛。那么从
1: 这个，你首先我可能要问一下，就是你比如说您说今年的8月31号之前是吧？
0: 对。
1: 第2针间隔的时间呢？
0: 间隔是2个月以后。
1: 两个月以后。然后呢，50岁以上都可以接种。
0: 对。
1: 然后呢，他基本上这2针打完之后。
0: 对，在我们这个后半程的生命周期，应该有个很好的保护。
1: 这个特别好，这个一定给大家来说一下。虽然大家听着说是。1针也800多吧，反正
0: 对
1: 可以这么说，
0: 也可以800多。但是如果从疾病负担和疾病那个痛苦感觉上来讨论的话，其实它 它的要能有效的降低我们的疾病负担。
1: 嗯，
0: 如果说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很多人啊，包括现在，如果说现在50岁以上的人，那么在他的小时候，大多数的人会感染水痘，
1: 起过水痘，
0: 出过水痘，所以说体内应该或多或少
1: 都会
0: 会有带状疱疹疫苗，带状疱疹这个病毒或者叫水痘病毒，它俩是一个病毒，一个名称叫水痘杠带状疱疹病毒，它的剂量呢？是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出的是水痘呢？它是浓度低，那么我们成人之后是浓度高，也就是说呢，那么同时呢，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儿童呢也有保护，我们儿童就可以接种水痘疫苗，那么水痘疫苗是160元左右，那么成人的疫苗呢是1600元左右，那么恰恰的就是成分，成人的疫苗是儿童水痘疫苗的有效成分的10倍。
1: 哦，对，现在咱们这个儿童的水痘疫苗它也属于二类，
0: 也是属于对二类，也就是说非免疫规划疫苗。
1: 哦，但是我现在没什么印象了。
0: 对，
1: 有自己有没有想起过水痘这事儿真的没什么印象，但是我们现在特别说，但是这个比如说想接，如果因为收音机前有朋友如果想接种的话，有没有什么禁忌要求，这个是要遵循医嘱吗，还是直接去就可以？
0: 这个是如果是我们在感冒发烧过程中或者是一些慢性病正在发作期，这个时间我们是不建议接种的，包括一些就是慢性病，是如果是慢性病是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免疫状态真特别好，身体没有什么特殊症状或者是一些就是发烧呀或者是咳嗽啊这种症状的话，就是相对于稳定的一个健康的状态的话，我们是可以接种的，这可以接种疫苗的。那具体的呢，我们可以去当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农牧区，可以去就近的卫生院，去进行了解和咨询，当那里的工作人员会解释这个你目前的状态是否可以接种某一类或者某一种疫苗，他会进行评估。
1: 对，这个特别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像我们有一些属于二类疫苗，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疫苗，就是现在大家养宠物的特别多，是吧？宠物包括但不限于，就是大家能看到还有包括一些爬行动物之类的哈。
0: 对。
1: 但是呢，像我们了解到，像猫猫狗狗比较多嘛，那一旦发生这个，我也是看了一些这个就是视频宣传，就是其实像狂犬疫苗打针，它不是说我们想的是胳膊针或者屁股针是吧？
0: 对，
1: 它是你咬哪儿打哪儿是吗？
0: 对，它是这个它的狂犬疫苗的那个使用呢，它是围绕这个伤口，因为这个如果说我们被动物是吧，被宠物咬了或者是咬伤了，或者是那么它会出现一个伤口，那个伤口呢，它的病原体呢是通过伤口来进入感染我们人体的，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个疫苗接种啊，围绕这个伤口来降低这个病毒，就是假如说的狂犬病毒进入我们体内或进身的，它是一个专门的，因为它是伤口，有伤口，跟别的疫苗没有不一样，我们接种别的疫苗的时候是没有被动伤口，
1: 没有创伤的，
0: 没有创伤的，那么狂犬病呢，也就是说狂犬病毒呢，它会通过我们的伤口来，为啥大家说我咬伤了还没咬伤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考虑不用接种疫苗。
1: 如果没有破溃的话，
0: 对对，没有咬伤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咬了一下，但是没有咬伤的话，
1: 就比如说可能它隔着衣服咬着觉得紫了一下什么，但是只要你不破皮，
0: 对我们它不破坏我们的人体保护。
1: 那比如说它要挠破呢？
0: 挠破也是破，只要是破了，
1: 只要是破，
0: 对，就有一，
1: 即便不是因为牙，
0: 对，因为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狂犬病的病死率是100%。所以说我们为了就是预防大家在当然了，现在这些宠物呢，像猫猫狗狗呀，就在那个宠物医院就已经接种过狂犬病毒，但是我们就是承担不起这种或者是侥幸心理，一旦被咬的话，还是建议到尽快到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卫生院啊进行这个狂犬疫苗的早期预防接种，这样的话能够有效保护我们不被狂犬病毒感染啊。
1: 对，所以说如果要是去进行接种，就是越快越好，这第一，是吗？
0: 对，越快越好。
1: 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像锡林浩特市区的各大医院都有，
0: 医院没有，都在社区服务中，社区服务中心，
1: 医院是没有的，
0: 对，
1: 是在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
0: 对，
1: 哦，
0: 医院有的部分医院就有那狂犬病处置门诊的话，它是可以，它有疫苗。
1: 是这样子，所以说大家这个跟小猫小狗互动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0: 还是要注意，
1: 对，而且我们要特别提倡大家，无论你的狗你觉得它多听话，你觉得它多小，出门 啊，咱请牵好绳，是吧？
0: 对对对，
1: 我真的见过那个就是小泰迪，
0: 对，
1: 他就经过我们这些大人身边的时候，他就过去了。然后呢，旁边是有一个女士抱着一个他们家两岁吧，也就是反正就站在这儿嘛，就是台阶上，我们都坐在台阶上。他真的冲过去就开始对这个孩子就开始狂吠，但家长就很着急。
0: 对，
1: 然后后面就发生一些口角。其实最主要原因是你为什么不拴绳呢？
0: 对对对，
1: 你看他对大人，他就知道那个人很高，他就不敢发动攻击。
0: 是是是，
1: 他对小朋友马上。
0: 对，小狗吧，小动物嘛，他们也有一种啥呢？也有一种就是，容易被惊受到惊吓，也有容易也有就是情绪，就所谓情绪不稳定嘛。他也是知道，自己的能力是吧，能够攻击
1: 什么样的
0: 什么样的那个对象是吧？所以说，对于小朋友来说，
1: 其实它有，就是像这些动物，它是有绝对的这个等级制度的。
0: 对对对，
1: 它能分辨出谁弱谁强。
0: 对。他智商还是很高的，
1: 其实确实是，所以在这要特别说，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文明是吧，养犬是吧。
0: 对对。
1: 那么最后我们想说到，就是有一些特殊群体哈，像是这个老年人，免疫力低下的人群需要疫苗的保护，我们在这方面一老一小，刚才您其实也提到很多了，
0: 是，
1: 但是具体他们还有是不是有一些特别需要关注的这个点呢？
0: 在这里呢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因为说起这个特殊群体呢，我们主要的还是针对的是一老一小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要针对一老一小呢？无非就是因为这个群体还是免疫力弱，一个是在免疫力小的时候免疫力比较弱，还有就是老了以后免疫力比较弱，所以这两个人群呢需要我们用疫苗来保护。那么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冬春，因为我们锡林郭勒盟啊，或者我们内蒙古地区啊，这个冬春季节比较长，那么冬春季节呢正好是这个流感呀，或者是一些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高发期，或者是叫流行期。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啊，在这里建议我们特别是老年人群呢，应该在这个每年的9月底或10月初进行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这样的话呢，它呢保护期呢是半年，正好能够错过我们的第二年的下一年的3月。正好是
1: 高发期，
0: 正好它才在我们的春节期间，它正好是人体抗体水平最高的时候，所以说呢它能够保护我们在整个冬春这个季节中不被这个流感病毒的感染，即便是感染或者侵袭也是很轻很弱，症状很轻啊，也不会引起很重的。包括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感染流感以后啊，得流感以后会引起肺炎啊，或者支气管炎，
1: 或者并发症，
0: 哎，或者一些其他的严重并发症。所以说，我们预防的不仅仅是流感，而是流感后面带来的，严重的或者一些其他的并发症，给我们老年朋友带来的伤害，是吧？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老年人群呢，能够经济实力允许的话，条件允许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尽量是在9月底到10月初这个时间来打。因为这个疫苗进入我们人体以后呢，它是要产生一个抗体，是有过程的，它是需要时间的。那么正好在这个秋季呢产生抗体，那么到了冬季啊，我们正好来保护，来达到一个最高峰值来保护我们啊。随着保浓度在降低，我们到了春天啊，这冬天走了，春天来了，天气暖了，那么流感季节也过去了，正好我们也那个就是完美的
1: 躲过了
0: 这个流感季节。
1: 对，好的。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那么多，今天先聊至此。但是有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水痘的这个，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就带状疱疹嘛，这个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还有就是如果大家这个猫猫狗狗的这个问题要及时破溃之后进行接种。好，特别感谢张科长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舟孕育珍惜中华。
4: 北京时间8点整，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 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